0: 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0: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1: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 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3: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4: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7.8%。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6: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5: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7: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5: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7: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0: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8: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9: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8: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10: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8: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1: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8: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1: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2: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3: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2: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4: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0: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5: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 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6: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15: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7: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5: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8: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5: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9: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5: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20: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他的骨子里边。
1: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22: 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海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21: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23: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24: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25: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26: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
2: 邻水邻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9: 红霞强屋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3: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轻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0: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1: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0: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 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is CNR Business Radio. Every 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

0: 今天是2020年8月17日，星期一，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开始工作周的第一天了啊！感谢您在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 AM166收听我们1629给您带来的直播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可还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以及清晰的节目。那如果您没有收听过数字电台的话呢，那非常的简单，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打开 DAB， 您会在数字电台的首页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高峰期是吧，这个堵在路上了，哎，听听广播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呀、天气状况等等，那您呀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将您的车载收音机给打开，您会发现呢，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当然了啊，如果您的车的年纪比较大了啊，譬如说超过了20多年什么的，那咱们的车里可能不会自动更新出这个 DAB 的电台，但是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这个车载收音机里啊会自动多出 DAB 的波段了，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是建议啊，如果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本地，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啊，您通过数字电台 DAB 呢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之外，像咱们本地的一些重要的主流的媒体，咱们听众朋友们啊了解一些政策的来源渠道啊，比如说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同咱们全华语广播啊一道啊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那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0到7点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为大家准时开通。那免费的啊，大家畅所欲言，如果对咱们今天呢近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的，甭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还是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亦或者说啊不是咱们节目里面的，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特别有趣，想要和柯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任何消息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畅所欲言，13004730038。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 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也无需全科医生转诊，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每天节目的开场都非常的冗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呢，克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啊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件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一些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数百万澳洲人紧守着已经不再适合自己的工作，不敢冒险面对未知。岗位或许带来安全感，但代价并不轻。当外部环境变得严峻时，还有什么比和一个熟悉可预测的人温暖相拥更让人安心呢？经历了市场整合、利率下行放缓的2025年后，在澳洲的我们，在一种冷静的乐观情绪中，是开启了新的2026年。2月的伊朗冲突很快给澳洲商界带来了一阵担忧，也推迟了从澳洲日之后通常会出现的新工作机会激增。在截至2月的一年里，工作流动率是从7.7%降至7.2%，略多于100万名澳洲人更换了雇主或企业。单看这个数字，似乎情况很稳定，但同期裁员人数是升至了257,900人，两者放在一起却说明了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澳洲人感觉自己更可能是被推着离开，而不是主动跳槽的。外部市场机会寥寥，对工作保障的担忧又增加，大家也就更用力拥抱住现有的岗位。这种紧抱有时确实令人满足，工作能带来学习机会、晋升空间和适合自己的环境，但有时它只是贴在问题上的创可贴，让人停留在原地，以职业抱负来换取所谓的安全感。这场放缓并非平均影响了所有的人，女性的工作流动率是下降0.8%，降至7.1%，是男性0.2%降幅的3倍以上。医疗保健业虽然由于体量庞大，换工作人数绝对是最多的，但其5.7%的工作流动率仍是各个行业当中最低水平之一。调查中，45至64岁这个年龄最大的组别流动率最低，只有4.6%。因此，与其说整个就业市场停滞，不如说我们真正被卡住的是资深白领的职业道路。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联邦外交部长黄英贤上周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了一项合作。那么澳洲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与中国山东大学合作，数百名中国学生后续安排待定。那在叫停这项合作后，有关部门仍在研究如何处理通过澳洲国立大学与中国顶尖大学合资项目来到澳洲的学生。这项合作项目是由澳洲国立大学与中国顶尖大学山东大学共同设立的联合科学学院，原本安排中国学生先在中国学习三年，再到堪培拉学习两年。澳洲国立大学位于堪培拉的大型校园，也是国防及情报机构招募和培训人员的基地。澳洲人报是率先披露了黄英贤参议员终止这项大学间合作的决定。美国此前已把山东大学列入到外国机构黑名单，指其从事有问题的活动。而国际教育助理部长朱连 Hill 在今天证实，联合科学学院被认定违反澳洲国家利益，并提到了美国对该校评估状态的变化。他说，如果我们认定某项安排违反根本安全利益呢，就有权来采取行动。联合科学学院于2022年启动，已有数百名中国学生通过该项目来到了澳洲，仅首批学生当中就有61人是来自山东大学。对于仍在澳洲的学生能否顺利地完成学业，又表示政府正在与该校处理相关问题。而澳洲人报还报道了黄英贤致澳洲国立大学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在这项安排根据中国法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范围内，学校必须以不可抗力为由于2027年1月18日前来终止这项涉外安排。而澳洲国立大学已表示会召

为奥联储改革的一部分，10月1日起，商家将不再对通过信用卡、储蓄卡或者 MasterCard 网络进行的支付来收取附加费。改革背后的原则很简单，消费者看到的价格就应该是他最终要付的价格。比如，如果一家咖啡馆菜单上显示一杯燕麦拿铁的售价为6.5澳元，那就不能再向使用借记卡支付的顾客收取6.57澳元，也就是0.07元的手续费，或者向使用信用卡支付的受顾客呢收取6.63澳元。但附加费从账面上消失，并不意味着刷卡不再产生成本。一些机构可能会选择直接上调食品的价格，或干脆取消某些支付方式，而不是自行来承担剩余的费用。那 Macquarie Bank 在上月宣布，将取消在 DEFT 系统上直接使用信用卡或借记卡支付租金的选项。我们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一份今天发布的报告称，若联邦选举改为每4年在固定日期举行，澳洲或可因此获得930亿澳元的提振。报告由倡议组织 4-Year Terms 发布。报告指出，10年举行2次选举而不是3次，单是选举开支就能够节省50亿澳元。 4-Year Terms 认为，延长任期有助于做出更好、更有效的政治决策，也更受私营部门的支持。按照现在的规定，联邦选举必须每3年举行一次，但具体日期是由当时的澳洲联邦总理来决定，而各州和领地的选举呢，则均为4年一届，除塔州之外，其他的所有地方都实行固定任期。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4，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觉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新闻没有播报多少，但是啊，没办法，我们也要结束啊，因为我们还有更多的新闻呢，是在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那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啊，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啊，具体发生在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件又分别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华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接下来呢，柯凡要和大家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又发生了哪些最新的具体的消息和事情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报道，南澳的下水道堵塞问题最多的郊区现在已经揭晓，同时官方也公布了每年上万起管道堵塞事故的主要诱因。根据 SA Water 的最新数据显示，上一财年记录的下水道堵塞事件是一共26,629起，相比上一财年的28,824起是下降了7.6%。数据表明，树根依旧是堵塞管道的头号原因，一共造成了17,392起堵塞。那湿纸巾、油纸堆积以及其他不可冲排杂物，则是另外几大主要诱因。堵塞问题最严重的郊区为南澳阿德莱德南部的 Morhetville。该财年是一共发生675起堵塞事故，比第二名的 Rose Trevor 是多出了200起。Flagstaff Hill 以及 Happy Valley 是位列榜单的后续位置。该财年的堵塞数量是介于335起至372起之间。那 SA Water 的负责人表示，居民在家中稍加注意就可以避免大量的管道堵塞事故。我们持续开展的 Healthy Savers 宣传活动，不断提醒着居民，从水槽和马桶排走的物品会对地下管网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会给自家的房产来带来故障。 SA Water 会继续推进 Healthy Savers 宣传活动，向居民科普哪些物品可以安全冲入下水道，避免地下设施的进一步受损。

下面新州方面的消息。那么在新州悉尼华人区的聚集区是发生袭击事件，随着调查的继续，警方公布了一段监控录像，录像中的一名男子或者是能够协助警方来进行调查。那么事件呢是发生在2025年11月6日星期四下午的1:25左右，一名57岁的男子在悉尼的 Ashfield 火车站遭到了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袭击。而事发后呢，警察接到通知并展开调查。那么随着调查的深入，在一年后的今天，警方是公布了一段监控录像，录像中的一名男子或者是能够协助调查。据描述，这名男子是中东人，年龄为30多岁，身高约170厘米，身材偏瘦，留有棕色短发，左侧颈部有纹身，右侧前臂有字母纹身。这名男子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时，身穿白色棒球帽、红色 T 恤、黑色短裤和白色鞋子，他还推着一辆黑色婴儿车，而车内还有一名幼童。那么听众朋友们，任何有相关信息的人都请您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300-1800-333-000。

下面一条依旧忻州方面的消息。忻州警方今日是公布了一通通告，一名华人男子在忻州悉尼失踪，警方呼吁民众能够提供线索，协助寻找其下落。28岁的张其正最后一次与人联系是在2026年的7月3日星期五。由于目前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其家人都无法联系到他，便向 Street Jot Police 报案了。警方随即是展开调查。由于他的失踪非常反常，警方和家人都十分担心他的安危。据描述，张其正是亚裔，身材偏瘦，身高约175公分，留有黑发，戴着眼镜。据了解呢，他经常在 Hurstville 地区活动。那么任何知道其下落或者相关信息的人，请您立即报警，也可以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线索。

近日，澳洲本地媒体进行的一项深度调查发现，一些高度加工食品是正通过包装和营销让消费者误以为产品比实际上更加的健康，其中甚至包括面向婴幼儿销售的食品。例如 Rafferty's Gordon Mixed Berry Yogurt Bottles 面向最低十个月大的婴儿进行销售，包装上印有水果和酸奶，并标榜99%水果和酸奶，但产品含糖量实际上是超过了60%，而且大部分属于添加糖。而另一款 Kiddy Licious Roseberry Crispy Tingles 则是强调用水果制作，包装上印有苹果和覆盆子，但含糖量却接近66%。曾为澳洲大型食品企业开发产品的食品技术专家 Min Shin Tan 表示，让孩子从小接触到高甜度食品，可能使他们逐渐习惯更甜的口味，并将这种饮食习惯延续下去。而调查还发现 100% natural 等宣传也存在着灰色地带。澳洲品牌Mavers 曾在他们此前的 Low Carb High Portion Bars 上面使用过这一宣传语，但产品中含有乳化剂和添加香料。纳坦表示，澳洲法律并没有对 Nature 做出明确统一的定义，因此食品营养中营销中经常会使用这一说法来误导我们的民众。那么Food Standard Australia New Zealand 董事会成员的 Mark Lawrence 表示，超加工食品目前已经占澳洲人目前饮食日常摄入的将近一半，但健康星级主要根据糖、脂肪、蛋白质、纤维等指标计算，并不考虑食品的加工程序。这意味着厂商可以通过加入纤维粉、分离蛋白或者用人工甜味剂代替糖等方式来提高评分。那么澳洲联邦政府目前正在审查监管相关的法律，公共卫生团体希望能够借此来推动食品标签的制度改革。他表示，消费者最不了解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每天都在被食品营销所误导，他们购买一些自认为很健康的产品，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他说，我看到很多的年轻家庭们给孩子吃的食品都是超加工食品时，他说我真的觉得很难过，这些孩子应该得到更好的吃到更健康的选择。

事发后，急救人员紧急出动了直升机和快艇，在海上是持续搜索了超过2个小时，但最终还是非常遗憾的没有能找到人，没能把人给救回来。从网友发布的视频画面来看，当时海面上可以看到直升机，远处还有救援的船只。不少网友看到后都表示心里非常的难受，有人问会不会被鲨鱼吃掉了，有人说浪太大带走了，很难找得到。那么愿海钓的同胞休闲娱乐的同时呢，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维州的警方、救援机构或者是相关的本地媒体对这起事件公开通报，因此呢，包括具体事件的事发地点、落海经过、身份等细节呢，目前还都无法确认啊。我们也只是从咱们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这条消息，很多网友都猜测呢，事发地点呢可能是大家熟悉的 Wilson National Park， 也就是华人们常说的 Wilson Prom 威尔逊公园。

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我们依旧是以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来结束我们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那么在墨尔本的一名妈妈晚上带着孩子开车回家，刚刚把车倒进他自家的车道，就被三名歹徒是突然给围住，其中一人呢还拿着一把大号的菜刀。这起事件就发生在上周五晚上的9:20左右，地点呢是墨尔本东南区的本特雷。44岁的妈妈刚回到了她的家啊，三人突然上前威胁她，逼她交出保时捷的车钥匙。那这名妈妈呢是当场被吓得摔倒在地，受了轻伤。而更让人心惊的是，她车里当时呢还有自己10几岁的儿子。邻居听到他的尖叫声后赶出来帮忙，看到妈妈被歹徒从车里弄出后，随后三人是开着他的白色保时捷逃之夭夭。那更夸张的是，这辆被抢走的保时捷之后一路在墨尔本的南区和西区啊疯狂的飙车，甚至是不开车灯。凌晨的2:10左右，警方在 East Link 试图进行拦截，但司机根本不停车。警方随后是展开追捕，但因为其车速太快，驾驶方是非常的危险，最终是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对嫌疑人的追捕。没想到啊，歹徒开到了 Eastern Freeway Springwell Road 附近的道路施工区域时，是突然掉头啊，直接逆向冲进了迎面的车流啊，结果保时捷和一路的啊面包车呀等等是迎头相撞。而最前面的面包车司机是一名51岁的男子，那目前为止呢是仍在医院来接受治疗，所幸他的伤势是没有危及生命。而保时捷车里面的三名年轻人也全部受重伤，其中19岁的司机被困在了车内，需要消防和急救人员把他救出来。目前呢警方在警方的看守下，三人是均进行住院治疗。警方已经逮捕了并起诉一名21岁的克雷特男子，他被控严重的劫车、持械抢劫、非法袭击、危险行为以及盗窃机动车等多项罪名。而另外两项同伙呢，分别是19岁的 Parkham 男子和年仅17岁的 Silva 女子，目前也都在医院接受治疗，并由警方进行看守。对于很多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啊，这起事件最让人后怕的其实不是车被抢，而是妈妈带着孩子回到家门口，竟然还被人直接给围堵抢车。最主要的是啊，这三名犯罪嫌疑人里面啊，年仅最大的也只有19岁，还有未成年人。那即使说啊发生了譬如说不幸失去生命等等啊，由于对方是未成年人还不能啊，是吧，大家都懂的，这就是现在维州，现在咱们澳洲 teenager 的情况。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大家稍事休息我们在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下半场黄金时刻内容当中。在下半场的节目，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赛事、赛果等等啊，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0: 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哥伦比亚华人亲历致132死的强震，称刚睡醒感觉房子摇晃，赶紧从六楼跑下逃命，墙体出现裂纹，不敢回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澳洲东部时间8月10日的22时34分，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政府最新通报，目前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刚刚的最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先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则是经济施压。巴加埃还说呢，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

根据最新的消息，美军非洲司令部证实，一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其社交媒体 X 上面发布贴文称，该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一个机场附近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目前尚未发现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据初步调查，没有证据表明坠机系由外部干扰造成。

名中国公民在大洋洲州涉嫌非法采金被抓扣，中国使馆严肃提醒，该国黄金产量全球第十一。就在昨天凌晨，警察、移民局及矿产石油部在布干维尔自治区科帕尼地区展开了联合执法行动，在一非法采矿点抓扣了30名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如遇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国驻巴西使馆寻求协助。

最新消息，美国已撤销逾17.5万非移民签证，多因犯罪活动，部分针对庆祝查理·科克遇刺者。

鹏、李在明今天表示，将通过均衡发展和大力培育尖端产业，打造不可替代的韩国。他称，超大规模尖端产业培育是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种子，并要求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消除阻碍早期投资的因素。

根据中新网的最新消息，印度中央邦拉吉加尔县是在昨天上午发生一起暴雨引发的事故，那么该暴雨造成的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据报道，一辆载有11名同一家族成员的面包车在通过被洪水淹没的路段时是被急流卷入到暴涨的排水沟，造成9人死亡，另有2人是逃生。警方表示，持续降雨导致排水沟水位暴涨，洪水漫过路面，通行条件十分的危险。当地居民曾多次提醒司机不要强行通过，但司机未听劝告，车辆驶入积水路段后很快就被急流给冲走了。

斯今天的最新消息，如果针对西部城市扎维亚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持续，该公司可能宣布遭遇不可抗力并全面停止扎维亚炼油厂运营。当地石油设施近日来是连续遭遇无人机袭击，此前扎维亚炼油厂一储油罐是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并坍塌。

七日爆发了公务员招考舞弊案，有数千名涉嫌作弊的考生是被取消了录用资格，而原本排在第132名的女考生清马提亚也因此是递补直接升至全泰国第一名。那按照最初成绩，她排名全国第132位，也就是说排在她前面的131个人全部涉嫌考试作弊。

州军政管理局是在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通报称，俄罗斯今天凌晨使用了导弹和制导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市发动了大规模的组合式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19人受伤，袭击造成4栋住宅楼及非住宅建筑受损，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获得了救助。

10点，中国气象局处于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3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国的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

就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称，台湾不是国家，不存在国格一说。我们来听一听视频报道的原声是如何的。

基本共识。补充一个小常识，联合国对台湾的称谓是中国台湾省。

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1。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国际单元的全部内容。内容有点短啊，有点少啊，但是呢，我们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最后一个板块啊，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单元当中。那么在体坛速递的单元当中，也就是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左右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同步为大家开通，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畅所欲言啊，只需要文明用语即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贺凡，我们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在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节目啊，是接近尾声了。那么当这首熟悉的 Dynamite 又响起的时候，就预示着我们黄金时刻是和大家一起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和娱乐圈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和消息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进入到咱们体坛速递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那么75-4412局比赛呢，一局未丢，就在今天凌晨的智利圣菲利佩，中国 U17 女排用一场3-0横扫把墨西哥给撕成了碎片啊！三局比分分别为25-12、25-15和25-17，在还剩一轮的情况下是提前一轮把 B 组的小组头名是焊死在了咱们中国队的自己名下。那么身为卫冕冠军的中国女排，哎，底气啊就是这么强。那其实从赛后的技术统计可以看得出，每一项的上面啊，就表明两支队伍并不在同一个这个水平维度上面啊。进攻40-27，中国队是高出了对手13分，拦网13-1啊，中国队是对手的13倍。墨西哥在网口几乎是寸步难行，而发球上面中国队是12-2。那几乎中国队的发球轮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卡对方一下，就连自身的失误啊，中国队也是4-17，比对手少了14-17啊，比对手少了3个。那么在这个从全场的比赛看啊，中国队是没有赢球是没有任何的悬念的。四轮战罢呢， B 组的积分榜是这样的，中国队卫冕冠军，4战全胜，积12分，赢12局，输0局。而排在紧随其后的就是没有这个只输一场的了，排在紧随中国队之后的是秘鲁女排，秘鲁女排4战2胜2负，积8分。排在第三的是委内瑞拉，2胜2负，积7分。菲律宾同样2胜2负，积7分，排在第四位。而墨西哥1胜3负，排在第六，排在第五位，积6分。而墨西哥1胜3负啊，但是他们输的3场比赛呢，全部都是2-3输掉了比赛啊，所以输一场也会积1分，而3-0赢的那一场积3分。所以啊，别看墨西哥只赢了一场，但是积分却有6分。所以说，现在目前排在第二位啊的秘鲁和排在第四位的菲律宾，这2、3、4、3支队伍均为2胜2负，但是他们的积分是8分、7分、7分，他们的这个名次并不安稳，而且啊是很不安稳，因为少胜一场的墨西哥积分和他们啊只差1-2分，那一场胜场呢就可以超过他们，一场3-0或者3-1啊。而突尼斯4战全负，积0分，小组垫底。那么就在明天的上午10点钟，我说的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的时间，那么中国队是将对阵最后一个对手秘鲁队。对于已经提前锁定头名的中国来说，这场比赛纯粹啊是荣誉战也好呀，练兵战也好啊，可以说中国队啊就可以提前一场让主力选手给休息一下，让这个替补阵容上来给增加一下经验，或者说是磨合一下阵容，可以提前练兵了。而同一时刻的 C 组，那被号称是本届世锦赛死亡之组的 C 组啊，这个日本队，咱们亚洲的强队啊，是非常的打得非常的挣扎啊，4场比赛过后啊是仅仅取得2胜2负，而且这一组当中呢啊同样没有一支球队可以全胜，而曾经在世界排台上叱咤风云啊，让众多对手都闻风丧胆，连续蝉联2次奥运会冠军的巴西女排，是直接在 C 组把自己打成了6支队伍当中的倒数第一啊。目前4场战罢，巴西女排是0胜4负啊，直接4连败垫底，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提前丧失了小组出线的这个机会啊。最好的可能性就是争夺4个小组对吧，前4名出线，那6支队伍前4名出线，巴西女排竟然是提前被淘汰了，他们只能去争夺第17最好的名次了啊。可
可以看出本届世锦赛啊，一些没听过的国家的女排队伍都是让人眼前一亮啊，不能说是以黑马的姿态能够夺得小组第一，但是呢至少是成功的起到了一个搅局的角色。像传统强队巴西女排啊，直接是4战0胜4负啊，被提前一轮淘汰回家。而亚洲的传统强队啊，属于很难被爆冷的这么一个风格的队伍，那就是日本队了。虽然日本队啊常年矗立在这个排坛的高手的行列当中，但是他们呢属于面对着中国队啊、意大利队还有塞尔维亚队这三支队伍，日本队是几乎是取胜的概率为零啊，他们也爆冷不了这咱们中国队、塞尔维亚队和意大利队啊，他们也爆冷不了，没有太大的机会，而反而是面对着美国队和巴西队这种比较技术全面的靠这种整体的队伍，日本队还经常能爆冷他们。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想要在日本身上爆出冷门来，你像巴西啊、意大利啊、土耳其啊这些是吧，靠一个一两个明星球员扛着整支队伍前进的这些球队啊，反而是容易被日本队给爆冷。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能够在日本这支排球队的身上爆出什么冷门了啊，因为日本队啊说白了就是靠防反打不死啊，打的是一个整体排球，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上的叫得出名的，不能说叫得出名吧，就是知名全球的、享誉全球的这么一个当家球星啊，没有。可能说10年前还有木村沙织，那也只是在亚洲范围内啊，算得上是头号主攻，那没有。所以说啊，这支日本队即使是非常稳定的日本队啊，在本届世锦赛当中4轮战罢也仅仅是取得了2胜2负。

共四个小组，24支队伍。本届世锦赛啊，每个小组60队伍，到目前为止4轮战罢，能够保持全胜的只有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而只有中国女排是4战全胜，连赢12局不失一局。美国女排呢，在面对着弱旅的时候啊，阿根廷啊，面对着阿根廷的时候也是丢掉了一局。所以说啊，本届世锦赛真的是很难让人猜想最终的这个冠亚军的归属啊，因为咱们中国女排呢派出的也不是咱们的传统的国家队，派出的是以江苏青年女排为核心的骨干队伍来参加的本届 U17 世锦赛。想想啊，这个中国女排呢在青少年级别一直都是世界排坛的不可被忽视的最强的一股力量啊。那么其他的国家像传统的强队巴西、意大利、美国等等，在青少年阶段啊，像 U17 U15 U19 U21 啊，这一些世锦赛级别呢是没有取得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凌晨，大概在五六点钟的时候啊，2026年 WTA 1000级别赛事，也就是说除大满贯之外最高级别的网球赛事，多伦多站结束了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的焦点战。在这个多伦多赛事当中啊，郑钦文是直接就是没有资格参赛，然后其他的所有中国选手全部在首轮啊就都回家了。那么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谁身上呢？依然是啊，在节目当中柯凡经常提到的我。

中。那么这场比赛是直接让他们创造了两大纪录啊，而且是拿到了保底的36万美元的奖金，是可谓名利双收。同时呢，也是将这件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这个关注度给持续的维持在了中国赛场。要想象一下啊，如果张帅也被淘汰了的话啊，没有任何中国球员参加的一项 WTA 1000级别的这个高级别的赛事，他们的收视率会如何呢？

后我啊想起来了，这站比赛啊，所有的这个中国选手，不管是男选手女选手，除了张帅之外，其他所有的选手单打首轮全部出局。那么在之前的上周末的节目当中，柯南还给大家说啊，就靠一个老将张帅啊，首轮呢张帅单打呢是面对着自己之前职业生涯交手过7次的普林塞瓦，张帅曾经是之前的战绩是7战0胜7负啊。那么未尝胜绩，在本站多伦多1000首轮呢是战胜了普林塞瓦，是翻过了他的一座大山啊。37岁的张帅对上24岁的普林塞瓦，张帅是终于啊靠着他老而夭的这个经验是取得了对对手的首胜，也是终止了自己对对手的7连败啊。在第8场比赛里是成功刷新纪录，进入到这个第二轮当中。而在第二轮呢，张帅又是啊面对着曾经的法网大满贯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世界第4位的奥斯塔彭科，张帅是直接打了对手一个6-0、4-0啊，还记不记得了听众朋友们，让奥斯塔彭科一局没打得。到第二盘的时候啊，奥斯塔彭科是直接0-4的时候就直接退赛了，我不跟你玩了。赛后两个人也是非常的友好啊，因为张帅和奥斯塔彭科呢也是双打的搭档啊。曾经啊，张帅和奥斯塔彭科作为搭档是拿到过 WTA 500级别的冠军的啊。赛后也非常的友好啊，两人又是拥抱又是握手的。奥斯塔彭科也是恭喜张帅啊，成功杀入到32强当中。直到32进16的比赛呢，啊，面对着目前女网的可以说是网坛霸主啊，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张帅才是以4-6、4-6啊。负于世界第一，遗憾的止步32强。虽然张帅是输了，但是那场比赛打的却非常的顽强，也非常的好看啊，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第57位的选手和世界第一位的选手在交锋，感觉就是啊两个大满贯决赛的选手在对决。所以说这个张帅也是维持了 WTA 1000多伦多的比赛的在中国市场的热度。那么张帅呢在双打赛场已经杀入4强，我们希望张帅组合啊能够成功的拿下这个本站比赛的冠军啊。他和西尼亚科娃如果能够拿下冠军的话，这对组合的双打积分将会来到单赛季的第7位，是能够成功进入到年终总决赛的，是在本赛季呢排名前8的选手是可以进入的。同样啊，张帅和这个西尼亚科娃半决赛的对手是和张帅搭档获得过大满贯冠军的由比利时人梅尔滕斯和施耐德组成的这样一对新的搭档。那么梅尔滕斯个人的双打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一的位置的啊，张帅个人呢是排在世界第5。张帅和梅尔滕斯组合呢在今年的法网当中是成功的啊拿下了法网的冠军，可以说这对组合啊是非常的强势的。而张帅和梅尔滕斯呢本赛季的冠军积分，这对组合呢是排在了目前的世界第5的位置。可以说啊，张帅和两位选手的这个单赛季的世界排名啊组在一起都排在了目前的世界前8位，可见这个咱们张帅啊是老将，张帅是双打方面的一个万金油啊，怪不得是有这么多的世界单打排名前10的好手啊都喜

0: 虽然两人搭档没有拿到过大满贯的冠军，但是啊，却拿到过三次大满贯的亚军，那就是咱们澳洲曾经的一姐啊，我说的一姐是单打一姐，老将已经退役大概七八年的啊斯托瑟。那么张帅在今年法网夺冠的时候还说错了啊，夺冠的是澳网啊，在咱们澳网夺冠的时候还感谢了现场为他加油的老搭档斯托瑟啊。好了，这么一聊呢，时间过得就飞快，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了，我们的新日节这个广告啊马上要弹出来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将近2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啊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黄金时刻就是这样了，我是克凡，祝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特凡在全澳华语广播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荣杰。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9: 咁俗语话理唔理财，财唔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记住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8: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热点观察同你关注啦，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近日发布咗多份嘅工作指引。财富堂我哋嚟讲讲投资者需要注意嘅三个估值维度，同埋影响股市嘅八大因素。财智湾区一齐嚟关注啦，香港何以登顶全球财富管理第一呢？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好啦，下面首先进入到今日嘅第一个板块，热点观察。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0: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1: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2: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2: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7: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公募基金的改革正住在期指盘中的关键节点。6月12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同步发布了公募基金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公募基金投资风格指引、公募基金可持续投资策略应用指引试行，并对基金经理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工作指引进行了修订。具体来看，公募基金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明确要根据投资者的投资目标、风险偏好和可承受的损失，严格履行投资者风险偏好及承受能力识别、基金风险特征匹配等适当性义务，将适当的基金销售给适合的投资者。当出现基金存在产品设计复杂、投资标的单一或者投资风险集中等特殊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应当强化投资者适当管理和风险揭示。公募基金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仲明确，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应当合理控制普通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频次，在同一机构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单日不得超过2次，12个月内累计不得超过8次，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等级与最近1次结果不一致的。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应当提示投资者关注变动情况并进行确认。而当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向65周岁以上普通投资者销售高风险基金的，应当履行特别的注意义务。 包括制定更为审慎嘅销售流程，追加了解相关信息，强化风险提示，给予更多考虑时间，或增加回访比例同埋频次等。各募基金投资风格指引旨在规范主题投资基金风格漂移问题，加强主题投资基金的投资风格管理和监督。指引对主题投资基金的名称和投资内容进行了规范，主题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中应当以可识别或者可量化的方式明确约定投资风格、投资范围、风格库入库标准，并要求基金管理人建立投资风格库并进行严格管理。基金托管人需要对主题投资基金的风格库进行审核，确保风格库内证券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特定投资方向，并监督该基金 80% 以上的非现金资产投资于风格库内证券。通过加强风格库的管理和监督要求，防止主题投资基金严重偏离其投资方向的情况。记者梳理发现，如果基金名称中显示投资方向，但基金合同中未做相应约定的，基金管理人应评估该名称是否对投资者形成误导，如果是的话，则相应修改基金名称或者基金合同。指引仲强调，主题投资基金应当坚持组合管理、分散投资、长期投资的投资风格管理原则，并要求基金管理人加强投资风格稳定性的跟踪和管理。对于严重偏离投资方向、投资集中度过高、集中投向投资方向中的单一细分行业或领域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应当建立内部管理机制，加强内部管理力度，根据不同基金的特点做差异化管理。为了留给行业机构充分的系统改造和学习落实时间，减轻对行业与市场的影响，指引自12月1号起施行。同时为减轻对基金投资运作的影响，指引对于需要整改的存量基金预留了最多17个月的整改过渡期。通过上述安排，避免引发主题投资基金的持仓调整和市场波动，保证指引平稳落地。某公务合规部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对主题基金风格漂移的情况，在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开始调整，目前绝大多数主题投资基金在基金合同中已经做出了相关约定，预计存量基金需要整改的数量不多。对那些未能够明确约定的需要整改的存量基金，基金管理人将在不改变基金合同现有约定内容的前提下加以解释和补充说明，尽量不影响基金投资运作。2020年4月3号，中基协发布基金经理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工作指引试行，规定满足条件的权益类公募基金经理可以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6月12号公布的兼任指引明确，公募基金经理不得兼任非中长期资金委托管理的私募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基金管理人不得聘任公募基金经理兼任非商业银行及其理财子公司、保险机构等中长期资金委托管理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经理。在基金经理兼任的数量上仍然保持十只不变。记者统计发现，2025年已经有多位公募基金经理陆续离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以中欧基金蓝小康为例，2025年7月16号和23号他离任了两只私募资管计划，截至到2025年末仅管理一只私募资管计划。同样截至到2025年末，招商基金黄景已经不再管理私募资管计划。有业内分析人士对记者表示，对于整个资本市场来讲，兼任指引有望促进资金的优化配置，吸引更多长期资金入市，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优秀的公募产品基金经理兼任私募资管计划投资经理，亦有助于吸引更多养老金、银行理财、保险资金等中长期机构客户资金。在绩效考核方面，兼任指引仲明确，对兼任人员的考核不得直接与其管理私募资管计划的浮动管理费或者超额业绩报酬挂钩。某公募投研部负责人告诉记者知，公募基金经理薪酬由固定薪酬及变动奖金等组成，对于基金经理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的，其薪酬奖励一般是结合其管理产品长期投资业绩、综合贡献以及合规风险情况等因素综合评定。这一次兼任指引出台之后，预计公募基金经理将会陆续离任私募资管计划。
1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1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5: 翻开书本第86页。
1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我们来讲讲投资需要注意的三个估值维度。
14: 方主任，我知道在投资当中，投资者为购买到的资产所付出的估值是一个永恒的决定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那在投资的时候，投资者应该怎样来衡量估值呢？
16: 衡量估值的具体方法有很多很多的。指标之多真是如过江之鲫。譬如说什么PE、PB、PS 即是市销率，还有 PCF 市现率、DCF 现金流折现法，还有 DY 股息率等等等等。在金融工具书里头，投资者可以找到关于这些算法的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这堂课我想谈的就是投资当中应用估值方法的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分别就是绝对的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的估值维度，以及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14: 哦，投资需要注意三个估值维度，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的估值维度，以及是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16: 首先等我们来看看绝对的估值维度先。对于一种资产来讲，估值究竟是多少合适呢？其实是很难衡量的。以一只股票来计，估值如果是10倍的 PE， 那肯定不可以算贵，但是10倍 PE 呢也还有得跌的。而30倍 PE 的股票呢，虽然不能够说是算便宜，但有阵时涨到50倍也不是不可能的。
14: 哦，所以绝对估值只是衡量投资标的估值的第一个角度，投资者很难用一个绝对精确的数值，譬如说15倍 PE 我就买，30倍我就卖，很难用这些这么精确的数值来做长期的投资规划，是不是？
16: 是啊，等你看看现实投资当中的例子就会知道这种波动有多大了。以某银行的 A 股股票为例，在2007年那时候，它的 PE 估值一度去到40倍以上，而来到2020年呢，即降到只有6倍，咁2014年呢，甚至一度降到只有 4.5 倍。而在2020年非常红火的某只白酒股票，它的 PE 估值呢，曾经一度涨到50倍咁犀利。但讲返之前的2014年呢，这个数字曾经一度低于10倍的。咁对于2020年追逐这只白酒股票的投资者来讲，咁了解当年曾经的另外一种估值水平就十分之有必要啦。
14: 所以说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虽然不可以被精确地运用在交易决策上面，但是投资者仍然应该对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16: 是啊，譬如说10倍以下 PE 肯定是便宜的价格，而60倍以上就肯定是贵得滞的价格。有了这个大概的衡量，投资者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衡量投资标的的相对他自己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在绝对估值水平的基础之上，衡量一个资产有没有被低估，另外一个对比的标杆即是相对于自身历史的估值水平是处于下限还是上限。这种相对于自身历史水平的参考可以给投资者在绝对估值水平高低之上再加多一重考虑。
14: 王主任，课堂一开始讲过，在衡量一只股票的长期历史估值区间的时候，PB 亦就是市净率估值，亦是很容易参考的指标，是不是？
16: 是啊，在衡量相对自身历史估值的时候，这个 PB 估值有它最重要的优势，就是稳定和容易获得。对于基于盈利的估值来说， PE 估值呢，它变动太大了。企业盈利好的时候呢， PE 可以很低，那差的时候呢， PE 可以去到几百倍甚至几千上万倍。那 DCF 估值手段呢，就是去除了这个 PE 估值的缺点之外，还有一个计算复杂的问题。咁计算每一年嘅呢个基于 DCF 嘅估值咧，真系一件好费时费力嘅事情啊！咁喺处理一只股票嘅分析嘅时候咧，咁做仲有可能，但系当要处理一堆股票嘅时候咧 ，DCF 估值运算量大同埋变量多咧，就会导致到呢个衡量唔准嘅缺点，咁就会咧系暴露无遗啊！咁呢个可能亦都系巴菲特所讲嘅，自己虽然话好睇重 DCF 估值嘅手段，但系从来都冇仔细咁计过边间公司嘅 DCF 估值嘅原因啊！
14: 对比之后发现 PB 估值的稳定容易获得的特性，在衡量一间企业相对于自身历史上的估值的时候， PB 一个估值亦都很容易成为首选的利器。
16: 是啊，不过要注意的就是，投资者需要意识到利用这种估值方法是需要对公司的净资产、经营模式、盈利景气程度有所判断。此外，一些其他的估值手段，譬如说历史多年股息率，亦都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指标，亦都值得投资者们仔细地参考的。
14: 在衡量完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之后，投资者就要进入到第三个维度，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16: 是啊，果然有认真听课啊。相对于前两个估值维度呢，第三个维度即是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呢，是最考验投资者水平和功力的。第三个维度是需要投资者对各种资产、各个行业的股票、各个类别的基金都相对比较了解，才能够做出对比这样的判断。咁造成衡量第三个维度估值水平特别难的原因，就在于不同的资产、不同的公司之间，有阵时甚至好多时候是根本冇可以套得上去用的比价公式的。
14: 咁样讲嚟，第三个维度需要投资者有大量的经验和判断，与其话它是一种科学，不如话它是一种艺术啊。
16: 是啊，在投资者充分考虑了估值的三个维度，即是刚才讲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估值水平和相对其他资产估值水平之后呢，投资者对于一种资产的估值，尤其是相对其资产质量所对应的估值水平呢，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在这基础之上再进行投资呢，亦就没那么容易落入到高估值的圈套里头，并且是相对容易从低估值当中获利了。
14: 学晓了，如果想获取更多的知识或者是重温财富学堂的相关内容，请下载并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就可以随时重温复习啦。
17: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8: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0: 翻开书本第86页。
1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8: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0: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19: 唉，王教授，我真的想不明白啊。
21: 小鱼儿，你有什么是想不通的？
19: 我和同学啊，用同样多的时间去学习，花同样多的时间去研究股票，为什么人家赚多蚀少，我就反翻转头的呢？
21: 小鱼儿，掌握影响股票波动的八大因素，或者可以帮到你。
19: 吓，真的？好啊，我现在已经打开了书本39页了，王教授快点教我啦。
21: 没问题啊。我们看到呢，揭秘影响股价波动的八大因素分别就是：第一，价值变化；第二，供求变化、经济基本面；第四，就是市场情绪；第五，国家政策；第六，庄家操作；第七，信息传播；第八，是行业发展趋势。
19: 价格变化我知道啊，王教授书上有写啊，不如我来读一下。第一点，价格变化。 根据价格规律，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所以呢，影响股价的核心因素就是公司的价值了。公司价值越高，股价就越高啊。
21: 没错了，第二就是供求变化。供求变化的基本原理就是供过于求，价格就下降，供不应求，价格就上涨。所以啊，一般如果股票买方增加，股价就会上涨，咁股票卖方增加，股价就会下跌咯。
19: 哦，即譬如话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回购并注销，即系上市公司通过现金等方式，从股市买翻自己公司已经发行喺外面嘅一定数额嘅股票，并注销呢一部分嘅股票，咁样咧就会减少市场流通股嘅数量，就会俾股价带嚟利好，股价会上升。
21: 是的，没错。那这里呢还要注意股票解禁，那这个呢就意味着增加了该股流通股的数量，改变股票的供求关系，卖盘呢可能是大于买盘，造成呢股价下行。解禁股呢就分为大非解禁股和小非解禁股。小非通常是指占总股本 5% 以内的限售股，要在股改一年之后才可以部分流通的，而大非呢就占总股本 5% 以上的限售流通股，在股改两年以上才可以流通。
19: 学到了。那经济基本面又应该怎样分析呢？
21: 经济基本面呢就包括国家经济运行情况、存贷款的利率、汇率、国际收支情况、通胀水平和就业情况等等。一般国家经济状况较好，通货膨胀稳定，国际收支顺差，存贷款利率下降，就业稳定的时候，股价就会处于上涨阶段。相反呢，如果经济增长疲软，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国际收支逆差，就业数据疲软的时候呢，股票市场就可能面临下行的风险了。
19: 哦，王教授啊，不如就以我哋最近比较关心嘅存贷款利率为例子，同我哋讲下。
21: 好嘅。降息降低资金入市嘅机会成本，加大市场投资力度，从而更多嘅资金流向证券市场，利好券商嘅行业。咁降息亦都会刺激大宗商品，譬如话原油啊、有色金属啊、钢铁等等价格上涨。从而呢，原油、有色金属、钢铁等行业亦都会受到利好效益嘅。
19: 王教授话：呢、这个我知啊，市场情绪呢就是影响股价嘅关键因素，尤其是对股价在短期里面波动影响非常之大，同时对股价嘅影响亦都比较持久噶。当市场情绪乐观、投资者信心爆棚嘅时候，股票市场呢通常会呈现上涨嘅趋势。相反，当市场情绪悲观、投资者恐慌的时候，股票市场就可能出现下跌了。咁市场本身就不存在情绪的，这个情绪实际上具体指的就是参与市场交易的整体投资者在交易过程当中的心理状态和投资预期，亦即是说市场情绪反映了投资者对于当前市场的大体睇法。之前上课我都学过啊，市场情绪通常就会受一个譬如经济发展状况、行业数据、天灾人祸等因素的影响，加上投资者情绪的主观性，其实呢它的表现往往是不确定且多变的。并且市场情绪反过来也都会影响市场的，增大了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总之呢，一句讲完，市场情绪的好坏无周期定数。
21: 是啊，还有第五点就是国家政策了。国家政策对股价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政策有很多种，譬如说国内政策、国外政策、宏观政策、行业政策、地区政策、产业政策等等，对不同行业、不同公司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譬如国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发国债、增加国家财政建设支出，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消费、推动股票市场增长。如果国家政策是关于对某个行业发展的扶持，对这个行业的股票来讲都是实际利好的，促进这个行业的公司发展，亦都会推动这个行业的股价上涨。如果出台对某些行业新的监管政策，譬如说医药行业、游戏行业，亦都可能会导致股价下跌的。
19: 王教授，那庄家操作呢，我们怎样读懂啊？
21: 庄家操作是指主力之间的博弈。主力一般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第二类是以私募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第三类是一些股票的庄家，即是有些资金量比较大的大户或者是牛散，第四类就是游资了。咁当你看多主力资金占上方仓位嘅时候，股价就可能会上涨；看空嘅主力资金占据上方嘅时候，股价就可能会下跌。咁譬如话咧，主力洗盘，咁主力喺获得一定数量嘅股票筹码之后，为咗清出嗰啲追涨盘，或者咧原持有股票嘅人对价格进行打压，咁而洗盘咧就要将嗰啲浮筹清理干净，减少后期拉升嘅阻力。洗盘结束，股价就会快速上涨嘅。主力出货在股价上涨到高位之后，机构主力利用特定题材或者利好消息吸引中小投资者进场接盘，主力套现出局，股价后续就会迎来大跌。
19: 第七点，信息传播我都知道，譬如说国家政策、公司价值、主力操作，这些都是需要通过信息传播，一般的投资者才会知道的嘛。所以呢，在这个传播途中的速度、真实性、准确性都会影响股价的变化。譬如了解公司价值，一般我们都是通过公司发布的年度报告，公司发布年报的时间早和晏呢，以及相关内容是否真实充分，都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心理，造成股价变化。信息传播过程当中也都有可能有舆论导向的，一些主力炒作热点形成概念股等等，就是这样来的了。
21: 还有第八，行业发展趋势。任何一个行业一般都会有其存在的寿命周期，由于行业寿命周期的存在，使到行业里面各个公司的股价深受行业发展阶段的影响。一般来讲，新兴行业的股票价格具有较高的增长潜力，而夕阳行业的增长前景是相对比较弱的。还有就是要留意开创期和成长期，往往是技术革新期，由于前景光明，吸引了多家公司进入这个行业，投入到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和改造的潮流当中，行业公司之间竞争激烈，抢占市场份额，股价就往往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还有就是扩张期，大公司基本控制了这个行业，经过前期的资本积累和技术上的不断改进，已经取得了雄厚的财力和较高的经济效益，公司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平稳增长，股价都是呈现上升的趋势。另外还有停滞期，市场开始趋向饱和，使到行业的生产规律成长开始受阻，公司的利润不再增长，反而可能下降，股票行情表现平淡或者会出现下跌。
19: 哦，以上就是关于影响股价波动的八大因素，我好好学习，努力成为盈利能力更佳的投资者先得。
21: 小鱼儿，你要加油啦，继续努力奋斗，祝你心想事成啊。
0: 王教授扮演者晓东，
19: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19: 下次
0: 继续开讲。
1: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22: 哇，
1: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还不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3: 财智湾区，
24: 财智湾区，
25: 好，欢迎大家来到财智湾区。全球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期发布了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呢，2025年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超越瑞士的2.9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26: 咁而且咧，报告再显示啦，香港跨境财富嘅增长主要咧系受益于新股嘅 IPO 嘅呢个火热，股市行情上涨，内地资金流入等多重因素，凸显咗亚洲财 财富同埋资本市场嘅吸引力咧，正喺度与日俱增嘅。咁啊，报告咧亦都系预测啊，到2030年，香港仍然咧会维持年均9%嘅呢个复合增长率。咁佢管理嘅呢个跨境财富规模咧，将会达到4.6万亿美元。呢个意味住香港喺未来5年咧，将会继续保持领先嘅优势。
25: 嗯，没错。那么香港何以登顶全球第一？香港如何成为全球资本的安全港？香港金融如何深度对接国家十五规划？香港又如何保持优势，助力金融强国的建设呢？我们今天财智湾区邀请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莲，我们一同来探讨。您好，陈局长。
2: 你好。
25: 嗯，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首先呢，想请教一下，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成绩？近年来，特区政府财库局做了哪些努力呢？
2: 好，谢谢。其实我们一直来有不同的措施去推动我们的那个跨境的那个财富管理的业务。我的其中一个的里程碑呢，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吧，我们推出了一个发展那个家族办公室的一个政策宣言。那么当中我们有八大的措施，那么当中包括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在香港成立了那个财富传承学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相关监管的便利的措施，我们也推出了有关那个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那么还有我们在艺术品的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去便利相关的一些发展等等。总括起来呢，我们发现只是这些措施一步一步的落实的时候，也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那么可以给一些例子吧，比方说我们新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是正式在2024年推出的，3月的时候，那么现在2年的时间过去，我们已经收到超过3800宗的申请，那么当中呢，我们预计会为香港带来超过1100亿港元的那个资本，那么会推动我们财富管理还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服务的一些经济动力。如果看单一家族办公室的话，我们到去年年底呢，香港已经有3384家单一家族办公室，这个数字呢，在2年之内也增加了25%。所以真正看到我们当年23年推出那个政策宣言，不同的措施慢慢落实的时候，正带来一个效果。那么当然，当年始终我们启动的就是第一次办那个御宅香江的那个家族办公室高峰论坛，到现在今年已经办了第4年，每年也吸引了几百个不同环球家族办公室他的资产拥有人或者是他的注册人来香港，这个论坛也是办得越来越成功，也汇聚了很多家族办公室在这里。还有我想提呢，就是我们当年政策宣言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在香港特区政府下面投资推广署成立了一个会一个家族办公室做推广的专家团队。那么这个团队也过去几年做了很多的推广，协助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落户，所以陆陆续续的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的效果，也成就了我们现在成为全球第一会的那个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吧。
25: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早前呢，国际机构这样预测，香港有望2027年成为全球财富管理枢纽世界第一。那么如今这样的一个目标加快达成，那您认为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为什么海内外资金对香港都投下了信任票呢？
2: 好，谢谢。那么一直以来吧，我们作为一个财富管理中心的优势的背景就是一国两制。那么一国两制之下呢，我觉得有三方面，过去几年是投资者、环球投资者跟家族呢更高级的托处的。第一呢，就是我们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所以呢，比方说因为安全稳定的时候呢，在过去几年环球那个地缘政治很多变化嘛，那么不同的资产持有人更加需要呢找一个安全稳定的地方来做它的资产管理的那个中心。那么还有呢，香港我们本身的制度基本是自由进出的，我们港币是自由兑换的，我们联系汇率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也是运作的很畅顺的。那么这方面呢，对他们来讲的甚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呢，大家越来越拓出我们那个安全港的一个角色，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你看我们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吧，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3位，亚洲第1位。 如果在不同的排行榜当中，大家知道，比方说股票的 IPO， 我们去年是全球第一位，今年头四个月也是全球第一位。那么比方说我们亚洲国际债券的发行呢，我们十八年来也是亚洲第一位的。看风险管理，我们保险的密度也是全球第二，亚洲第一。那么看不同资产管理的板块，很像一个对冲基金，我们也是亚洲第一位的那个规模。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是因为呢，从那个投资者来讲，他希望他做资产配置的中心，真的可以有规模、有增长，令到他有更多的流动性、更多的选择。那么令到他做配置、做投资的时候，可以更多多那个资产增值的机会嘛。所以我的这个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发展的很快，也吸引他们来的原因。那么第三呢，当然也是我们在一国之上呢，香港有特有整日内地市场的优势。只是现在很多国资的金融中心，你钱放在伦敦也可以投香港的股票，你钱放在香港可以投美国的基金，你钱放在美国可以投欧洲的债券，也是联动的。不过如果环球投资者要真的把握我们国家基于投资内地市场的话，在互联互通机制当中，香港有无上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还有基金无任何安排等等，可以利用我们的政策去把握内地市场的一些投资机遇。还有呢，除了硬的政策以外呢，很多了解内地市场发展的专业人士，同时也已经习惯怎么样跟环球投资者对接的那些市场人士也住在香港，那么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提供很好的人才去支援他们相关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过去几年是平均每年也是增长大概5%左右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对环球投资者来讲，这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选项，所以这方面也是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总的来说呢，一国两制之下，我们有安全奖的角色，我们有一个亚洲第一会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那个地位，还有我们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加起来就令到呢，我们过去几年我们那个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业务呢，增长呢不断的加速的。
25: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报告当中呢，还预计香港啊将在未来五年保持持续领先的优势。那么2025年到2030年年间呢，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平均每年增长9%，远超瑞士的年均6%的增幅。那也想请问一下您哈，香港将会如何保持领先优势？下个阶段将会开展哪方面的工作呢？
2: 好，谢谢。对，其实我们一定要在我们已经建立的哪个优势跟哪个规模当中不断的增长，那么这方面工作我们继续进行的。那么给几个例子吧。那么比方说，其实我们已经定下来我们在哪个2026到2028年三年期间，我们特区政府的哪个投资推广处刚提过，他下面的家族办公室的专业团队，这三年之内呢，他要协助最少220家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落户或者扩充它的业务，我们已经定了一个目标。那么哪个团队也会继续努力，环球的去吸引一些家族办公室来香港。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在优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税务的制度。我们现在已经给单一家族办公室有税务优惠，那么这是今年呢，我们在推动呢，在进一步优化相关的税务优惠。比方说把符合资格的投资工具的种类再增多，我们会包括数字资产啊、贵金属的交易啊，还有一些相关的碳权交易啊等等，那么我们也包括在内，令到我们的税务优惠的这个制度更加吸引。那么还有呢，我们继续会做不同的环球的推广。我刚刚提过，我们已经办了4届的那个育才香港高峰论坛，我们下年也会继续举办，吸引那个环球的家族办事来香港。还有呢，我们也从不同的通路去推广，很像只是一个多月前嘛，我也去了那个欧洲的罗马意大利，也参加当地的那个欧洲的家族办公室的投资峰会，去推广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我们也会在不同的不论是制度上推广上、大型的活动方面，也会继续去推动我们那个财富管理和家族办公室的发展的。
25: 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继续提出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香港呢也即将会发布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那么立足当下，想问一下您啊，香港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服务国家发展，更好的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
2: 好，谢谢。对，当然呢，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我们的一个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那个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那么在十五规划去配合那个十五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其实当然很多了，那么我总括来讲可能有四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第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出改革，我们继续去透过改革去提升我们的竞争力，继续去优化我们市场的规则和监管制度。那么给一些例子吧，很像我们就香港我们上市的制度也会继续优化比方说去优化我们首席公开交股的流程还有怎么便利海外的发行人来香港做第二上市还有怎么去设定我们有关提高我们本地市场一个流动性的一些措施，很像做 T+1 的结算周期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我们继续推进。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除了股票市场以外，我们那个固定收益及那个货币市场的发展路线图呢，只是去年我们已经发布了，那么当中的措施我们一会落实去推动我们相关的固定收益，这是债券或者是货币市场的一些发展。那么第二方面是拓基建，在我们金融的基础建设方面继续去发展，去拓宽，从而支持我们的那个金融市场的发展。比方说我们的那个金融管理局下面的那个讯证结算跟香港交易所在研究建立一个一站式多元的资产交易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基础建设，从而去为我们香港的那些相关的金融交易呢提供一个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去助力他们的发展。那么还有呢，在黄金方面，我们现在在构建呢一个中央的结算系统，去推动我们黄金的发展。这个黄金的中央结算系统呢，我们在今年之内就会开始它的试营运，那么一步一步呢去促进我们黄金事业发展。第三方面就是增我们的容量，增容量方面就是我们透过税务的优惠，透过拓展新的产品来提升我们市场的容量。那么我刚刚提过，其实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税务制度嘛，那么其中比方说我们也会去拓宽我们现在可以享有税务优惠的基金的定义，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基金的纳入这一个的税务优惠的这个涵盖面，那么令到更多不同的基金在香港可以落户。那么还有呢我们也会优化我们现在一个所谓的附带权益的税务优惠。附带权益就是一般的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用的一个措施来的，我们会优化相关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令到更多相关的那个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来香港发展。那么还有呢，我们也要提升我们把基金引进来帮助我们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那个平台的吸引力。所以今年呢，我们在推动一些相关我们作为企业的财资中心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和那个预审的机制，那么希望呢去推动了更多的企业利用香港在这里建立它的财资中心，利用香港去出海。那么第四方面呢，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当然有期许提升我们国际合作方面，那么去建联通，所以我们不同的大型的活动，包括亚洲金融论坛我们刚提过预展香港的高峰论坛，我们香港的那个金融科技秀也会继续举办。那么还有呢我们今年呢也会受到承办那个 APEC， 就是亚太区经济合作主席的财政会议，也会在香港进行。那么我们透过一系列的活动会继续加强我们跟不同的地方的对接。那么其中呢过去几年已经有不同在一带一路的国家，东盟的也好中东的 也好，他们的市场纳入我们香港交易所里面所谓可认可的那个交易所名单当中，可以便利在哪边上市的企业来香港上市。那么我们也会继续去跟不同的市场对接，可能去再拓宽我们这个清单，令到我们跟不同的交易所呢有更强的一个合作。这四方面，所以总括来讲的是促改革、拓基建、正容量，还有就是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地位，也从而呢去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
25: 香港是超级联络人和超级增值人，那么如何让更多的国际投资者了解中国优势，讲好中国故事，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呢？
2: 谢谢，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子。因为呢刚提过嘛，我们现在是成为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我们的家族办公室的数目也增长很快，两年之内增加了25%。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当解释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家族办公室的聚差人落户香港的时候，他利用香港就可以更容易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不对？因为他人在香港了，那么我们香港就是跟内地联通了，所以呢我们越多不同的基金经理、不同的家族聚差人、不同的专业服务人士在香港落户的话，就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一个跳板去打进内地市场，从而也了解内地市场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当然透过刚刚提过香港举办很多不同的活动去说好我们我们的那个中国故事。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国际中心的角色呢，真的是不单的只是要提升我们业务的规模，也是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切入点，吸引环球的投资者透过香港了解学习，然后把握我们国家的一个整体的经济发展大局。那么也可以提供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吧，比方说很多不同的世贸基金现在香港落户嘛，其实它在香港落户的其中原因是把握亚洲跟内地市场最新的一些投资项目，他人呢投资团队在香港的时候就更容易跟我们内地相关的投资项目对接，也更容易去到那个内地去公干去做调研，去了解最新的一些投资的机遇。那么比方说我刚刚提过我们跟不同的市场有互联互通嘛，很像我们现在投资港股有一个投资港股的 ETF 交易所买卖基金已经在中东上市，那么其实香港上市的企业就是我们内地企业嘛，现在内地企业占了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超过80%的市值，所以呢随着我们香港的交易所，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跟不同的市场更多的对接，更多的产品物挂的时候，就令到环球投资者更多透过香港投资内地市场，了解内地企业、内地经济板块最新的发展。其实金融的目标就是要服务那个实体经济发展，香港的定位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就是要发挥好我们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治人的角色。一方面我们利用香港的平台吸引环球的基金透过香港投资我们内地的企业、内地的经济，另外也透过香港助力内地的企业出海去拓展国际的业务，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作为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治人的解释。那么当中我刚刚提过我不同的市场改革啊，我们加强国际的联通啊，我们也去开发新的增长点等等呢，也是利用不同的措施去助力我们国家的那个金融强国的发展的。
25: 跨境财富管理登顶全球第一，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实力的又一有力的佐证。依托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完善的市场生态和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香港赢得了全球资本的广泛信任。那面向未来，香港将持续巩固领先优势，立足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定位，深度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在服务金融强国建设、推进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上持续发力。再次感谢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林先生带来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2: 谢谢你。
3: 想再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伦今节目。

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小月爷做咩愁眉苦脸咁嘅？要准备上课啦喂！
3: 唉，邝主任，你系研究金融嘅学者，人类嘅悲喜并唔相通，你又点会理解我哋呢啲投资菜鸟？难道你未曾遇到过觉得价值投资之路太痛苦嘅时候咩？唉，我而家好头痛，应该点算好啊？
2: 哦，咁我一直觉得咧，价值投资应该系每一个踏实工作生活嘅人天然选择嘅投资方法咯。
3: 嗯，点解呢？
2: 嗱，睇睇我哋过去所做嘅事情啊。翻学嘅时候好好学习，工作之后咧踏实赚钱，教育仔女嘅时候咧要佢哋成为一个好人。其实呢啲咧都系喺度增加紧我哋自身同呢个社会嘅价值啊。咁既然我哋一世人所取得嘅成果都系建立喺价值增长嘅基础之上，我哋有咩理由喺做投资嘅时候又唔拣选价值投资之路呢？
3: 有一次一位投资者向我们提问，他就问到，作为一个正常工作的普通人，投资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困扰，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呢？邝主任，以上就是投资者的提问了。邝主任，如果好像我这样，投资菜鸟们都觉得投资太痛苦，那应该怎么做呢？有些人很享受投资的过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好，感谢听众们的提问先。我一直以为呢，做任何事情我们都需要向最专业的人学习的。作为大家公认的比较成功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他的投资方法是值得借鉴的。而且呢，有意思的是，巴菲特是一个特别喜欢分享自己投资方法的人。通过很多渠道，包括有电视采访、大学演讲、一年一度的股东信，以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大会等等，巴菲特呢系咁不停咁同大家讲应该点样践行价值投资。
3: 嗯，系啊，呢个我好赞成噶。我哋作为投资者，应该努力学习成功嘅方法，而唔系道听途说啊。
2: 系啊，嗱，遥想当年啦，战国时代嘅苏秦游说秦王连横天下而不成，唯有呢翻屋企读书。咁落魄之余呢，苏秦就将太公兵法攞出嚟苦读，读书欲睡，忍追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一年之后学成，游说六国诸侯而合纵天下。于是呢，秦兵不敢东出函谷关15年，天下由是安定啊。
3: 以史鉴今，我哋今日嘅投资者们喺投资不利嘅时候，喺对投资工作感到迷茫嘅时候，系咪亦都应该好似苏秦咁？我相信呢，喺任何困难嘅时候，只要我哋将巴菲特再加埋芒格、塞斯·克拉曼、菲利普·费雪，将一啲价值投资大师所讲过嘅所有嘢攞出嚟，逐页逐页慢慢阅读研究，我哋就一定会明白投资应该点样做啦。
2: 冇错啦，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哋想要快速判断，提高自己嘅投资收益率，首先要学习正确嘅投资知识，树立科学嘅投资态度。嗱，接落嚟，我哋嚟学习经济学家嘅投资理念啦。在价值投资的理论框架之中，有一个经典原理的，就是对于长期投资来说，估值变动是并不重要。这里的长期往往指的就是15至30年的周期。
3: 邝主任，假设一个人他大学毕业22岁就开始投资，那他是起码大概有30到50年的投资生涯。对于价值投资的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的理论，我们又应该怎样去理解呢？
2: 当股票的 PE 即是市盈率从10倍变成50倍，又或者从80倍变成20倍的时候，估值带来的杀伤力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事情的玄妙之处就在于这个长期两个字上面。下面呢，等我们以20年的长期为例，看看究竟是什么回事呢？一般来说，优秀的价值投资者可以取得大概20%的年复合增长率 CAGR 的。譬如说巴菲特的长期增长速度刚好就是这个数。中国市场有15年以上公开业绩的一些优秀投资者，他们的投资组合的基本面变动也都差不多是这个数的。小月儿，考考你先， 在20年的情况之下，20%

0: 增长率会带来几多增长啊？
1: 邝主任，我想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将一蚊变成38蚊的。如果是放长到30年的情况之下，一蚊就会变成237蚊。现在如果估值变动能够抵消基本面的变动的话，也就是说长期而言估值很重要。估值的变动要达到几多呢？
0: 一般来讲呢，价值投资者的持仓是不会太贵的。咁就等我哋假設初始嘅 P/E 係20倍咁計啊，嗱，已經係一個偏貴嘅水平嚟噶啦。一般價值投資，
2: 匯集全球資訊，引領潮流生活，全澳華語廣播電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華夏之聲。
4: 想實現家居電氣化嗎？其實比你想的更容易，幫你計算補貼，對比家電。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7: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栀子花清香四溢，素雅动人，它不仅是装点庭院的观赏名卉，更是源远流长的中医药宝库中一位不可多得的药用精华。那么栀子这枚小小的果实，究竟凭什么能够穿越千年，至今仍被一家推崇呢？它所谓的泻火除烦之力，在现代科学视角下是如何作用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泻火除烦说栀子，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8: 栀子花开的季节，大街小巷都弥漫着栀子花的清香，雪白的花朵给人带来一种清新的感觉。一些诗人们这时候对栀子花的赞美，也是在他的诗歌中体现了。比如说明代末期的梁以壮就曾经写了一首诗《栀子花》，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这样说的：花气当年未寄存，客边无梦夜沉沉，不须结食乘凉药，以解平生郁结心。你看这四句话其实包含了两个含义。第一个，赞美了栀子花 清新脱俗的这种感觉，

使人开心解郁，以解心中的烦闷之情。那栀子花其实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它也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传承了千百年。它在什么季节开放呢？就是在入夏以后，五月到七月份是栀子花盛开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我们不但在街头巷尾可以闻到栀子花的清香，就是在菜市场也能见着栀子花。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人们把

栀子成熟的种子干燥以后可以入药。其实这个栀子在古代很早以前就把它作为药材来治疗疾病，但是在秦汉以前它还是一种黄色的染料，这是跟栀子所含的成分有很大的关系，是因为栀子还有栀子黄素还有藏红花素这些成分可以作为染料在日常生活中加以使用。那这个栀子其实在中医学中是一个很好的清热除烦的一味中药，在临床上那到底这栀子有什么作用呢？中医大夫用它是怎么治疗疾病的呢？我们看《神农本草经》说了栀子的作用，味儿苦寒，主五内邪气。什么叫五内邪气呢？就是不正之气即为邪，导致五脏各脏腑功能紊乱，甚至造成疾病了，都可以称为邪气。所以栀子有这么好的作用，还治疗胃中热气面赤。胃中热气就是胃热呀，面赤面红啊，面红耳赤嘛，还是上火的一种表现。酒泡扎鼻，白赖赤赖疮疡，这些都有栀子的治疗的适应症，都可以治疗。那《本草纲目》中那怎么说的呢？《本草纲目》中说它有治吐血、衄血、血痢、下血、血淋、损伤淤血、伤寒劳腹、热厥头痛、疝气、烫火伤。这段话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栀子不但有清热的除烦的作用，还有凉血止血的效果。所以栀子应用非常广泛，在临床上很多老大夫说了栀子有什么作用啊，清三焦之火。中医是按部位分了上中下三焦，上焦是心肺，中焦是脾胃，下焦是肝肾，这些脏腑上火了都可以用栀子来治疗。所以清火除烦可能针对是肝和心，肝火和心火，当然胃火什么这些都可以清，适用各种疾病。出现实症热症用栀子效果都非常好，在一些名方里也能见着栀子的身影。比如说儿科鼻祖钱乙写了一本书，宋代的《小儿药证直诀》蟹黄散里边就有栀子，还有《医方集解》里的龙胆泻肝丸同样也有栀子。所以古代医家对栀子使用非常广泛，而记录的栀子的治疗病症也是比较多的。那从临床上哪些病使用栀子，也就是说栀子治疗哪些疾病呢？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疑案，这个疑案治疗的病症叫烦满，就是心烦胸胁满闷不舒，这是现代伤寒大家刘肚周刘老的《刘肚周验案精选》这本书里的。说在1994年1月10号的这一天，刘老的门诊来了一个29岁的一个女士，看什么病呢？烦闷不舒。这个女孩平常就脾气比较急，性情急躁易怒，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也非常常见，脾气不好，而且做事又比较急。产后生了小孩以后，在家坐月子的时候跟家里人闹了点别扭。其实咱们要说女性在产后
情绪是容易波动的，所以这时候家里人包括他的亲人们老公都应该理解他。但是有时候话赶话造成这个女士心情不高兴了，出现胸胁满闷不舒，并且出现腹部胀满，从胸到腹严格讲都被气儿给吹了，就是气机不畅了。而且他的腹部，这病人描述按着的时候咕咕作响，其实就是肠鸣。那这种情况下吃了其他的大夫的一些药效果不好，越不好心情越急躁，而且这时候他想到了找刘老看看吧。刘老一看这个人表现心神不宁，面部表情一看就是急躁易怒的。

丸府账满不输，一号脉，脉是弦脉的，舌质红，苔白。刘老根据他这些症状和病史判断是肝郁化火，热扰胸膈，累及脘腹，也就是说肝郁化火了，影响到胸腹这些部位，出现了上述这些症状。于是给他开了一个方子，治疗的方法就是清热除烦，凉肝，宽胸除满，满闷不舒嘛，一定要用清热

栀子厚朴汤其实就三味药，栀子、厚朴、枳实，吃了三副药，病人的症状缓解了许多，按着腹部那咕咕作响没了，胸胁满闷减轻了许多。当然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症状，大便干燥。那刘老在这个方子基础上又加了两味药，哪个两味啊？一个是大黄，一个是水红花子，通便活血化瘀，这个病就好了。但是栀子在这里边起到什么作用呢？清热除烦，除满，烦满不舒吗？所以栀子既能清热又能除烦。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可能出现烦躁烦闷不舒的表现，一烦躁了可能就影响了食欲，吃什么东西也不下去了，造成胸腹都出现满闷不舒。这种情况下其实栀子是中医临床大夫经常选用的一味清热除烦的中药，所以这个方子其实君药应该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栀子。所以对这种虚烦不得眠影响睡眠的也可以用到栀子，所以药味不多但是效果非常好。第二个病例什么病呢？聋痹。这个病例也是来自于刘度周验案精选这本书里，说有一位女士45岁，患了什么病呢？慢性肾小球肾炎，尿中有红细胞、白细胞、蛋白，而且这个病人一年了都用上激素了，全身也出现了浮肿，但是越来越病情加重，尤其最近3个月加重比较明显，小便淋漓不尽，小便淋漓也就是小便的时候没有整泡尿了，尿的是淋漓，很难下来。你想喝的水不能从小便中及时排出，那一定是存留体内，存留体内会造什么？水肿加剧，下肢浮肿，一摁一个坑，很明显出现了聋痹。聋痹就是小便不通的意思，小便不畅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有尿毒症的危象了，代谢产物出不去了，按现在说肌酐尿素氮都要升高了，那尿毒症大家知道现在就得要透析了。那当时病人很着急，赶紧找到刘老，刘老一看这人面色也晦暗，精神也不振，而且烦躁，口干舌燥，食欲不振，胸腹满闷不舒，下肢凹陷明显，按之凹陷水肿啊，小便不通，大便干结，

舌质红，少津，就没有津液了。脉象偏弦，辨证肝火行津，伤了肺阴了，就是肝火肝热伤了肺阴，造成肺阴不足了，影响了肺的通调水道的功能，所以出现了水肿加重。治疗的方法，开瘀凉肝，清降肺气，用了什么药？化肝煎加减，里边有什么药？有青皮、陈皮、白芍、瓜蒌皮、紫菀、通草、茯苓、丹皮、栀子，还有土贝母、泽泻等等。服了两周药，小便开始变成通畅了。小便一通畅，那体内的水就会及时的排出体外，这时候浮肿就消了。那存的水排出去以后，两周以后体重减了十几斤，说明这个药到病除啊，症状缓解了许多。这个栀子在这里边它有利五淋的作用，也就是说栀子不但清热除烦，还有利尿的作用。中医讲这个病人是因为肝火行津造成肺的功能下降了，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很多人出现浮肿，第一个是考虑到肾，因为中医讲肾主水，其实还有一个肺的通调水道，当然也有脾的运化功能，三脏功能正常，水液排泄才能够正常。那这个主要肝火行津伤及到肺，造成肺的通调水道功能不好了。肺为水之上源，它是一个滑盖，所以这功能下降了，那水液排出就有问题了。所以这时候这个病人就发展成关格之象。什么叫关格之象？叫脾肾阳虚，气化不利，就会造成小便不通。关是小便不通谓之关，格是呕吐实作谓之格，关格就是上下不通了，气机不能调畅，水液代谢出现了障碍，就出现水肿。所以刘老认为这是肝火旺，肺阴亏，通调水道的功能出现异常，所以出现的浮肿。所以用疏肝清热还有养肺阴的药就达到了治疗的效果。当然这个化肝煎出自于张景岳的《景岳全书》这本书里，主要用青皮、陈皮还有芍药、丹皮、栀子理气养血疏肝，用麦冬杀参可以滋阴清热，用紫菀、枇杷叶、瓜蒌皮可以宣肺肃降肺气，就是把上焦的这个肺这盖子要打开，这样呢水液能够排出体外。

当然经过几个月的调整，那不是一个方子就能完全好的。第三个医案，栀子还可以治疗什么呢？郁症。这郁症这个病案来自于全国名老中医周少华，周老说，患者王某59岁，2006年4月12号来到周老的门诊，看什么病？失眠。其实他焦虑抑郁已经有5年了，最近一个月失眠加重，有时候整夜都不睡，有时候只能睡1-2个小时。大家都知道睡眠障碍是人生中最影响健康的，很多人被失眠所困扰。这个病人也吃了一些西药，效果不太理想，而且症状在加重，来的时候表现情绪比较低落，而且觉着很委屈，入眠很困难，食欲也不振，不愿意跟任何人来往，按现在说就有点抑郁加焦虑，而且健忘，大便偏干燥，舌质暗红有瘀点，脉象弦。这种情况下，周老认为气清所伤，造成了肝郁气滞，肝郁化火，肝湿疏泄，痰浊内生，扰乱心神，造成了这种失眠。严格讲叫土壅目瘀，壅壅塞不通的意思，土是指的脾，就是消化功能出现了异常，脾湿健运了，呆滞不能运化了，所以出现食欲不振，胸胁满闷不舒，甚至出现浑身没劲儿。肝郁闷闷不乐，情绪低落，不愿意跟

中医讲郁症。那周老认为，从辩证讲，还属于湿热内蕴，所以治疗清利湿热，加上一些安神定志的一些药。这药有什么呢？有柴胡、栀子、郁金、

温胆汤加栀子柴胡，吃了几副药，这症状缓解了许多，病人心情也好了，而且焦虑状态也得到了缓解。中医有一句话叫效不更方，就是吃上个方子比较好的时候不要轻易改动方子，所以周老在这个方子基础上又加了一个百合继续调理，病人的睡眠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病情也好了许多。这样调理了几次，病人基本痊愈了。从这个病案里看出，周老用栀子是根据朱振亨元代的大医家，他认为栀子有泻三焦之火，清胃脘的不适，通过这个理论把这个病人的虚火给清理了，并且朱振亨说栀子有解热瘀的作用。瘀有很多种，痰瘀、气瘀、血瘀，这是热瘀，所以说栀子清热瘀效果最好。从这点看来，栀子在治疗精神造成的疾病，比如说焦虑、失眠、抑郁症，用栀子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那栀子还治什么病呢？肝病。2010年8月10号，我门诊中来一个小伙子，那我一看就是肝病。为什么？中医讲的望诊，一看这个38岁的小伙子，面黄，眼睛白眼球都是黄的，被黄染了。一问，这种情况一周了，恶心厌油，小便浓茶色，大便偏稀，面色黄，眼睛也黄，食欲不振，精神也偏弱了，其实就是急黄，急性黄疸性肝炎。那我给辩证湿热内蕴，治疗清热利湿。他的舌苔是舌淡苔黄，脉是弦滑的，所以用了什么药呢？用了茵陈、金钱草、公英、白芍、赤芍、炒栀子、丹皮小蓟、炒白术、车前子、泽泻，还有黄芪，开了14副药。二诊的时候黄疸就减轻了许多，只是说还没有恢复到正常，但是小便的颜色已经从浓茶色变成黄色了。在这里边继续用上方加了一个什么呢？板蓝根，清热解毒。吃完了2种药，再一化验全都正常了。这种急性黄疸性肝炎，用栀子来清三焦之火，配合其他的药清热利湿利尿的，比如茵陈啊、赤白芍啊，还有车前子、泽泻等等，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急性黄疸性肝炎治愈以后就基本上不会再复发了，以甲肝和戊肝比较常见。所以从中医的临床来看，栀子可以清三焦之火，可以清热除烦。而我们现在生活中烦闷不舒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节奏的加快，很多人不能适应。第二个，学习和生活的压力增大，人们往往造成气机不畅，容易着急，着急后边是什么？上火，比如说肝火、心火、肺火、胃火等等，这些火那必须用苦寒的栀子来清。所以焦虑症、抑郁症、睡眠障碍，包括一种常见的肝火、心火、肺火，这些都可以用栀子来清理。很多名方中都可以见到栀子在其中的身影，
比如说外台秘药的黄连解毒汤，伤寒杂病论的栀子豉汤，女科搓药里边的加味逍遥丸，小儿药证直觉里边的泻清丸，这里边都用到栀子，实际上作用是一样的，清热除烦。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是怎么论述栀子的呢？他是这样说的：栀子性味苦寒，归经归心肺三焦经，功能主治泻火除烦、清热利湿、凉血解毒，外用消肿止痛。这是从药典中给他定性了它可以泻火除烦、清热利湿还有凉血解毒的作用，所以在临床上对于热症实症应用是比较广泛的。那日常生活中我们用栀子能不能自己解决一些上火的症状呢？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泻火的小方子，叫清火方。用栀子3克到5克，加上黄连3克，可以清上中焦的火，就是肺火、心火还有胃火是可以用的。比如说出现急躁易怒、心烦意乱、口舌生疮，当然这个一定要建立在你胃没有慢性病，也就是说平常胃还不错的基础上。毕竟这两味药都是苦寒的，用它煮水然后晾温以后可以每天喝1到2次，对于清火的作用是比较好的。夏天为什么要用栀子来养生呢？中医认为五脏对应四季，春养肝，夏养心，而栀子是入心经的。夏天炎热的季节到来了，人们容易出现心烦意乱、口舌生疮，也就是心火最常见。外边是炎热的，如果工作学习再不顺心，生活出现点挫折，容易出现呢心火上炎，起一些口腔溃疡，尤其舌头上的溃疡，那中医认为栀子可以清心火。还有小孩在这时候容易流鼻血，就是鼻子出血了。那在腰经腹上有一句话叫栀子凉心肾，鼻衄最宜，就是鼻衄的时候出血的时候用它治疗效果最好。所以这些都是夏天常见的一些病症，所以夏天养心我们用栀子，既可以泻火又可以除烦，还可以治疗一些简单的出血的病症。所以夏天用栀子，寒凉的对应炎热的夏天，也叫顺应自然的一种养生的方法。

给我打电话，跟我说，王大夫，我最近有点烦。我说有什么症状吗？他说就是烦。这年的夏天，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家里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儿，工作呢很顺心。他说我最近就有点烦。我说这个按中医解释，上火了。上什么火？心火。我很简单，清利心火两味药效果最好，一个是栀子，一个是什么莲子心。你要不愿意上我这来开中药，用莲子心来煮水喝也行，但是那比较苦。他说那还是我到你这开药吧。所以我用了疏肝理气清热除烦的药，比如醋柴胡啊、白芍啊、赤芍啊，加上什么炒栀子，几味药吃了三副，病人好了。实际就是它起到了清热除烦的效果，还有清热利湿。我们在治疗黄疸性肝炎的时候，包括现在的脂肪肝、血脂高，我经常用到栀子清热利湿。中医认为这些往往是饮食不当、饮酒过多、高粱后背造成了湿热内蕴，所以用它来说治疗效果非常好。凉血止血不用说了，各种出血，比如说泌尿系感染的出血，它可以清三焦之火。有些女性出现尿急、尿痛，还有血尿的出现，这种情况下用栀子也可以起到凉血止血的效果，当然要和其他的药一块配合使用。栀子还有清肝明目的作用，所以眼睛上的肝火出现结膜下出血了，也就是眼睛红了、目赤、肿痛的情况下，用菊花配合栀子清肝明目、凉血止血，效果也非常之好。还有什么疏肝利胆、利尿通淋、消肿止痛等等，当然还有镇静安神的作用，这些在临床上都可以治疗很多疾病。在食疗方面，我们也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用栀子来作为药食同源的一味中药来进行食疗养生。那介绍几款食疗的方法。

0: 可以清肺止咳、凉血止血。对于肺热的咳嗽，胃肠有比较好的，用它可以辅助治疗咳嗽，尤其痰中带血，效果最好。还有栀子精米粥，这个更多是用于胃火，就是口中异味、大便干燥的，有胃火、舌苔黄厚腻的，用粥又能养胃，防止了栀子的苦寒。栀子在这里边又可以清胃火，当然也是用栀子5克到10克，根据体质不同、年龄不同，把它煮完水，用那个水熬粥，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那好了，我们把栀子说了这么多了，总结一下吧。栀子花开香满园，泻火除烦心神安，清热利湿身体健，凉血解毒病自散，世人皆爱此花好，药食同源胜万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泻火除烦说栀子。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换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在剧中，我们知道谢美兰呢是一名从事金融行业的白领，她与作为公务员的丈夫沈磊从校园恋爱走向婚姻已经多年了，可如今两人因各种理念不合面临着离婚危机。作为丈夫的沈磊怎么也不会明白，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就没有变过，可为什么妻子谢美兰却变了心呢？他们还能够重归于好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若燕、脱口秀演员小昌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一起来拆解剧情。
1: 协议书看了吗？
2: 随你们几个呀、
1: 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抽个时间一起去民政局走程序吧。
3: 这是铁了心要离婚了。
2: 散会。那个沈磊留一下。

0: 陈爱，你最近怎么了？态度很不端正，用四个字形容呢，就是心不在焉。我有责任提醒你啊，你别以为像咱们这种单位就能混日子啊，那绩效考核制度不是吃素的，你去外面司机打听打听，就那些996还有007有多少找不着工作的人，有多少你要有点危机意识，知不知道？
1: 陈磊，逃避没有任何作用，
2: 生活也没经营好，工作也没有做好。
3: 对，
0: 我态度怎么了？
3: 爆发了，
2: 迁怒。
4: 请问我哪样工作没有做好吗？
0: 我让你交的统计让人交了吗？哎，你说处理档案砖你处理了吗？库房资料堆了一地，档案砖的事儿一点进展都没有。下周咱们科教工作大检查了，你这故意让咱们科里难堪吗？
4: 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为什么要针对我一个人啊？这大检查早不查晚不查，偏偏要这个时候查。入库资料那么多，一下子怎么可能干得完？你们是要累死人吗？还有，统计表下班之前我会给你的，现在才中午，有什么好催的？
3: 这句有点不太负责任，这话啊，
2: 对，
3: 那是把火发到科长身上，
2: 对，积压了很多情绪。
0: 是你自己跳出来要干这个的，没人逼你吧？你现在突然间说不干就不干了，我到哪儿去找人？你让我怎么跟领导交代？
4: 你愿意怎么交代怎么交代。
5: 碰上了妻子闹离婚，领导又在这里咄咄逼人，一向老实本分的沈磊变得敏感易怒，摔门走人。他不想离婚，并试图挽回这段感情，但是谢美兰并不接受。
1: 沈磊，我今年30岁了，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我就是想要钱，我就是需要钱，我就是想要更好的生活，我有错吗？
3: 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用了，
2: 早就挽不回了，这个已经根儿都烂了。
5: 对于谢美兰来说，沈磊赚不到大钱，工作也不上进，很难与如今的自己步调一致。但是沈磊却觉得谢美兰离婚的原因却是他领导陆杰的差错。
4: 是你等不了了，还是陆杰等不了，还是你们两个狗男女都等不了了啊？是不是被我说中了吧？是不是这个样子？
1: 是，就是这样，我跟他我一天都等不了了。
5: 谢美兰气急败坏下说出的话让沈磊陷入沉默，他不想让婚姻破坏就得逞，烧掉了离婚协议书。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沈磊自己的消失。

0: 很像小孩哎。
1: 对啊，就是从来没有长大过。
2: 幼稚。嗯。
3: 沈磊，你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啊！你们科长今天找我了，他说了，只要你三天之内回去，你跟他说清楚，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0: 说走就走，
4: 不珍惜；第二，他也不负责任。
0: 他真的好像那种青春期我底线。
1: 对，说的特别对，因为小时候被家里保护的太好了，他没有经历这种
0: 所以老了之后才去叛逆。
4: 说实话哈，这仅代表我自己的观点，就是这部剧里头要说一个我特别讨厌的角色，就是沈磊。
1: 哎，我跟宋哥录了这么多期节目，宋哥第一次这么批评一个男人
4: 我特别讨厌这，我觉得你一点都不成熟。嗯。然后这个时候你应该首先反思自己的问题，然后他就说都是你的问题，首先先推卸责任。你跟我过不下去，我没变呢，为什么你变了呢？可是时代一直在进步啊，社会一直在发展呢。
1: 对，心理学上说，我们看到的别人往往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投射。
4: 真的吗？
1: 对，并不是说您就是看到他是看到自己，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跟你实在是太不一样了。你看沈磊，他是从小到大被保护得很好的，所以他是一个庸才，然后宋哥是特别有自己的想法，特别锐利的那种。
4: 但是那个落雁说完这个，我就特别害怕，因为有一句话说，你终将活成你讨厌的样子。接下来我要怎么办
1: 呢？但有些人他因为一直靠自己，他活得特别特别的累，他觉得为所有人都在负责。有一天他就像这样撂挑子了。
4: 对，
1: 就他会完全在强压之后活成自己的反面，是有可能的。
4: 有可能的。哎呀，这个敲响警钟，这一期节目没白录。
0: 我说真的，他这个年纪干了好多小孩子会干的事情。
4: 你曾经都看过？
0: 哇，这种我觉得你叛逆啊，你得在那合适的年纪叛逆。
4: 他已经
0: 不这么老，这人家是什么？再不疯狂就老了。他这么老的就别那么疯狂了。
4: 对呀、啊，
0: 我觉得
4: 这个如果说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这种问题，比如说情感问题，你的另一半跟你提出说，哎，我们俩先不合适。
0: 我会沟通哦，就是这肯定要解决问题的。而且再不行的话，我真的要逃避的话，我也不会光逃避，我会一边逃避一边解决问题，就那种且退且战，你知道吧？就那种感觉。而且比如说他在火车上解决问题，火车上吵架最好吵的呢。聊到不想聊了，你就说喂喂喂，没有信号了，现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改天再说。
4: 你这个是属于以退为进，这个是比较睿智的一些选择。
0: 因为你逃避他问题还是在的，而且这个问题我觉得它会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的。
4: 对，
0: 你跑得越远它就滚得越大。
4: 其实你看，最开始我们看这个小片儿的时候，美兰说了一句：“沈磊，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们抛开掉他刚才的这些幼稚的行为，沈磊是个好人吗？他是个好人。接下来他去了哪儿呢？我们看一看。
5: 自从谢美兰提出离婚后，沈磊就人间蒸发了，谁也不知道沈磊去了哪里，这把沈磊的姐姐沈琳急坏了。
6: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还有姐姐，还有家人在你身边，你都不用害怕。你听到了没有？你现在这个电话不回，微信也不回的，姐姐心里多着急啊！而且这个事儿，如果爸爸妈妈知道了，你说他们得多着急？
0: 他跟他弟弟讲话像跟小孩子讲话一样哎。
1: 其实他一走，家里人所有的反应就可以能看出来，为什么他会选择逃避这种方式。
6: 特别乖，特别懂事，特别听话。
1: 特别乖，
4: 特别听话，
1: 特别懂事，听话。
6: 哎，不会干什么傻事儿吧？
7: 不，磊磊这性格不是那种钻牛角尖的人。
6: 哎，他那天上班的时候给我打一电话说要见面，肯定就是想跟我说这事儿。一听到说我要加班，他就说不用见了。你说我这个当姐姐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他找我有事儿呢？
0: 惯起自己来了。
6: 还真有点什么，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啊？
5: 见弟弟怎么也不接电话，姐姐担心父母知道了定会着急，没想到纸包不住火，父母还是知道了儿子失踪的事情。
8: 你们怎么回事啊？小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9: 到底怎么了？
4: 哇，他爹妈真是，爹妈来了。
6: 咋了？警察说了，以他们的经验，他大概率他就是想出去散散心。老公他还买了一个景点的什么票。

0: 你去问问嘛。
1: 你是在埋怨我吗？我上哪儿知道他会出这个事儿啊？他什么脾气什么性格您不知道吗？他憋在心里的话他不想说我能怎么办？尤其他家里的事儿，我能未卜先知吗？你怎么还能怪上我了呢？
0: 好好好，你有理，你什么都有理。
2: 哦，又怪起姐姐来了。
3: 反过来去批评女儿太过分了，
4: 没办法接受离婚的，
3: 看得我都带入了。
2: 对，
4: 我想哈，不告诉咱们可能是不想给咱们添麻烦，咱们就等等他散完心了，过两天心情好了不就回来了吗？
0: 他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们也不给你们添麻烦。老头子走。
3: 30多岁的成年人了。
2: 对，真的好像对待一个小孩子。
5: 对呀，并且他已经结婚了，他有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生活，对吧？
4: 啊，就现在最大的问题。
3: 哎呦，太窒息了。
4: 你等到明天早晨火车进站了，磊磊就出站了，才能知道那个火车站那边的追踪信息。咱们再等一宿好不好？
0: 你们等你们的，我们找我们的。
5: 哎呀，这就有点过了啊，老太太这个。
1: 啊，能找我们俩早就去了，怎么回事嘛？我们俩尽力了呀，目前能做的就是这些呀。这个事情我跟老衲已经请了好几天假了，我们俩不用上班吗？
0: 好好好，你们去上班，别管了，我跟你爸去找。老头子来收拾东西， 我们走。
2: 女儿在这好像一个外人，对不对？
1: 对啊，你也跟着添乱是不是？
4: 是是，我们尽给你们添乱了。
5: 那话说的特别伤人。
1: 你们俩要干嘛呀？怎么能怪我呢？这个事儿我是他姐，我不是他妈。他这个脾气这个性格，他这么怪不是我教育出来的，他是个成年人。你们这么担心他，别让他来北京拴裤腰带上面。
4: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的？
3: 哎呀，怼得好。沈磊能干出这样的事跟他爸妈有很大的关系。
5: 是的。

0: 被父母责骂的沈林一肚子委屈，他不明白自己为弟弟做了这么多，为什么父母却不领情。
1: 说就典型的重男轻女，就是我真的，我看这段的时候，当时我在想，我说如果说沈林要是比如说离家出走不见了，他父母会不会表现出一样的担心？
2: 他父母估计都不会发现。
1: 而且你看最后我特别觉得沈林说那段话太对了，
3: 我是他姐，我不是他妈，他这个脾气这个性格，他这么怪，
1: 他性格这么古怪，不是我教育出来的，我是他姐，我不是他妈，对吧？
4: 对，而且刚刚有一句话特别经典，说你这么担心他，你不要让他来北京，你拴裤腰带上呀。
1: 对，
4: 不可能一直真的把他拴在裤腰带上，他总有一天是要面临社会的挑战，
1: 对，
4: 婚姻的挑战，家庭的挑战的，对吧？
2: 而且我觉得以前好像有些话，比如说什么老说什么长姐为母，是吧？我觉得不太对，就是要搞到现在姐姐像保姆一样的。
1: 而且很多网友就是在这个弹幕上，我看他们说沈林这段就加引号啊，叫伏地，弟弟的弟，伏地魔。那真的是就是他这一辈子感觉他跟他弟弟的命运是捆绑式的。
4: 是的，是的。
2: 我是虽然是独生子嘛，但我表姐，我跟我表姐关系还挺好的。所以我有时候很多事情我看在眼里，我是觉得因为我表姐她有个弟弟，就是我表弟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家经常被家里面保护起来，就是她姐给她擦的屁股，就比如说她借网贷啥，以前不是之前很流行借网贷，她姐给她还了一部分，然后发现哎还有一部分，就一直不断的就是向她姐索取那种感觉。就是哎，我挺可怜我那个表姐，就我觉得就是我表姐就越努力，我表弟就越幸运的这种感觉。
1: 哎，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突然看到之前好像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家里头是这样的关系，就像沈林跟沈磊这样的关系哈，弟弟就特别不成器，就一味的在索取，就最终导致他姐姐的人生也是一塌糊涂，因为他姐姐觉得我有责任，他弟弟觉得这是你理所应当。
2: 我就觉得有时候不是姐姐不愿意去扶他，是那个弟弟就压根不满足，
1: 扶不上，
4: 对的，
1: 扶不起，
4: 对的。但是姐姐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弟弟是我的责任？这是谁的责任？这是爸妈教育的责任。包括沈林他也是这样的，为什么他会这么在意弟弟的安危？然后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怎么跟爸妈交代？这沈林这一辈子到现在为止，他都很想。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文艺之声，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2: 从周一开始啊，小霍英宁跟各位一起聊了聊时代的变化，不同的时代相声作品里有不同的展示。下面要来聊的是一些工作上在时代的变化。就有一些工作啊，在过去有，现在没有了。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下面这个作品呢，叫拉洋片。
3: 拉洋片现在还有这样的工作，可能就是
2: 它只是在民俗的展示区才会有。
3: 对，只有逢年过节在庙会上大家可能
2: 才能看到。
3: 对对，过去这个拉洋片呀，它天天都会有，是您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之一。它为什么叫工作呢？它是我养家糊口谋生的一种办法。我就靠它，我靠这锣鼓三件，我靠画这几张画，我能把朋友们说到我这箱子跟前，您趴在那个小镜子里边看看，您听我唱唱，把您兜里钱说到我这儿来。我是养家糊口，
2: 所以说这个工作现在虽然也是工作，但是工作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
2: 现在更多是一个民俗的展示了。咱们来听听，这是马志明、黄祖民表演的拉洋片。
4: 这回啊，我给大伙说段相声，
5: 在我里头再看喽。
4: 唱上了，
5: 你走听个从头，
4: 咱听听，
5: 再看看那随地杨广，他就下了扬州了。他放着明光大道他可不走，平地里挑河要行舟，平地里瓦河有三尺来厚，河里没水怎么行舟。这文武大臣他们想了一条计哟，起个隆咚汤，他量了写个美术哦，就搬上香油哦，
4: 好。哎呀，你这是拉洋片的，
5: 这你也懂？
4: 我当然懂了。
5: 那你说说什么叫洋片？
4: 洋片吗？有这么高个架子，上面有个木头箱子，箱子上呢有几个镜头，从镜头啊往里看画片，
5: 它跟这个电影一样不一样？
4: 不一样啊，电影它能说会动，这个既不会说也不会动，主要呢是听它的唱，用唱来解释画片的内容。
5: 说的对，
4: 怎么样？
5: 这个洋片呢？得分多少种？
4: 那是
5: 有京八张、切八张、推片、账画、水箱子。
4: 不错，
5: 最厉害的洋片，得说是切八张。
4: 哦，这切八张怎么个厉害法呢？
5: 先说它这模样吧。这打扮就吓人。
4: 什么打扮啊？
5: 太阳穴鼓着，眼睛努着，胳膊根老粗。白手巾包头小褂吧，穿着半拉，系着半拉。
4: 你瞧，
5: 他这洋片来喽，让你瞧，你要瞧喽，没得说你要不瞧，给你个厉害，你还得瞧，
4: 还得瞧啊。要让我说，那瞧洋片的全是贱骨头，他没碰上我，碰上我我就不瞧。
5: 绝对不信，你头一个瞧。
4: 不，谁说的？
5: 我不信，不信，
4: 不信呐！你把拉洋片的给我找来。
5: 我也甭去找去这么着，今儿我就学个拉洋片的，我就让你瞧上。
4: 我就是瞧不上。
5: 我让你瞧不上，我姓你那姓。
4: 哎呦，要照这话说，我要瞧了你的洋片，我姓你的姓，
5: 是这话？
4: 那当然了，
5: 咱学一回
4: 来吧。
5: 咱把桌子搭开。
4: 还搭桌子？
5: 是。
4: 好，
5: 我先捯饬捯饬。
4: 你他让我瞧我就瞧我听他的。这真是，我连我爸爸的我都不听。长这么大你打听打听，除了我媳妇儿我怕个谁。哎呦，你 你怎么这打扮啊？
5: 贴八张吗？
4: 啊，咱这就算开始了。
5: 开始了。
4: 好好来。哎呀，吃完饭没事啊，咱出来溜溜弯儿。哪？哇，这么多人！
5: 我说得了。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4: 还一套一套的。
5: 哪位先生说了，你一个人倒了老的，你是做嘛的？啊，俺也不是买葱的，也不是买蒜的，不是买米的，不是买面的，也不是买煤的，也不是买炭的。
4: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5: 哪位老先生问了啊？你是个干红馍的呢？
4: 这什么味儿？这是？
5: 俺是个拉洋片的。哦，什么洋片？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照的，两张画的。你来到过苏州不？去过杭州不？没去过。嘿，你才来着。看了俺这个洋片，你算是开了眼界了。怎么样，哪位先生瞧啊？有瞧的没有啊？谁瞧啊？
4: 谁瞧啊？现在这电影都出来了，谁还瞧这个？哼，
5: 怎么都不瞧啊？不瞧散了，都走吧，都走吧。
4: 完了吧？
5: 都啊啊！哪位老先生说了？
4: 说什么了？
5: 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懂事啊？啊，你这个样片不是让人看的吗？你光吆喝不行啊，你要是下来让一让，咱们都是外场人，让在谁的头上谁也不好意思不瞧啊。
4: 我自己找台阶呢。
5: 这话可是你老先生说的啊？
4: 谁说的？
5: 就那一位。
4: 哪位啊？
5: 那位看见吗？
4: 哪位？
5: 就那个长眉毛那位。
4: 啊，废话，哪位不长眉毛啊？
5: 那我就让一让。
4: 你让？
5: 哎，咱把话说头里啊。
4: 什么话？
5: 我嚷到谁的头前，你要是瞧喽，咱是两全其美呀。
4: 花，
5: 我嚷到你的头前，你要是不瞧啊，
4: 不瞧你有什么主意？
5: 看见这行子买卖没有？
4: 啊！
5: 要是不敢揍你，我是你小舅子。
4: 你以为到你们村了，敢随便欺负人？我不信这个。
5: 我就嚷一嚷啊！
4: 真是
5: 哎。这几位都瞧过了，
4: 多咋瞧的？
5: 这几位兜里没带零钱，
4: 连兜里都瞧见了。
5: 这些位跟我爸爸都有交情，
4: 老有的是。
5: 要发财，拿这边来。嗯，谁是哪的财神爷？
4: 谁是？
5: 我得找那个灶王爷独钻的小子，
4: 找去吧。
5: 哪里呢？呀，就是你了。
4: 我就知道他得找我。
5: 哎呀，闹了半天，这看洋片的在这儿等着呢。
4: 谁等着呢？
5: 怎么样，老先生，捧捧场吧？
4: 捧什么场啊？我这你是什么玩意儿？
5: 拿着是西湖美景八大片。
4: 哦，八大片呢？
5: 哎，
4: 不瞧。
5: 怎么不瞧啊？哼，
4: 我知你要多少钱呢？回来瞧完了之后敲竹杠，要多少钱就得给多少钱，不上那当。
5: 为这个呀？
4: 那是啊。
5: 你把心搁肚子里头。
4: 怎么着？
5: 这不是三百三六百六大骡子大马，人家买得起，你老先生买不起。
4: 嗯，
5: 俺这个样片上有天棚，下有板凳，满打满算要你一毛钱。
4: 多少钱？
5: 一毛钱。
4: 一毛钱？
5: 哎，
4: 嗨，你要说三块五块的我许嫌贵，才一毛钱。嗯，就冲这么便宜我就得。
5: 瞧了
4: 不瞧？
5: 哎，这么便宜你怎么不瞧啊？
4: 对了，没带钱。
5: 我没带钱？
4: 嘿嘿，
5: 你怎么当个子出门不带钱，贾大人也放心？
4: 那当然。哎，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5: 没带钱？
4: 没带。
5: 完了。
4: 完了吧？
5: 我交你这个朋友了。
4: 交朋友？
5: 我交你白瞧白看，不要钱，怎么样？
4: 不要钱
5: 啊？
4: 让我白瞧白看。
5: 对了，
4: 冲着白瞧白看我就得。
5: 瞧了
4: 不瞧？
5: 都白瞧还不瞧啊？
4: 对了，白瞧，瞧完之后还得知你的情，犯不着。
5: 这你说错了。
4: 什么？
5: 你不用知男的情。
4: 嗯，
5: 男得知你的情。
4: 哎，这我不明白了，你怎么会知我的情呢？
5: 我这个样片是初来乍到
4: 啊。
5: 各位老先生，不知我这样片好不好？
4: 是，
5: 我让你白瞧白看，看完了以后你说上一声好，你我说十声好都成。
4: 哦，
5: 大伙儿一听全来了，我挣了大伙儿的钱了，那不得知你的情不？
4: 哦，你要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了
5: 啊。
4: 你想拿我这嘴呀做广告？
5: 不错。
4: 我要一说好呢， 大家伙全来瞧了。
5: 对了，
4: 我是白瞧白看了，可你挣了大伙的钱了，
5: 是是，
4: 所以你知我的情。
5: 嗯，
4: 哎呀，你早说呀，你早这么说我不就
5: 瞧了。
4: 不瞧。
5: 怎么还是不瞧啊？
4: 我没那么大功夫。
5: 哦，
4: 哼
5: 哼，哎，你拿个面子吧。来，
4: 不不不不不，这不是给面子的事儿，等我瞧完了之后姓他那姓了。
5: 我让你白瞧白看，你不瞧。
4: 不瞧。
5: 我请你坐个椅行不？
4: 坐椅白费。
5: 请哪儿？
4: 没用啊。
5: 鞠躬。
4: 鞠躬啊。
5: 啊，
4: 你磕头，你使劲磕，磕出血来我也不瞧。
5: 哦，
4: 哼哼，
5: 白瞧你不瞧。
4: 不瞧。
5: 坐椅你不瞧。
4: 啊，就是不瞧。
5: 鞠躬你还是不瞧。
4: 怎么着吧，
5: 好说不瞧，歹说不瞧，看这意思非得打上才瞧嘞。
4: 啊，
5: 我打你两下子你是不瞧。
4: 打人呢？你以为到你们家门口了敢随便打人？我看不透你。真是的，
5: 我当着各位你敢说三声不瞧吗？
4: 我的嘴三十声三百声我也敢说。
5: 你说个试试。
4: 那说就说。
5: 你说。
4: 我不瞧，我不瞧，我不瞧。哎，
5: 瞧不瞧？
4: 瞧，
5: 瞧不瞧？
4: 瞧，
5: 瞧不瞧？
4: 瞧还不行吗？
5: 哎呦，我这个玩意儿你不瞧，造反了你。
4: 我倒要造反了。
5: 你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不？
4: 我俩也不谁没王法。
5: 操，
4: 操，就算倒霉一毛钱吧。
5: 啊，多少钱？
4: 一毛钱呢？
5: 一毛钱呢？
4: 啊，
5: 一毛钱呢是前年的价。
4: 那今年呢？
5: 今年呢2.5。
4: 2.5了。
5: 啊，瞧不瞧？
4: 啊，不不，瞧瞧瞧瞧，头2天3.8我都没抢上。我亏心不亏心的。
5: 瞧。
4: 不是你这羊片在哪儿了？
5: 我还没进去摆上呢。
4: 你看你赶紧摆上啊，还得现摆。你瞧，
5: 走吧，摆好了，
4: 这就算摆好了。
5: 哎，来吧。
4: 哦，我花2.5就瞧这么个小茶碗啊。
5: 啊，小茶碗2.5啊，有大碗，大碗5块，怎么着换大的？
4: 不不不不，别换别换，这正好正合适，咱就瞧这个。
5: 瞧吧，
4: 就瞧这个，就瞧这个。喂喂，你那凳子呢？
5: 小凳子干什么？
4: 我得坐呀。
5: 你坐不了了。
4: 怎么坐不了了？
5: 凳子劈了烧火了。
4: 嗨，你劈烧火我坐哪儿啊？
5: 木座。
4: 没座我怎么瞧啊？
5: 怎么瞧
4: 啊？
5: 撅着瞧。
4: 撅着瞧啊。
5: 瞧不瞧？
4: 哎，瞧瞧瞧瞧瞧瞧，撅着瞧最舒服。瞧瞧
5: 先别瞧。
4: 怎么着？
5: 我进去说
4: 啊，
5: 看俺这个羊片得守俺的规矩。
4: 哦，这还有规矩呀？
5: 哎，
4: 什么规矩？
5: 我说我这个羊片好
4: 啊，
5: 你就得说好。
4: 哦，
5: 我说到哪里了？哎，你就说到哪里了。
4: 啊，行行行，
5: 我说好，你要说不好。我说到哪里了？你说没到哪里，你是自找不痛快。
4: 啊，不，您放心。我捧着您说行不行？
5: 哎，你还别碰假喽
4: 啊！
5: 你要是碰假喽，我也揍你个了。
4: 好啊，讲
5: 好了。
4: 哎，
5: 各位老先生，我说我这个羊片好那不算，你来站着的不如这看着。咱让这位说怎么样，我这个羊片好不好啊？
4: 啊，好好好极了。
5: 那么你说说这一片到了哪里了？
4: 啊，到哪儿了？
5: 你说说这一片到了哪里了？
4: 是啊，到哪儿了？
5: 到哪里了？
4: 对呀，到哪儿了呢？
5: 到哪儿了？
4: 到哪儿了？到茶碗底儿上了。你不说我哪知道啊？
5: 哦，对，难忘的说呢。
4: 让您说说我这下挨得冤不冤呐？
5: 难了，忘了说了。
4: 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啊？
5: 8大片，
4: 我瞧了几片了？
5: 头一片还没瞧完呢。
4: 瞧，
5: 你看看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4: 是啊，到了哪儿了？哎。 不是，你说出来呀，又来了是怎么着？
5: 不说呢，说来了，
4: 说出来啊！
5: 这一天到哪里了？到哪？这一天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4: 百货公司，
5: 哎、百货公司啊、到了不到？
4: 不到了，
5: 到了不？
4: 我到了，到了，到了啊！到了，
5: 到了，到了。你看那个百货公司可热闹了
4: 啊！是热闹极了，热闹极了。
5: 里边有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不？
4: 有一个，
5: 柜台前边有一男一女，嗯，男的穿的是西服革履，
4: 好，
5: 女的是个大摩登，
4: 漂亮极了。
5: 这一男一女两个人在柜台前边，他们是比手画脚的呀，
4: 说话呢，
5: 你听他说话呢，是画的羊片，他会说话不？那不成电影了吗？
4: 那你也别打人呐，
5: 你碰假了我就揍你。
4: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5: 你这么说呀？啊，你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4: 哦，我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哎，那我要说好像呢，
5: 那就不打你了。
4: 哦，不是，你这什么玩意儿？
5: 八大片，
4: 我瞧了几片了？
5: 头一片还没瞧完呢，
4: 瞧，
5: 你看看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4: 到了哪儿了？
5: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嗯，
4: 还是百货公司。
5: 百货公司人忒多了。
4: 嗯，对，
5: 人多不多？
4: 多着呢，
5: 人多着呢。嗯，我上楼梯的
4: 有，
5: 还有坐电梯的。
4: 是，
5: 电梯到了，该下的都下了，该上的都上了。那开电梯的用手一扳那个闸门，就开那个电梯，忽忽悠悠，忽忽悠悠的
4: 上去了。
5: 你看上去了。这羊片的会动会不？那不成电影了吗？
4: 啊嘛，要碰假了，
5: 碰假我就揍你。
4: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5: 你说对了，
4: 好想要上，还没上去了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5: 八大片，
4: 我瞧了几片了？
5: 头一片还没瞧完呢。
4: 瞧，哎，不，瞧这玩意儿真精巧啊！
5: 哎，你看看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4: 到了哪儿了？
5: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4: 好嘛，还没离开百货公司呢。哎呦，我说你们哪位啊，认识我们家？受累给送个信儿去得了，告诉我媳妇儿嫁人吧，我大概回不去了，在这瞧洋片了。
5: 我说你不看洋片，你想叨个什么呢？
4: 不是不看，我跟这个熟人啊托付托付。
5: 你托付什么呀？
4: 我说了呢，要不家里不知道
5: 洋片不瞧。
4: 好，那就瞧就
5: 好了。
4: 瞧是瞧。哎，
5: 你看这个百货公司啊，这外边人也不少吧？
4: 那是，马路上人更多了。
5: 回来，往后溜达干什么？
4: 不是，我
5: 好好瞧着。
4: 这不瞧着？
5: 别往后溜达。
4: 哎，不溜达，不溜达，
5: 怎么回事？啊，这条腿怎么意思？
4: 不是，
5: 两条腿一前一后，你憋着跑是怎么着？
4: 不，
5: 啊，
4: 跑不？
5: 别骑了，别骑了，哎，别骑了，
4: 行，
5: 戴好了，哎，戴好了。哎，举好了，哎，举好了，哎，两腿并
4: 行
5: 了，
4: 哎，好嘛，连后路都没有了。
5: 你看这个马路边上停着这么一辆小汽车，看见了没有？
4: 啊，看见了，
5: 啊，
4: 看见了。
5: 那小汽车里头坐着两个外国人，
4: 有。
5: 那个外国人手里扶着方向盘，嗯，脚底下一踩油门，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那车子噌的一下子，漂亮。
4: 幸亏跑得快啊，这要不快他又打上了。他老拿话往这领你，你这边受了受不了？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你一说跑了，他啪又打上了。你看见他跑了，这话这羊片他会动弹不？那不成电影的吗？那我应该怎么说呢？你说对了，好想要跑，还没跑起来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片了，头一片还没瞧完呢。瞧，瞧啊！
5: 我说你怎么跑了？
4: 我还不跑啊！再不跑你又打上了，
5: 算你小子机灵。
4: 那是，
5: 一篇算完了，咱们换第二篇怎么样？
4: 第二篇呢？第三篇我也不瞧了。
5: 怎么呢？
4: 你老打人。
5: 不打了，绝对不打了。
4: 不打了，你手里拿那家伙是干什么的？ 我看这玩意儿就眼晕。
5: 搁地上，搁这
4: 里。搁这到那边去，
5: 远着点。
4: 哎，
5: 这你就放心了吧？
4: 哎，这还差不多。
5: 你躲得了吗你？
4: 这还一个呢。
2: 黄宗民表演的拉洋片，下面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段叫卖膏药。现在的膏药我们见到的啊，都是已经做好的，但是在过去这膏药还得现熬。我们来听听，这是高英培、范振钰表演的卖膏药。
6: 咱们中国呀
5: 啊，
6: 有很多的宝贵的遗产，
5: 是啊，
6: 有很多的丰富的财物
5: 哦，
6: 外国都上咱们这儿学了
5: 哦。都有什么呀？
6: 你看中药、草药，外国都学。
5: 哎，中草药世界闻名啊！
6: 最近我发现这东西，外国人还没发现了。
5: 什么呀？
6: 我们中国还有好东西，
5: 是
6: 膏药。
5: 哦，膏药就是大铁的黑油膏啊！
6: 嘿，这东西可太好了
5: 啊！
6: 外国没有，
5: 为什么？
6: 膏药治大病啊！
5: 是啊，
6: 您比如说我们膀子疼，这在国外怎么办？
5: 那咋封闭？
6: 哎，这叫漏尖风啊！
5: 嗯，
6: 我们中国不用
5: 啊，
6: 贴上膏药好了。
5: 哦，
6: 干活没留神吧唧骨折了，这在国外怎么办？
5: 开刀打卡子，
6: 你瞧瞧，这费多的事。
5: 嗯，
6: 我们中国不用，找个骨科大夫拿好花贴上膏就好了。
5: 嘿，
6: 哎呀，跑肚拉稀止不住啊！这、怎么办？别害怕，买贴膏，吧唧贴着好了。
5: 疗效就这么高啊？
6: 哎，这个工作可太难做了
5: 啊！
6: 熬膏可是个技术，
5: 什么技术？
6: 熬老了不行，熬嫩了不行，
5: 熬老了
6: 不粘，
5: 熬嫩了
6: 走油子。
5: 哦，怎么叫走油子？
6: 不粘呐、他熬老了吗？
5: 哦，老了不粘。
6: 哎呀，肚子疼啊，疼得要命，买贴膏熬老了，不知道贴这儿了
5: 啊。
6: 出去办事去了，走半道吧唧掉出来了，
5: 掉了
6: 啊！这大膏又顺着裤腿出来了，哇，自己不知道还在头上走呢
5: 啊！
6: 后面那喊同志，
5: 哎
6: 哎，同志，你粮食本掉了嘿。
5: 哎，也别说这两样东西是形状差不多。
6: 这位一听两本掉了，赶紧回头又过去。您谢谢，不是我这是膏药。哎呀，今儿一天掉好几回了，这个。
5: 哦，这是熬老了，
6: 老了，
5: 熬嫩了，
6: 走油子。
5: 什么叫走油子？
6: 哎呀，买贴膏熬嫩了，你贴这儿了，说话不说话？
5: 说。
6: 你喘气不喘气？
5: 喘呢。
6: 一说话一喘气就动
5: 动。
6: 这膏药贴这儿，一伸懒腰走上这儿来了。
5: 哎、
6: 一打地板，阿、切，
5: 我回去了。
6: 碰见人一说话，范老师，
5: 哎，
6: 我可不能跟您聊天了。
5: 为什么？
6: 我快迟到了
5: 啊！
6: 我跑两步吧。
5: 那快走吧！
6: 一说跑两步，追汽车，再一跑，再看这膏药，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
5: 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
6: 噌噌噌噌
5: 噌噌噌噌
6: 噌噌噌噌噌噌噌噌
5: 什么体会啊？
6: 我肚子疼，疼得要命，回不了家了
5: 啊！
6: 我就住我们单位里了，
5: 是
6: 跟我们那看门的张大爷，我们爷俩睡在一块儿了，爷俩头顶头就睡了，
5: 啊、
6: 睡着肚子还疼啊！张大说：“英培，你别着急，你别害怕，你那儿有膏药。”
5: 哦，他买些膏药了，
6: 不是我自己熬的，
5: 他会熬，
6: 我哪知他熬嫩了？老头真热情，
5: 啊、
6: 找了热壶把膏药雾化了，贴在肚子上了，
5: 是
6: 平平安安的睡了一宿觉。
5: 好啊，
6: 哎呀，这个舒服
5: 啊！
6: 天亮醒了找不着膏药了，
5: 哎呦。怎么
6: 坏了，我的膏药哪儿去了？
5: 这掉地下了。
6: 没有啊，
5: 那找找啊。
6: 没有，铺都拆了找不着啊。
5: 啊，
6: 折腾来折腾去，张大爷让我给折腾醒了。
5: 是
6: 他坐起来，我一看他，我也乐了。
5: 哎，你乐什么呀？
6: 好，他腮帮子沾着。
7: 我们这个节目啊，现在就开始了。
8: 哎，
7: 主要说的是
8: 看一看瞧一瞧了
7: 啊。
8: 日本进口柔姿纱连裙
7: 啊，
8: 款式新颖，美观大方。
7: 嗯，
8: 胖人穿上显得苗条，
7: 你看；
8: 瘦人穿上显得丰满。
7: 嗯嗯，
8: 老头穿上显得年轻
7: 啊，
8: 小姑娘穿上透着老翁。
7: 老翁，
8: 没脑袋的穿上都显得精神。
7: 对，
8: 去
7: 啊！有这没脑袋的吗？
8: 不是，我说的是有脑袋没有头发的穿上都显得精神。
7: 我，
8: 亲爱的哥们儿，
7: 嗯嗯。
8: 您往这儿瞧，
7: 这是
8: 真正苹果牌牛仔裤。
7: 哦，牛仔裤，
8: 当今时代新潮流，您呢？
7: 嗯嗯。
8: 您再瞧我这件，
7: 这是
8: 杏子衫
7: 啊，
8: 阿兰德隆击剑服，光夫的裤子，大倒帽皮鞋，杜秋的擦的板，真优美的袜子来喽。
7: 那嗨，这您就别抖了了，
8: 飘。

0: 瞧一瞧啊，
1: 瞧瞧
0: 大个的西瓜，保熟保甜的。
1: 我
0: 刚摘的黄瓜，顶花带刺儿。
1: 你
0: 花生米，换鸡子儿，小气灵，耗子药，烤火热，新疆乌鲁木齐的，烤火热，乌鲁木齐的，烤火热，新疆乌鲁木齐，羊肉片热，烤火热。
2: 您什么意思？
1: 你别在这儿嚷嚷了。
2: 哦，你不让我在这儿嚷嚷？
1: 哎，
2: 不行啊。
1: 怎么了？
2: 干咱哥们这买卖全凭嗓子嚷嚷呢。
1: 啊，
2: 少嚷嚷一会儿，这货砸手里头，你给钱吗？
1: 嗨，不是，您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2: 哦，您问我干什么工作
1: 啊？
2: 个体百货商贩，
1: 做小买卖的，
2: 叫俗喽
1: 啊，
2: 二道贩子。
1: 感情这位是个二道贩子。
3: 放肆，我一直在找这个人。
1: 嗯，
3: 你为什么起名管我叫二道贩子？
1: 这不是你说的，
3: 让大家给评这理
1: 啊！
3: 我在我们家是排行老大，我就卖了两双真优美的袜子，他给我改老二来了。
1: 谁呀？
3: 这事儿你跟我妈商量没有？
1: 这跟那个是两码事。
3: 我不管他一码事两码事，
1: 嗯，
3: 我不爱听这个名字。
1: 你不爱听、
3: 啊？二道贩子多难听啊！
1: 嗯嗯嗯，
3: 你瞧咱们北京哥们起的我这名字多好听。
1: 哦，咱们北京人管你叫什么呀？
3: 倒爷。好听，
1: 这还不如那个呢。
3: 没那事儿
1: 啊，
3: 你听这个名字倒爷
1: 啊，
3: 尊重我。
1: 这怎么尊重啊？
3: 你这两个字很明显嘛。
1: 嗯，
3: 倒爷，
1: 嗯，
3: 他是爷爷辈儿的。
1: 没听说过、
3: 啊、我喜欢听。
1: 哦哦，爱听这个。
3: 太对了。
1: 行行行，
3: 哎哎，
1: 那我就问问您这位倒爷先生。
3: 您别客气。
1: 您都卖点什么呀？
3: 哦，您问我卖什么东西
1: 啊？
3: 那我卖的东西太多了。
1: 都什么呀？
3: 像什么吃的、喝的、穿的、戴的，
1: 嗯，
3: 使的、用的、玩的、看的，
1: 嗯，
3: 捏的、缝的、砍的、炫的，
1: 嗯，
3: 坑的、蒙的、拐的、骗的，
1: 嗯，
3: 啊，都干，
1: 坑蒙拐骗的。
3: 哎，嚷嚷什么呀？站这儿。
1: 不是，你怎么还坑蒙拐骗呢？
3: 哥们儿，这是做买卖，你懂吗？
1: 啊，
3: 现在能挣上钱就是本事。
1: 这坑蒙拐骗能算什么本事啊？
3: 你看，要不说您这人发不了财。
1: 怎么？
3: 不是说是个人就能干我这工作呀？
1: 是啊。
3: 哎呦，我这工作他脑袋得灵啊。
1: 怎么灵啊？
3: 哎呦，你得掌握这市场的信息。
1: 信息？
3: 咱们得卖那紧俏商品。
1: 不是，这怎么讲啊？
3: 你就是说，像南边有什么特产？
1: 啊、嗯、啊、嗯。
3: 北边有什么特产？
1: 嗯，
3: 这全靠我们这倒爷给他调配呢。
1: 就靠你们调配啊！
3: 哎呦，我们这工作跟这人民生活是紧密相关呢，
1: 这么重要？
3: 跟您这么说，
1: 嗯嗯，
3: 没有人民，
1: 嗯，
3: 就没有我石小杰，
1: 啊、哦，
3: 没有我石小杰，这人民就会生活上带来困难，
1: 是这么回事吗？
3: 哎，
1: 不是，您能不能具体的给我说说呀？
3: 具体的说是吧？
1: 啊，
3: 具，哎，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啊啊，
3: 哎，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1: 嗯。
3: 北京的四五月份人民生活有什么困难？
1: 北京这四五月啊，
3: 青黄不接的时候。
1: 哦，对了，那时候最缺青菜。
3: 太对了，四五月份没菜吃
1: 啊，
3: 人民生活有困难咱们能不管吗？
1: 那怎么着呢？
3: 这就靠我为人民谋福利去。
1: 谋福利？
3: 对对。
1: 你干嘛呀？
3: 我为人民卖菜。
1: 那你上哪儿弄菜去啊？
3: 买农民的。
1: 哦，到那个菜地里买去。
3: 不用，咱们哥们儿买就不用去那么远了。
1: 那你上哪儿啊？
3: 郊区边上
1: 啊。
3: 夜里头十二点，
1: 嗯，
3: 我找几个哥们儿马路中间一躺，等着他给我送菜来。
1: 谁给你送菜来呀、啊、
3: 老远一瞧
1: 啊，
3: 一农民骑辆自行车，后边搁俩筐，
1: 嗯，
3: 甭问呢，到城里卖菜的呀。
1: 就是啊，
3: 咱们哥们儿买他的就成了。
1: 那人家能卖你吗？
3: 啊，这你得跟人家客客气气的商量一下啊。
1: 哦，你都怎么商量啊？呀、啊，这
3: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放下两筐菜，哥几个给我掏大货。
1: 不是，我说你们这要打人呢，是怎么着？
3: 土老帽，
1: 土老帽，
3: 别害怕
1: 啊，
3: 哥们儿是买菜的，
1: 买菜啊
3: ？Yes。
1: 你就别噎死了。不是买菜你晾什么家伙呀？
3: 啊，那什么秤杆秤砣。
1: 好嘛，这胆小的非让他吓出毛病来。
0: 带点什么菜来呀？
1: 黄瓜。
0: 黄瓜，
1: 嗯，
0: 头茬的，
1: 刚摘的，
0: 有点意思。
1: 嗯，
0: 哥几个上，
1: 哎，
0: 爷来根尝尝。
1: 哎，好嘛，他这就吃上了。
0: 嗯，有点黄瓜味儿。
1: 废话，黄瓜它没黄瓜味儿。
0: 多少钱一斤呢？
1: 你问这黄瓜呀？
0: 啊啊，
1: 一块钱一斤。
0: 一块钱一斤。
1: 嗯，
0: 一共带来多少斤？
1: 一百斤。
0: 一百斤黄瓜，
1: 哎，
0: 我都包圆了，成不成？
1: 那倒可以啊。
0: 价钱给咱们哥们儿往下唠唠。
1: 可以商量商量。
0: 这样得了，
1: 怎么着？
0: 这一百斤黄瓜，
1: 你给多少钱？
0: 我给您来十块钱。
1: 对了。十块钱
0: 啊，这叫包
1: 圆。太少了，这叫包圆，这不卖。这，
0: 你敢？
1: 敢？
0: 哥几个
1: 啊，
0: 往三轮车上给我搬。
1: 哎，
0: 老农，给你十块钱。再见。
1: 我告诉你，这不卖，不卖。
0: 你说什么呢？
1: 我说这不卖。
0: 你别有眼不识金镶玉，我可宰相肚子能跑火车。你我本不是一家人，但是咱为了一个共同的挣钱目标走到起来了。我们哥几个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希望你老九多多的包涵。你要搞好计划生育，哥几个给我撤。来，
1: 整个是一帮土匪。
0: 那是。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你是土匪。
0: 怎么叫土匪啊？
1: 啊，你看你办这事儿，
0: 大家听得清楚，我给的钱没有。
1: 就给人十块钱，这算呢？
0: 你的意思
1: 太少，
0: 十块钱少。
1: 哎，
0: 给他500块钱合适。
1: 那倒
0: 给了他，我吃谁去？
1: 你这叫什么呀？这个
0: 这叫自由市场，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学着点吧，哥们儿。买卖精，
1: 你这叫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呢？
0: 那是啊，
1: 你这叫欺行霸市。
0: 你再给我重复一遍，
1: 欺行霸市。
0: 丁广泉同志，
1: 嗯。
0: 你要注意了，
1: 我怎么了？
0: 你现在犯有诬陷罪。
1: 诬陷？
0: 法律上写的清楚
1: 啊，
0: 凡是诬陷我们岛尉先生的，都判有期徒刑90年。
1: 这可
0: 考虑你们家子孙问题。
1: 不是，你这是哪国的刑法呀？
0: 你甭管哪国刑法，给钱了就不犯法。
1: 没你这么办事儿。
0: 怎么办事儿啊？
1: 人农民大老远的，
0: 对呀、啊，
1: 把菜从城外运到城里了。
0: 你的意思？
1: 你给人解气像话吗？
0: 那怎么办呢？
1: 让人农民自己进城卖去。
0: 哦，你的意思让农民上城里卖菜？
1: 哎，
0: 好好好好好好好，让他上城里卖。
1: 嗯，
0: 我不卖菜了，行不行？
1: 那你打算？
0: 我石小杰离开卖菜照样来钱。
1: 你打算卖什么呀？
0: 我卖鸡。
1: 哦，卖鸡行。
0: 我农村收购他一笼子鸡。
1: 对。
0: 铁工厂弄他一书包铁沙子。
1: 哎，
0: 咱们自由市场卖鸡，照样来钱。
1: 不，
0: 还给你挣多了得了啊！你
1: 等会儿
0: 怎么着？
1: 你是不是憋着问这鸡肚子里边塞铁砂呀你？
0: 咱们哥们能干的缺德的事儿吗？
1: 嗯，
0: 你说那都是业余倒爷干的，你知道吗？
1: 业余倒爷？
0: 哎，
1: 不是，那你这专业倒爷卖鸡，你要铁砂干嘛呀？
0: 咱们找一漏斗
1: 啊，
0: 把这鸡屁股撑开喽，往里头灌。
1: 哎呦，要说这专业的比那业余的可损多了啊。
0: 我星期六农村收购了一笼子鸡，
1: 嗯，
0: 铁工厂找了一书包铁砂。星期天早起，我3点钟我就起来了，
1: 嗯，
0: 我就挨着个给他们往里头灌呐，灌了3钟头，灌完了。灌完之后啊，我再瞧我这笼子鸡，一个个还真够可爱的。
1: 怎么可爱啊？
0: 都跟那马戏团那蛤蟆狗似的，
1: 嗯，
0: 在这鸡笼子里头它坐着。哈哈哈哈
1: 不是，这鸡怎么能坐着呀？
0: 可能是屁股底下太沉了。
1: 呵。哎呦，这鸡到他手里都受了罪。
0: 哎，
1: 不是，你说你这种鸡他谁买呀？
0: 我还跟您说，
1: 嗯，
0: 有货就不愁买主，
1: 是吗？
0: 本人刚往自由市场一摆，就过了一老太太，
1: 还真有买的。
4: 哟，小伙子，这是你卖的鸡呀？
1: 嗯，
4: 瞧瞧，一个个都怪老实的啊。
1: 嗯，他也得动换得了啊。
4: 这鸡肚子里头多干净，比那帮倒爷可强多了。
1: 怎么了？
4: 他们往那鸡肚子里头乱塞东西。
1: 是啊，
4: 嗯，
1: 那都是业余的嘛。
4: 瞧瞧这鸡个儿不大，这分量头还不小啊。
1: 啊，费多大功夫啊。
4: 我就来这只了。
1: 这老太太非上当不可。
0: 也该找我倒霉呀。
1: 嗯，
0: 就在我收钱这功夫，我这鸡也是不争气。
5: 怎么了？
3: 哭嚓一下子把我灌点解煞豆给我拉出来了。
1: 这回你就露馅了吧。
2: 哎呦我的鸡爸爸哟。
1: 啊，
2: 您着什么急呀？你说你坚持会儿多好啊，你等我收完钱你再给我往外拉呀你。
1: 嗯，他也得憋得住啊。
3: 这时候老太太看了看爹这铁砂说了句话，
1: 嗯，
3: 把我都逗乐了。
1: 怎么说的？
4: 要小伙子，要说您这鸡还会点气功啊。
1: 气功？
4: 一屁他愣蹦出2斤多铁砂来。哎呀，要说你这鸡搁在钢厂就好喽。
1: 怎么了？
4: 省着咱们费那么大劲儿的炼钢了。
1: 啊啊，
4: 就让他个个那儿撅屁股往外蹦得了。
1: 好好，这老太太还真幽默。
3: 干嘛呢？那么大岁数，买就买，不买走你就完了。
1: 你就别说，
3: 就您那模样还吃鸡肉了？
1: 不是，行行行，
3: 我看你就不是吃主。
1: 我
3: 回去，胡子摆摆摆，回你们家里什么人呢？你算，你就你那什么人？
1: 行了，你还问人家是什么人呢？你先说你什么人吧，你。
3: 我怎么？
1: 大家伙在这听了半天了，越听越可气呀。你瞧他办这点缺德的事儿，啊，卖菜嘛，劫人农民的，卖鸡不好好卖，问这鸡屁股里边灌铁沙子，我都不知道你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呀？
2: 不太好灌，
1: 夸你呢。
2: 废话，你问人家呢。
1: 你站好了，
2: 站，
1: 你站着，
2: 站着就站着。
1: 我也说两句吧。
2: 你说，
1: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
2: 对呀、啊。
1: 做一小买卖，
2: 我知道。
1: 你怎么不跟人家好的学呀、啊？
2: 跟谁学呀、啊？
1: 这该你学的太多了
2: 啊！
1: 你就拿那个香锅里的小伙子辛福强来说吧，
2: 啊，
1: 人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啊，
1: 人给五保户香锅里一分钱都不要，人也是个体户，像你似的变着法的骗人钱。
2: 你不是就说这么一位吗？
1: 就这么一位
2: 啊，
1: 很多个体户啊，
2: 啊，
1: 被评为信得过的个体户，还有的当了劳动模范。有的当了人大代表。
2: 为什么？我也想当人大代表。
1: 就你这么干你还能当人大代表啊？
2: 我可以争取吗？
1: 哎，要说争取那倒行。
2: 这不就完了吗？
1: 首先你得好好做买卖。
2: 对，
1: 公买公卖。
2: 我知道，
1: 遵纪守法。
2: 是，
1: 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我说你半天了，
2: 哎，
1: 可不能让我白说你。
2: 您给我200块钱。
1: 对了，该你。
2: 你怎么打人呢？
1: 你怎么就知道要钱呢？
2: 我不是跟你闹着玩了吗？
1: 那你摸我，
2: 我知道您为我好。
1: 那当然了。
2: 您说您图的什么呀？
1: 就是
2: 在座的这么多师傅，没一位上来像您这么教育我。
1: 嗯，
2: 您这主要想把我引上正路。
1: 哎，
2: 不怕您笑话。
1: 嗯，
2: 连我妈打小都不敢说我一句。
1: 我这也是随便说你两句。
2: 您怎么着？
1: 随便说两句。
2: 刚才您那是随便说
1: 啊！
2: 你可太谦虚了，同志。
1: 怎么了？
2: 大家听得出来呀、
1: 啊。
2: 嗯，你刚才那几句可是格言呐。
1: 格言？
2: 你是我一生的座右铭啊！
1: 啊，
2: 你就是划破夜空的一颗贼星啊！你
1: 这，嗯，
2: 不是那个明星啊。
1: 呵，
2: 我听出来了。
1: 嗯，
2: 你是一个伪君子。
1: 对了，什么？
2: 那
1: 不是伪君子，
2: 不是你是一个那个伟大的君子。
1: 呵，
2: 常言说得好，千钧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嗯，
2: 我现在心里明白了，
1: 哦，
2: 年轻人做买卖干那个缺德的事儿干嘛呀？
1: 就是
2: 让大家瞧不起我。
1: 哎，
2: 不单您瞧不起我，
1: 嗯，
2: 连我媳妇儿都瞧不起我。
1: 是吗？
2: 我们俩结婚十年了，我带她上王府井，她能不跟我去？
1: 那为什么呢？
2: 她见着仇人打我的时候，连她都打了。
1: 呵，
2: 多不合适啊！
1: 骗人都出仇了。
2: 您说我长得这么漂亮，
1: 嗯，
2: 嗓子也好，我好好卖东西不是就完了吗？
1: 就是
2: 通过您一教育，我心里明白了，
1: 懂了。
2: 我这回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1: 那
2: 放下屠刀，我立地成佛。我这回凭手艺吃饭。
1: 干什么呀？
2: 我走街串巷收购酒瓶子，怎么样？
1: 好，
2: 对不对？
1: 哎，给国家收点玻璃瓶子。
2: 不这不，我跟您说清楚
1: 啊，
2: 玻璃瓶子本人一个不收。
1: 那你收什么酒瓶子呀？
2: 茅台酒瓶子。
1: 你干嘛单收茅台酒瓶子呀？
2: 凭手艺吃饭
1: 啊，
2: 卖名酒。
1: 你是不是憋着卖假茅台呀？
2: 什么叫卖假茅台呀？
1: 嗯，
2: 茅台那是国家注册商标啊。
1: 嗯嗯，
2: 那犯法。
1: 哦，
2: 我这是祖传宫廷秘方，超级赛茅台。
1: 你这茅台酒还好，
3: 它怎么叫赛茅台呢？
1: 是啊，
3: 嗯，
1: 不是，那你这酒怎么做呀？
3: 打算学不打算学？
1: 我当然想学呀、啊。
3: 想发财不想发财？
1: 谁都想富裕点。
3: 那这样，你拜我为师，
1: 干嘛？
3: 我收你这徒弟，把手艺交给你，咱哥俩就做。完了卖完钱，咱哥俩分。
1: 我倒不是那意思，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行。
3: 怎么做？咱哥俩的交情我教你啊，
1: 你说说。
3: 你上大街上啊，收点那个空的茅台酒瓶子回来，然后上那酒厂，买那散装的二锅头。
1: 二锅头？
3: 你弄它半桶
1: 干嘛？
3: 然后拿着紫袋水，你哗就给它兑去，兑完之后啊，你把这瓶儿码好，你就挨着个给它往里头灌。
1: 我看你再跟我说。
3: 不，你别着急，你后边这是手艺。
1: 什么手艺？
3: 你还得买两瓶真的茅台酒。
1: 买真茅台酒干嘛？
3: 泡这瓶塞子。
1: 泡酒瓶塞子？
3: 您琢磨这瓶塞子要拿这茅台酒泡完了，您这一闻它准是茅台酒味儿。
1: 多废话呀。
3: 哎呀，完后你把这瓶给它封上，拿玻璃纸一包，卖的时候难免拍俩喝过的，他不相信怎么办？您当着撕开玻璃纸让他闻这瓶塞子，他这一闻，茅台酒味儿，行了，来钱了，学着吧徒弟。
1: 谁花这么多钱就买你这俩瓶塞子呀？
3: 老天爷饿不死我瞎家巧，
1: 饿着词儿啊！
3: 我头一天出去我就开门红啊，我灌了四瓶啊，刚往自由市场一站就过来俩买主，
1: 还真有上当的，
3: 西服领带提着皮箱子，听口音广州的，有钱就得蒙他。
1: 我那些话都白说了，
3: 也当然咱哥们会说呀，云山五照一对穷砍，没有十分钟人四瓶酒拿走了，30块钱一瓶，120块钱给咱们哥们进兜了。哈
1: 哈哈，骗完人了吧？
3: 那是啊，
1: 快跑吧。
3: 干嘛？
1: 逃跑。
3: 跑？好汉做事好汉当。
1: 怎么着？
3: 我得跟着他。
1: 你跟着人家干嘛呀？
3: 我等他喝完酒，我把他那酒瓶子再收回来。
1: 你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喝呀？
3: 我听他说了。
1: 说什么？
3: 今天是探亲访友请客吃饭，到家打开瓶他就得喝呀，尤其咱这酒又没多大度数，哥几个甩开腮帮子不是一会儿就喝完了吗？喝完了剩空酒瓶子搁家干嘛？给俩钱买过来，明儿我接着卖。
1: 他都琢磨透了，简直。
3: 我跟着他，看了进了一片宿舍区，我盯好了哪个门洞，我楼底我等着你。
1: 你等着吧。
3: 我从早晨8点等到晚上9点，我一算着这时间差不多了，楼上这酒喝完了，我该收他这酒瓶子喽。
1: 人家知道你在这儿等着呢。
3: 那没关系啊，我有嗓子呀。
1: 那有什么用啊？
3: 我给他唱。
1: 唱？
3: 哎，
1: 你唱什么呀？
3: 酒干了皮儿卖我。
1: 酒干了皮儿卖我。

0: 皮儿卖娃，就干了皮儿卖娃。
1: 可惜这点音乐细胞。
2: 你别说，我这一唱还真灵，当时死了就露出仨脑袋啊！我一看就是俩广州的旁边一老头，
1: 真唱出来了。
2: 这俩哥们跟那老头还介绍我呢，
1: 怎么说的？
2: 老伯来，我的酒就是从大嘴里买到的了，
1: 让人认出来了。
2: 要说旁边这老大爷对我还真客气，
1: 说什么？
2: 哎，吃豆了。酒干了瓶卖你，卖你干嘛呀？卖里面灌着白水，你再坑人家是吧？你不要酒瓶子吗？我成全你小龙一子不要，你给我借着吧，冲着我这扔下来啊！我一看酒瓶子飞起来，当时我来一个恶虎扑食，就听见当的一声，
1: 把瓶借着了，
2: 砸我脑袋上了。
1: 对。
3: 还是石小杰、丁广泉表演的《生财无道》。听过了这个作品，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那明天早上的6点到7点，下午1点到2点，咱们继续相约《中国相声榜》。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心灵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兄弟如手足，义乃同胞等等千古名句，都说的是兄弟之情。那么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为什么那么重视兄弟之情呢？三言二拍中讲述兄弟之情的故事，对于现在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启迪？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三集，家产与兄弟。在中国人的理想中，一个完整的家庭关系除了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外，就是兄友弟恭了。三言二拍的作者冯梦龙、林萌初是非常富有道德心的人，他们自觉地以自己的作品作为敦伦促教的工具，所以在三言二拍之中就有非常多的描述兄弟之间美好感情的故事，来劝勉世人，也写到了很多兄弟纷争的故事，希望人们以此为惩戒，从中吸取教训。那么兄弟之情在古人眼里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美好感情呢？当兄弟之间发生矛盾时，古人又是如何维系兄弟之情的呢？河北大学韩田禄副教授笑谈古今传奇，带您一起感触古人的心怀律动。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三集，家产与兄弟。
3: 关于兄弟关系啊，中国人在提起他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兄弟如手足。而我们上次也说过，在这几轮之中我们很难说哪一轮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比较核心的一轮应该是夫妇关系。而按照古人的话说，最美好的、最没有遗憾的这样一轮关系应该说就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父子之间、父母和儿女之间一定会存在着非常深挚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呢，它有一种遗憾，这就是你的父母不可能陪你走完生命的整个历程。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样一种遗憾注定会被每一个深爱自己的父母的这样的儿女所品尝。那么说到夫妻关系，当然夫妻之间也可能有非常深挚的感情，我们都熟悉《长恨歌》里面说的那些话，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但是他也有遗憾，这个遗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缔结夫妻的关系仅仅是在成年之后，那么在成年之前两个人本来可能是毫无关联的，也就是说父子这一轮他的遗憾是无终的，而夫妻这一轮他的遗憾他是无始的。而只有你的兄弟年轻的时候就和你在一起，长大以后仍然可能会和你在一起，他是有始有终的。所以在最核心的这几轮关系之中啊，我们说父子、还有兄弟、还有夫妻这几轮之中最最美好的、没有遗憾的这一轮关系应该说就是兄弟这一轮了。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啊，所以古人对于兄弟关系就非常重视。而我们知道这个儒家最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孔子，他就说过，他说呀，兄弟关系应该是所有的这些伦理关系之中非常重要的。那么他曾经就讲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在他看来，就是说悌，也就是说兄弟之间的友爱，他和孝一样，是人最重要的、最根本的这样的道德修养品质之一。为了贯彻伦理，儒家的这个伦理道德主张，这个我们民间有很多说法，后世的儒者呀 把那些古代的兄弟之间非常友好的这些故事收集起来，编成了一个24T。我们大家都知道24孝，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大知道24T。我们举一个例子，这24T里边就比如说举到了这个王览还有王祥他们兄弟之间的这种关系。王览、王祥我们大概都非常熟悉的，24孝里边就有他们的故事。这个王祥是这个哥哥，他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呢又给他娶了一个后母，这个后母呢是一个非常心肠非常狠毒的人，他就虐待这个王祥。他这个心肠刻苦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他总是怕这个王祥会妨碍他儿子对这个家族财产的继承关系，所以总是想方设法的要把他害死。而他曾经在有一天突发奇想，寒冬腊月，他要让他的儿子王祥出去给他搞到一些鲤鱼吃。而我们想，王祥出去之后，他一看这个景象，外面是什么？当时是腊月，冬天呀。他看到的景象，用一首非常著名的诗词来描述，就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他怎么可能为他的母亲搞到鲤鱼吃？我们说这个母亲想象力简直是太丰富了，是吧？王祥面对这样的这个一合的景色，他觉得无可奈何，他感到很痛苦，于是就流下眼泪。我们一般的人想，他流下眼泪可能是觉得这个我怎么命这么苦啊，我的后母对我为何如此的这个残酷，是吧？但是王祥想的不是这样子，他想作为一个儿女不能够满足父母的这样的需求，这个生我这样的儿子又有何用呢？悲伤之余，他就解开自己的衣服卧到冰面上，结果他的孝心感天动地，从里面跳出几尾鲤鱼来。哎，王祥拎着这个鲤鱼就回家给他母亲做鲤鱼吃去了。大概我们想这个结果呀，是王祥的母亲大概吃到这几个鲤鱼以后心里就更不舒服了，怎么想害他总也害不死，是吧？但是虽然王祥的后母是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但是非常幸运的，王祥拥有一个对他非常有爱的弟弟。这个弟弟对他有爱到什么程度？他每当看到他的母亲要虐待自己的哥哥的时候，要打他的时候，他就扑到哥哥的身上，要打就先打我。那么有一次，这个王祥的这个母亲又想起出来，在半夜里边想要将他置于死地，于是在半夜里边拿着一把刀来到王祥的卧室，照着这个头部的位置就是这样一刀。当然非常侥幸的是，王祥当时出去上厕所了，所以没有砍到。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已经断成两半的枕头的时候，他知道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这个事情被王览知道以后，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抱着自己的哥哥与他在同床而卧，心想你要杀的话就连我一块杀掉好了。他们两个就是这样的，彼此之间充满了友爱之情。那么他们的孝心终于感天动地，按照这个平常民间的说法呀，就是上天赐给了他们非常好的这个子孙。后来王家几百年的荣耀，据说就跟他们兄弟的这种福德有关。我们后来知道的王羲之、王献之、王导等等这些人，全部都是这二王的后代。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古人眼里，兄弟之情是有始有终，最没有遗憾的一轮关系。然而现实生活中，兄弟纷争的故事却时有发生。三言二拍中就有一个故事写道，父亲死后，两个儿子争夺财产的大战即将打响，争夺的结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然而老父亲生前早有预料，他靠着自己的智慧，最终既避免了兄弟纷争，又公平地分配了财产。那么老父亲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3: 滕大隐鬼断家私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啊，是姓倪的退休的太守。这个太守是一个什么官呢？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他 在大概在任上的时候捞了不少的钱，留下来很多很多的财产。退休以后呢，然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香河一带。他本来呢已经有一个大儿子，这个儿子叫倪善济，今年年龄已经不小了。这个倪善济自己也已经有了几个孩子。倪太守呢，他的妻子死以后，倪太守又娶了一个年龄比自己小很多的一个小妻子，他姓梅，梅氏。当然娶了梅氏之后啊，这个大儿子倪善济就非常不高兴。他最担心的是什么？他倒不担心说是像什么二十四孝图里边所说的什么这个王览的这个后母会虐待自己，这个问题对倪善济来说不存在。因为这个梅氏的年龄啊比自己还要小上很多，自己不虐待他就不错了，他怎么会虐待自己啊？他担心的是啊，这个梅氏会给自己再生下一个小弟弟来。如果生下一个小弟弟，就意味着本来是应该由自己独得的财产就要分出一半去，所以日夜担心。他甚至不承认父亲给自己娶的这个后妈。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这个样子，怕什么他就来什么。这个梅氏还真就给他生下了一个小弟弟，这个小弟弟起的名字叫做倪善树，老大叫善济，老二叫善树。所以这个倪善济看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小弟弟生下来以后，对他们就充满了仇恨。这个仇恨当然就体现在他的言谈话语之间。这样的情况就让这个倪太守非常的担心，说自己活一天自然没有问题，自己大儿子估计也不敢有什么过分的举动。可是现在自己的年龄毕竟已经很大了，一旦自己哪天不在，他非常担心这个梅氏和自己这个小儿子会死于这个老大倪善济之手。但是啊，自己毕竟也不可以长生不老啊。到这个小儿子大概五岁左右的时候，自己终究还是撒手而去了。在临死之前啊，他把自己的家产做了一个分割，这个分割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不公平。他给老大留下的可以说是良田千顷，美宅数所，给老二和这个梅氏留下的仅有东庄的60亩薄田，以及非常破旧的老房一所，过了这个好多年这种含辛茹苦的日子。后来啊，老二长大了，这老二不愧是倪太守的儿子，长大以后然后看着自己过的生活如此的寒素，自己大哥这个日子过得花团锦簇，所以他就心生不平，就自己就跑到这个大哥家去闹着要分家产。这个老大一看既然找上门来了，于是就拿出当初父亲留下来的这个契约给他看，咱们今天就正式把这个家分了吧，这是咱爹在的时候所立下的字据，你看好了，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留给我的是良田千顷，美宅数所，留给你的就是东庄的60亩薄田，以及老旧的房屋一所，这是爸爸在世的时候所立下来的，不是说我要贪你的。而老二拿到这个东西回家以后张口结舌，但是问梅氏的时候，梅氏确实是承认，确实啊，孩子，当初你爹就是这么决定的。老二就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呢？我们同样是他的孩子，为什么把家分得如此不公平呢？他到底还有什么东西留下来没有啊？在一再的追问下，梅氏终于想起来，哦，你爹当初还留下个画像，说咱们拿这个画像去给这个当地的地方观看，他的一片苦心咱们就会了解，赶紧快把这个像拿来看看。结果把这个像拿来一看，也看不出什么来，就是他的一幅画像，怀里边抱着一个孩子，然后用手指着地下，这个到底有什么意思？娘俩琢磨了半天没有琢磨清楚啊，就说既然这个你爹在活着的时候说把这个东西拿给地方的长官看，咱们这就拿给他看看，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于是啊，他们就找到了他 他们这个县里边的这个县令。这个县令啊，在明清的时候管这个州府一级的这个官员有一个称呼叫做大尹，这个县令呢姓滕，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称他做滕大尹啊。这个滕大尹啊，拿到这个东西之后，画像之后，又听了这母子二人的诉说，也觉得这个事情很蹊跷。可是既然这个分家虽然看起来如此的不公，但是他确确实实又是当初老爷子的亲笔，你拿给我这个画像又有什么用呢？难道让我把这个家产然后替你重新分割不成？然后百思不得其解，就拿着这个画像然后回到自己家里面，一有空的时候就反复的看，一有空的时候就反复的看，希望能在这里边发现他的一点玄机。那么这幅画里面到底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想不明白，想不明白，他就昼夜的想，这总得有点什么吧，否则的话为什么要特地的嘱咐他等到二儿子成年之后给地方观看，还说自己的一片苦心到最后的时候一定能为大家所明了呢？谜底终于在一天揭开了。这一天当他又像平常的时候拿这个看的时候，忽然觉得口渴，然后就让自己的丫鬟去倒上一杯茶来啊，一边喝茶一边看，一不小心这个茶水泼到了这个画面之上，他赶紧就拿起来，就是说在就着日光然后要把它烘干。哎，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隐隐约约地发现这个上面透出一些字迹来，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玄机就在透出的这些字句当中。然后他把这个画拆开，在里边拿出一张纸条来，这张纸条写的这个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样子，是吧？我有两个儿子，老大呀是一个心比较狠的人，我如果当时的时候就把这个良田和美斋全部平分的话，那么一定会激起老大的愤怒，到那个时候梅氏以及他的儿子很可能是性命不保，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我才做了如此的分割。而实际上我在给老二的这些东西当中是有埋伏的，这个房屋虽小，看起来虽然破旧，但是在左边的墙壁之下暗藏着5000两银子，右边的墙壁之下除了5000两银子之外还有1000两金子，我呀就恳求未来的大人您能够把这些财产当官断定给予我的老二倪善树，给了他之后呢，然后我会让老二再从这些里边拿出300两的银子作为对您的谢礼。哎，这个纸条大概就写的这个意思。这下看明白了，这个滕大尹一看这么多钱，10000两银子还有1000两金子，于是就动了一点点的贪心。可是怎么才能够得到这些钱呢？总不能去明抢吧，啊，自己毕竟还是个县令，是个有体面的人呢。这个滕大尹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在这里边不应该说他聪明，应该说是个很狡诈的人，是吧？我们应该用一个贬义词来形容他。他就动了一点点心，要把这些1000两的金子吞为己有。他终于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来，于是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把他们老大老二还有梅氏等等全都招来，然后就说这个咱们就现在就去你们家里边，就把这件事情当官做一个了断。滕大尹坐着轿子很快就到了这个倪太守的家里，在厅堂之中坐下，大家忽然看到他又突然起身，好对着空中在做一些好像作揖啊就等等的动作，然后口中还念念有词啊，说了一些什么欢迎欢迎请坐请坐，然后又说您家里这些财产到底怎么分割，问完之后又做侧耳倾听的样子，忽然之间赶紧又离开，所以说谢谢谢谢，这我不敢当不敢当。 后来紧跟着又说，哎呀，既然您这么坚持，我也没有办法，那就谢谢您的美意了。说完之后，然后起身又把他们送走。大家就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一切发生，面面相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终于他又起身，好像做送客人走的样子，然后再回来对他们说，这个倪太守刚才出现了，你们都看见了吗？大家说没有啊，怎么可能没有呢？他是不是长得什么什么样子？就按照那个画像里边那个描述里头，大家说是啊，是，那确确实实是倪太守，大家也就信以为真了。然后他又跟大家说呀，这个现在这个你们就跟我一起到你们东庄上的那个老房子去，你们东庄是不是有老房子啊？大家一听确实有啊，说连东庄的老房子这个滕大人都知道，看来刚才确确实实是倪太守跟他说了些什么。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啊，然后他又跟大家说，左边往下挖，你们会挖到5000两银子。大家一开始还似信非信，结果挖着挖着果然挖出5000两银子，大家感到很奇怪，越发觉得他一定刚才是见到倪太守了。紧跟着又说，右侧还有，除了5000两的银子之外，还有1000两的金子，你们挖下去看看。大家挖挖挖，发现完全一样。这个时候滕大隐说话了，说刚才呀，这个我是本来是不同意要的，但是这个倪太守千说万说，一定要让我接受下来这1000两金子，说这10000两银子都给老二，1000两金子呢就作为对我的谢礼，一定要让我收下。你们也看到了，我刚才是不愿意接受的，我谦逊了半天，无奈他一再的坚持，我想啊，还是尊重地下之人的意思吧，是吧？就这么办了吧。说倪太守的这个想法，你们到底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还是同意呢，是吧？这个大家一听，那就同意吧。于是他就把这1000两的金子抬到自己的轿中，回到了自己的府衙。我们今天的观众啊，可能对1000两金子和10000两银子到底值多少钱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啊。现在我就给大家来算一下，算的方法有很多，有按照今天金子和银子的价钱来算的，按照这样的算法大概要值1000多万。不过我本人倾向于按照这个当时金银的实际购买力来算，按照这个购买力来算的话，约略的也相当于今天的6-700万，金子银子大概各占一半。就这样，因为老大倪善济他不肯遵循校友的原则，一心要谋这个全部的家产，引得这个父亲对他不放心，最后因为这样的原因，使得本来属于自己家的财产就这样白白的落到了外人之手。当然了，作者好像有点担心，他担心什么呢？因为这个钱到底还是老二损失的嘛，是吧？这样看起来岂不上老大，其实还是等于占了便宜了。为了弥补这一点，作者又格外的在最后交代，这个老二呢，家里边后来日子过得蒸蒸日上，老大家里边呢，因为这个老大留下的不好的榜样，所以几个儿子都没有学好，兄弟之间也是折腾得非常厉害，到最后的时候把这个田产最后变卖，还是最后都回到了叔叔的手中。
2: 冯梦龙通过滕大隐诡断家私这个故事，从反面告诫人们，兄弟之间要重义轻财，搞好兄弟关系比什么都重要。在古人看来，搞好兄弟之间的关系最好的做法就是不分家，大家团结友爱，在一起过日子。三言二拍中就有一个兄弟和谐的故事，香港特区的徽章上的紫金花就是从这里汲取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他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高产诗人，彪炳青史，冠绝古今，他又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悲情战士，梦断疆场，屡被罢官，怀揣毕生遗憾，终老青山。 在个人情感上，他更是有着一段惊涛骇浪的经历。虽然为爱他留下了千古名篇《钗头凤》，但却被人指责是爱情的懦夫。一个在战场上死都不怕的血性男儿，在爱情面前为何会如此的懦弱不堪？在他矛盾人格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刻骨铭心的经历？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侠骨柔情陆放翁》，敬请收看。
3: 在南北朝的时候呢，就是有姓田的这一家兄弟三人，这三个人呢都在一起生活，老大叫田大，老二叫田二，老三叫田三，他们分别娶的嫂子叫做田大嫂、田二嫂、田三嫂啊。这个大家在一起生活，生活的本来还可以，别人都觉得欢欢喜喜，三个兄弟没有问题啊，大嫂和二嫂也非常高兴，对于在同一个锅里吃饭感到非常满意。不满意的是田三嫂，他们家里大概本来有点钱，然后因为这个家里边的权力都被田大、田二所把持，田三因为年龄比较小嘛，所以他总是心里面有气，总就怂恿自己的丈夫，啊，说你看，这个他们在明里，啊，什么东西都由他们说了算，啊，这个吃亏你也不知道，啊，这个日子过得好还行，过得不好怎么办？等等等等，总是在自己的丈夫面前说一些在一起过如何如何不好这样的话，说的长了，这个田三呀也就受到一些影响，总是跟自己大哥二哥说咱们就分了家吧，咱们就分了吧。田大田二一开始不愿意，后来听田三老是这样说，于是也就同意说分了吧。因为三个兄弟关系本来很好，所以家产分的是非常的公平，唯独门前有一株非常茂盛的紫荆树，这时候正开着花，非常茂盛，但是也顾不得了，说咱们怎么分呢？既然别的都平均分了，咱们这个也是把这个树本呢放倒之后，树本砍成三段，其他的枝啊叶等等也完全按称按斤两公平的分开，商议好了就等着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去砍这个树了。但是当他们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拿着斧子走到这株大树旁边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昨天还是枝繁叶茂的大树，今天忽然之间变得枯萎了。看到这个情况，老大放下斧子抱着这个大树就开始痛哭，老二老三就觉得奇怪了，说大哥呀，不就一个树吗？知道这么哭吗？老大就说，我哭的不是这个树，我想啊，咱们兄弟本是同根而生，就像这个树一样，今天这个树一听到要把他们砍倒分作三节，然后尚且不忍，一夜之间枯萎致死，我想我们兄弟三人怎么竟然连树都不如呢？这个老二老三一听这个情况也感到非常伤心，于是也就抱在一起然后抱头痛哭。田大嫂、田二嫂听了以后啊，然后也过来问清是什么原因了，大家都决定咱们不要分家，还是要合在一起，唯独田三嫂不太愿意。那么田三就觉得这个既然如此不贤的妻子留他何用，然后就把他给休了。以后呢，三个兄弟就决定依然合在一起照样过日子，而那株大树也依然在一夜之间重新恢复了它的生机。啊，当然这个故事，啊，赋予了紫荆树以非常的这个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以后呢紫荆树就作为兄弟和谐、家和万事兴的这样的象征。啊，我们今天我们知道香港特区的这个徽章是紫荆花，就有这样的原因。当然了，我们说兄弟长大之后依然合族而居，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其实是很难的，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兄弟都愿意生活在一起，也不是说所有的嫂子那都能够对在同一个锅里吃饭感到非常满意，这个可能跟道德没有关系，只有一些生活的小事就可能决定 比如说大家的口味不同，你喜欢吃酸的，我喜欢吃辣的，仅仅是在同一个锅里吃饭，也可能变成一个让大家都觉得非常别扭的事情。那么总体来说，当兄弟长成之后，分家另过，看起来是绝大多数的兄弟之间所必然要采取的一个措施。那么如果不能合族而居，如果要是要分开过的话，应该怎样呢？最好的榜样就是大家怀着一颗友爱之心，非常公平的分配了这些财产。那么三言两拍里面也举到了例子啊，比如说在三孝廉让产立高明的里边所提到的徐武三兄弟之间的故事。这个徐武啊有两个弟弟，他的父母早死，是自己等于说是又当哥又当父母，含辛茹苦地把自己两个弟弟拉扯长大成人。为了不妨碍他们的成长，就怕自己娶了一个妻子不像自己那样对两个兄弟好，他甚至不肯先与自己的兄弟结婚。当然后来辛辛苦苦把这个自己的两个弟弟抚育长大成人之后，几个人在分家产的时候又纷纷的谦让，都不肯多得一点，都希望把良田美宅让给自己的兄弟。当然他们的做法就引起了整个乡里的交口称赞，他们的贤达之名被朝廷知道，最后他们也都分别被举荐到朝廷为官。他们以自己的这种孝友之心感动了乡里，他们赢得了道德，也最终赢得了实际的利益。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处理家族的财产问题，需要的是兄弟之间那种发自内心的彼此关爱之情。亲生兄弟还比较容易处理一些，然而在古代的时候是一夫多妻制，妻妾之间的子女对家庭财产继承权的争夺更是激烈。三言二拍中有一个故事，更是深刻地告诉我们关键时刻如何处理兄弟关系。这不仅关乎人们对你的道德评价，在很多时候也关乎你的切身利益。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3: 莫大郎立地散神间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发生在宋朝啊。这个莫大郎呢是一个非常充满了这种智慧的这样的兄长啊。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有一个叫姓莫的老翁，我们这里边叫莫老翁。莫老翁啊，他们家里边富裕已经很久了，这种富裕之名闻名整个乡里，大概这个财产大概有几十万两银子，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应该是一个富豪之家。他的妻子呢叫莫姥姥啊。这个莫姥姥呢这个性子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莫老翁平常最怕的就是这个莫姥姥。可是怕归怕，这个究竟他还是瞒着这个莫姥姥跟自己家里边的一个丫鬟好上了。这个丫鬟的名字呀叫做双和啊。好了一阵子之后呢，这个双和就怀孕了。怀孕之后这个莫老翁感到非常害怕啊。这件事情如果被莫姥姥知道的话，自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同时这个丫鬟，包括这个丫鬟肚子里的孩子，恐怕也面临着灭顶之灾。如何处理这个事情？然后他就把这个双和呀就找了个茬就把她嫁出去了，嫁给一个叫朱三儿的这样的一个小商小贩。当然这个朱三儿娶回双和之后，大概不到几个月，大概三五个月就生下来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叫做朱小三儿啊。这个当然朱三儿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他非常清楚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为了弥补这个朱三儿的损失啊，然后朱三儿家里边一应的生活的开销，包括这个孩子这个成长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莫老翁自己来一力的负担。莫老翁啊大概自己心存侥幸，如果这个莫姥姥比自己死得要早一些，是吧，这个事情自然能够解决啊。但是啊 天不遂人愿，啊，这个今天也是这样，女性的平均寿命就是比男性的平均寿命要长一些，是吧？所以这个莫老翁究竟还是先于这个莫姥姥而死。这个莫老翁生前做的这件风流事，以及他留下了一个孩子这个事情，被一伙市井奸棍知道了。这些人就喜欢撺掇人打官司，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当中，自己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利益，他们觉得这是一块大肥肉，于是就怂恿着这个双和，怂恿着这个朱三儿，还有他们的这个孩子朱小三儿，一起准备去到这个县里边去告状。作为这个事情的前奏，他们首先怂恿这个朱小三儿前去闯灵。于是在灵堂之上，忽然之间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披麻戴孝到里面，抱着这个灵位就开始痛哭，说是谁，他就说我是这个谁谁谁的孩子，我是这个莫老翁的孩子。这个事情啊，被这个莫姥姥一知道，果然不出这些市井奸棍的预料，莫姥姥立刻之间勃然大怒，他就要令这些人把这个孩子赶快赶出去，说这是哪儿来的野种到这里边去，就来随便来闯灵。当然他的反应正好是那些市井奸棍所需要的，因为有了这个由头，他们就可以去兴讼了。但是在这个时候，莫大郎出现，他神色严厉，立刻喝止住了母亲，说妈妈，这件事情造次不得，咱们家是父名久出，当现在我们的父亲刚刚死去的时候，少不得有奸人要从中作乱，要从中渔利，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这个事端非小。一听这个自己儿子说得如此的严重，莫姥姥也觉得害怕，于是就由着这个莫大郎去做。这个莫大郎的做法是当场就认下了自己这个弟弟，说你确确实实是我的弟弟，你不要出去了，就在我们的家里，你的将来一应成长这些事情都会我们为你负担的，将来等你长成年之后，我们也会分给你应有的财产，你就不要出去了。于是就把他留在家里善加的抚养，就这样平息了一件很大很大的讼事。后来啊，至于对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他又对自己的母亲解释道，咱们家呀富裕的名字整个乡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现在父亲刚刚死，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让这伙人把这个小孩子拿了去携带，这个小孩子今天告一状，明天告一状，后天告一状，这个事情如何是了，在这个过程中咱们家要付出多少，再一个少不得最后断定这个孩子是咱们的，是我的父亲留下来的孩子，还要分一股财产给他。与其如此，干什么咱们把这个财产要让这些外人平白的就得到，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想咱们家的那些家族里边的人眼红的，你也来要我也来要，这些诉讼这些衙役等等的，今天你也来要我也来要。再比如，如果这个官府的这个长官，如果他要生了贪心，想要收取咱们的贿赂让咱们送，咱们敢不送吗？这样的话不知要把咱们这部家折腾到哪一步田地才算完。如今呢，我把他留在家里，所有的这一切事情全部都了了。当然他的这些话母亲最后也听明白了。最后呢，整个乡里又交口赞誉莫大郎的做法，后来县里边除了肯定的他的做法之外，还给他送了一块匾，这个匾上写着孝义之门。就这样，因为自己能够公平地处理这件事情，不但没有任何的损失，而且还得到了乡里的交口的赞誉。实际上莫大郎的做法也是作者所要提倡的，这就是说，即使你没有那么高的道德的品质，即使你的境地没有达到那样一种地步，起码你要遵循自己理智的指引，公平地去对待这样的事情。这个作者最后希望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善待你的兄弟，这对大家都好。好，这一讲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等同于西方的侦探小说吗？古代人为什么津津乐道？ 包公、海瑞这些审案的官员呢？相对于侦探小说，中国公案小说的魅力究竟在哪里？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四集《断案与解谜》，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听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广西

0: 好的，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这个全华语广播啊，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那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周二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要重复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呢，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a.net.au 这种方式是都可以收听到的啊，即使您现在身在遥远的北半球啊，在咱们中国国内啊，也都可以收听得到的。那么如果您呢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哈，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呀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那如果没有用数字电台啊，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呢啊，您啊非常的简单，不用担心啊。如果您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即可。您打开数字电台 DAB 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如果您是这个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咱们下班的高峰期堵在路上了，习惯这个听听收音机，或者说打开收音机听听歌曲，听听路况，听听天气情况等等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哎，打开车载收音机，那么您会发现啊，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面呢，可能大家都没注意啊，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您再往下拉哎，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那还有咱们通过 DAB 收音机啊收听节目的呢，虽然咱们 ACR 全澳华语广播是肯定会在首页出现的，但万一啊您打开 DAB 没有在首页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同样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也是非常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是在墨尔本本地的话啊，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节目，不仅仅是因为您呢通过 DAB 能够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同时呢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当地的广播啊媒体等等，像 ABC 啊 3AW 这些大家常听的啊，那同样会和咱们全华语广播一起啊通过数字电台 DAB同步为大家进行直播，所以说啊非常的方便。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啊，免费的热线电话会在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7点钟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大家畅所欲言啊，只要文明用语，咱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如果您是对咱们今天近2个小时的直播新闻节目里啊哪一条信息，或者说哪些内容感兴趣，或者说有自己的意见想要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话啊，您就啊尽情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免费热线电话，亦或者说呢，哎，咱们毕竟节目直播时间只有2个小时，再除去开头、结尾和广告啊，那可能正式内容1个半小时，那不能涵盖所有重要的事情。您呀，有其他的想要和柯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30到7点钟准时为各位开通。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 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听众朋友们，维州政府正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申请延期已延长至8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至2026财年已缴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旅行车、旅行轿车、摩托车、皮卡、厢式车及轻型卡车，让您省下更多钱，这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的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了，那开场终于是结束了啊，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周二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进入到的第一个单元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这个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消息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一些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数百万澳洲人紧守着已经不再适合自己的工作，不敢冒险面对未知。岗位或许带来安全感，但代价并不轻。当外部环境变得严峻时，还有什么比和一个熟悉可预测的人温暖相拥更让人安心呢？经历了市场整合、利率下行放缓的2025年后，在澳洲的我们，在一种冷静的乐观情绪中，是开启了新的2026年。二月的伊朗冲突很快给澳洲商界带来了一阵担忧，也推迟了从澳洲日之后通常会出现的新工作机会激增。在截至二月的一年里，工作流动率是从7.7%降至7.2%，略多于100万名澳洲人更换了雇主或企业。单看这个数字，似乎情况很稳定，但同期裁员人数是升至了257,900人。两者放在一起，却说明了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澳洲人感觉自己更可能是被推着离开，而不是主动跳槽的。外部市场机会寥寥，对工作保障的担忧又增加，大家也就更用力拥抱住现有的岗位。这种紧抱有时确实令人满足，工作能带来学习机会、晋升空间和适合自己的环境，但有时它只是贴在问题上的创可贴，让人停留在原地，以职业抱负来换取所谓的安全感。这场放缓并非平均影响了所有的人，女性的工作流动率是下降0.8%，降至7.1%，是男性0.2%降幅的3倍以上。医疗保健业虽然由于体量庞大，换工作人数绝对是最多的，但其5.7%的工作流动率仍是各个行业当中最低水平之一。调查中，45至64岁这个年龄最大的组别，流动率最低只有4.6%。因此，与其说整个就业市场停滞，不如说我们真正被卡住的是资深白领的职业道路。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联邦外交部长黄英贤上周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了一项合作。那么澳洲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与中国山东大学合作，数百名中国学生后续安排待定。那在叫停这项合作后，有关部门仍在研究如何处理通过澳洲国立大学与中国顶尖大学合资项目来到澳洲的学生。这项合作项目是由澳洲国立大学与中国顶尖大学山东大学共同设立的联合科学学院，原本安排中国学生先在中国学习三年，再到堪培拉学习两年。澳洲国立大学位于堪培拉的大型校园，也是国防及情报机构招募和培训人员的基地。澳洲人报是率先披露了黄英贤参议员终止这项大学间合作的决定。美国此前已把山东大学列入到外国机构黑名单，指其从事有问题的活动。而国际教育助理部长朱连希尔在今天证实，联合科学学院被认定违反澳洲国家利益，并提到了美国对该校评估状态的变化。他说，如果我们认定某项安排违反根本安全利益呢，就有权来采取行动。联合科学学院于2022年启动，已有数百名中国学生通过该项目来到了澳洲，仅首批学生当中就有61人是来自山东大学。对于仍在澳洲的学生能否顺利地完成学业，又表示政府正在与该校处理相关问题。而澳洲人报还报道了黄英贤致澳洲国立大学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在这项安排根据中国法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范围内，学校必须以不可抗力为由于2027年的1月18日前来终止这项涉外安排。而澳洲国立大学已表示会照

作为奥联储改革的一部分，10月1日起，商家将不再对通过信用卡、储蓄卡或者 MasterCard 网络进行的支付来收取附加费。改革背后的原则很简单，消费者看到的价格就应该是他最终要付的价格。比如如果一家咖啡馆菜单上显示一杯燕麦拿铁的售价为6.5澳元，那就不能再向使用借记卡支付的顾客收取6.57澳元，也就是0.07元的手续费，或者向使用信用卡支付的受顾客呢收取6.63澳元。但附加费从账面上消失，并不意味着刷卡不再产生成本。一些机构可能会选择直接上调食品的价格，或干脆取消某些支付方式，而不是自行来承担剩余的费用。那 Macquarie Bank 在上月宣布，将取消在 DEFT 系统上直接使用信用卡或借记卡支付租金的选项。我们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一份今天发布的报告称，若联邦选举改为每4年在固定日期举行，澳洲或可因此获得930亿澳元的提振。报告由倡议组织 Four Year Terms 发布。报告指出，10年举行2次选举而不是3次，单是选举开支就能够节省50亿澳元。 Four Year Terms 认为，延长任期有助于做出更好更有效的政治决策，也更受私营部门的支持。按照现在的规定，联邦选举必须每3年举行一次，但具体日期是由当时的澳洲联邦总理来决定，而各州和领地的选举呢则均为4年一届，除塔州之外，其他的所有地方都实行固定任期。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4，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觉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新闻没有播报多少，但是啊，没办法，我们也要结束啊，因为我们还有更多的新闻呢，是在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那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啊，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啊，具体发生在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件又分别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接下来呢，柯凡要和大家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又发生了哪些最新的具体的消息和事情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报道，南澳的下水道堵塞问题最多的郊区现在已经揭晓，同时官方也公布了每年上万起管道堵塞事故的主要诱因。根据 SA Water 的最新数据显示，上一财年记录的下水道堵塞事件是一共26629起，相比上一财年的28824起是下降了7.6%。数据表明，树根依旧是堵塞管道的头号原因，一共造成了17392起堵塞。那湿纸巾、油纸堆积以及其他不可冲排杂物则是另外几大主要诱因。堵塞问题最严重的郊区为南澳阿德莱德南部的 Morhetville， 该财年是一共发生675起堵塞事故，比第二名的 Rose Trevor 是多出了200起。 Flagstaff Hill以及 Happy Valley 是位列榜单的后续位置，该财年的堵塞数量是介于335起至372起之间。那 SA Water 的负责人表示，居民在家中稍加注意就可以避免大量的管道堵塞事故。我们持续开展的 Healthy Savers 宣传活动，不断提醒着居民，从水槽和马桶排走的物品会对地下管网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会给自家的房产来带来故障。SA Water 会继续推进 Healthy Savers 宣传活动，向居民科普哪些物品可以安全冲入下水道，避免地下设施的进一步受损。

下面新州方面的消息。那么在新州悉尼华人区的聚集区是发生袭击事件，随着调查的继续，警方公布了一段监控录像，录像中的一名男子或者是能够协助警方来进行调查。那么事件呢是发生在2025年11月6日星期四下午的1:25左右，一名57岁的男子在悉尼的 Ashfield 火车站遭到了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袭击。而事发后呢，警察接到通知并展开调查。那么随着调查的深入，在一年后的今天，警方是公布了一段监控录像，录像中的一名男子或者是能够协助调查。据描述，这名男子是中东人，年龄为30多岁，身高约170厘米，身材偏瘦，留有棕色短发，左侧颈部有纹身，右侧前臂有字母纹身。这名男子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时，身穿白色棒球帽、红色 T 恤、黑色短裤和白色鞋子，他还推着一辆黑色婴儿车，而车内还有一名幼童。那么听众朋友们，任何有相关信息的人都请您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300-1800-333-000。

下面一条依旧忻州方面的消息，忻州警方今日是公布了一通通告，一名华人男子在忻州悉尼失踪，警方呼吁民众能够提供线索，协助寻找其下落。28岁的张其正最后一次与人联系是在2026年的7月3日星期五。由于目前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其家人都无法联系到他，便向 Street Job Police 报案了。警方随即是展开调查。由于他的失踪非常反常，警方和家人都十分担心他的安危。据描述，张其正是亚裔，身材偏瘦，身高约175公分，留有黑发，戴着眼镜。据了解呢，他经常在 Hurstville 地区活动。那么任何知道其下落或者相关信息的人，请您立即报警，也可以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线索。

近日，澳洲本地媒体进行的一项深度调查发现，一些高度加工食品是正通过包装和营销让消费者误以为产品比实际上更加的健康，其中甚至包括面向婴幼儿销售的食品。例如 Rafferty's Gordon Mixed Berry Yogurt Bottles 面向最低十个月大的婴儿进行销售，包装上印有水果和酸奶，并标榜99%水果和酸奶，但产品含糖量实际上是超过了60%，而且大部分属于添加糖。而另一款 Kiddelicious Roseberry Crispy Tingles 则是强调用水果制作，包装上印有苹果和覆盆子，但含糖量却接近66%。曾为澳洲大型食品企业开发产品的食品技术专家 Min Shin Tan 表示，让孩子从小接触到高甜度食品，可能使他们逐渐习惯更甜的口味，并将这种饮食习惯延续下去。而调查还发现 100% Natural 等宣传也存在着灰色地带。澳洲品牌 Mavers 曾在他们此前的 Low Carb High Portion Bars 上面使用过这一宣传语，但产品中含有乳化剂和添加香料。纳坦表示，澳洲法律并没有对 nature 做出明确统一的定义，因此食品营养中营销中经常会使用这一说法来误导我们的民众。那么曾任 Food Standard Australia New Zealand 董事会成员的 Mark Lawrence 表示，超加工食品目前已经占澳洲人目前饮食日常摄入的将近一半，但健康星级主要根据糖、脂肪、蛋白质、纤维等指标计算，并不考虑食品的加工程序。这意味着厂商可以通过加入纤维粉、分离蛋白或者用人工甜味剂代替糖等方式来提高评分。那么澳洲联邦政府目前正在审查监管相关的法律，公共卫生团体希望能够借此来推动食品标签的制度改革。他表示，消费者最不了解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每天都在被食品营销所误导，他们购买一些自认为很健康的产品，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他说，我看到很多的年轻家庭们给孩子吃的食品都是超加工食品时，他说我真的觉得很难过，这些孩子应该得到更好的吃到更健康的选择。

好，接下来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令人揪心的。据某知名这个社交网站上一名网友发布的笔记称，周末在维州墨尔本附近的一处国家公园，有三名钓鱼爱好者同行，一男两女。那么其中一名女爱好者是不慎掉入到大海当中，而据发帖者称，事发后急救人员紧急出动了直升机和快艇，在海上是持续搜索了超过两个小时，但最终还是非常遗憾的没有能找到人，没能把人给救回来。从网友发布的视频画面来看，当时海面上可以看到直升机，远处还有救援的船只。不少网友看到后都表示心里非常的难受，有人问会不会被鲨鱼吃掉了，有人说浪太大带走了，很难找得到。那么愿海钓的同胞休闲娱乐的同时呢，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维州的警方救援机构或者是相关的本地媒体对这起事件公开通报，因此呢，包括具体事件的事发地点、落海经过、身份等细节呢，目前还都无法确认啊。我们也只是从咱们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这条消息，很多网友都猜测呢，事发地点呢可能是大家熟悉的 Wilson National Park， 也就是华人们常说的 Wilson Prom 威尔逊公园。

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我们依旧是以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来结束我们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那么在墨尔本的一名妈妈晚上带着孩子开车回家，刚刚把车倒进他自家的车道，就被三名歹徒是突然给围住，其中一人呢还拿着一把大号的菜刀。这起事件就发生在上周五晚上的9:20左右，地点呢是墨尔本东南区的本特雷。44岁的妈妈刚回到了她的家啊，三人突然上前威胁她，逼她交出保时捷的车钥匙。那这名妈妈呢是当场被吓得摔倒在地，受了轻伤。而更让人心惊的是，她车里当时呢还有自己10几岁的儿子。邻居听到他的尖叫声后赶出来帮忙，看到妈妈被歹徒从车里弄出后，随后三人是开着他的白色保时捷逃之夭夭。那更夸张的是，这辆被抢走的保时捷之后一路在墨尔本的南区和西区啊疯狂的飙车，甚至是不开车灯。凌晨的2:10左右，警方在 East Link 试图进行拦截，但司机根本不停车。警方随后是展开追捕，但因为其车速太快，驾驶方是非常的危险，最终是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对嫌疑人的追捕。没想到啊，歹徒开到了 Eastern Freeway Springwell Road 附近的道路施工区域时，是突然掉头啊，直接逆向冲进了迎面的车流啊，结果保时捷和一路的啊面包车呀等等是迎头相撞。而最前面的面包车司机是一名51岁的男子，那目前为止呢是仍在医院来接受治疗，所幸他的伤势是没有危及生命。而保时捷车里面的三名年轻人也全部受重伤，其中19岁的司机被困在了车内，需要消防和急救人员把他救出来。目前呢警方看守住在警方的看守下，三人是均进行住院治疗。警方已经逮捕了并起诉一名21岁的克雷特男子，他被控严重的劫车、持械抢劫、非法袭击、危险行为以及盗窃机动车等多项罪名。而另外两项同伙呢，分别是19岁的 Parkham 男子和年仅17岁的 Silva 女子，目前也都在医院接受治疗，并由警方进行看守。对于很多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啊，这起事件最让人后怕的其实不是车被抢，而是妈妈带着孩子。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大家稍事休息我们在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下半场黄金时刻内容当中。在下半场的节目，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赛事、赛果等等啊，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c。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ki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check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拆除110处危险拥塞的平交道口，以实现更完善的道路交通，让您的出行更加安全便捷。八月中旬至下旬， Ballarat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八月上旬至九月中旬， Axford Road 铁路平交道口将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咱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4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在下半场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和中国方面又有哪些重大的事情事件发生了，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呢是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是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6啊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2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日驻俄大使被传召至俄外交部。在俄罗斯当地时间的8月18日上午，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他们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根据韩联社10分钟前的最新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今天表示，应按照韩国政府既定计划，切实推进在任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同时希望有关部门为核潜艇建造项目快马加鞭，

第46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首脑会议昨天晚上在南非的海滨城市德班举行，与会者围绕深化区域一体化、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等议题展开讨论。下一届南共体首脑会是将于2027年在赞比亚举行。

0: 日本一著名学者痛批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称靖国神社就是侵略神社，日本军国主义倾向愈发明显。日本知名学者把靖国神社定义为侵略神社，他认为从高市对靖国神社的态度到日本政治人物集体参拜靖国神社，都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倾向正变得越来越明显。他警告，日本政治人物重新走向这样的神社，存在使日本再次走上侵略战争老路的危险。昨天，法国青年马库斯·白世杰与中国青年钟浩松向云南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博物馆移交了一批抗战时期史料复制件。我们来听一下来自现场的声音。
1: 是去

好，下面一条消息。在美国当地时间的17日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外界对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军人状况的担忧不过是 CNN 编造的假新闻。据《卫报》报道，当天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记者提问时，是直接批评了 CNN 的记者，对这名记者当场是至少说了8次 Please keep quiet， 就是让他闭嘴。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印尼当地时间的8月18日13时02分，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南尼亚斯岛东南147公里处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29公里，无海啸风险。

就在今天的上午，菲律宾南部的一所高中是发生枪击事件，目前该事件已造成一人死亡，枪手疑似佩戴了摄像头，还在同步进行直播，行凶后是自杀身亡。这是菲律宾近两个月内发生的第二起枪击事件。奥拉索说，该枪击事件已经至少造成了一人死亡，9人受伤，伤者均为该校的师生。

日本当地时间的今天，日本自卫队一架飞机在冲绳那霸机场发生故障。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消息称，一架已经着陆的自卫队战机在跑道上无法移动，两条跑道中的一条被关闭。

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的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来缓解紧张局势。

今天日俄的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是发生 5.7 级地震，伊图鲁普岛的居民有震感。报道称，南萨哈林斯克地震台的台长谢苗诺娃通报了太平洋海域最新发生地震的相关情况，当地时间18日的早晨监测到地震。据专家介绍，伊图鲁岛民是明显感觉到了有最高2级的震动，而实际发生的地震为 5.7 级。

就在昨天，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的教授拉杰什瓦里耶博士在其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中国城市街头的实拍视频，他直言自己被印度媒体给骗惨了。视频画面中，中国城市的街道繁华热闹，环境整洁有序。

韩国爱宝乐园在今天中午宣布，今年六月在韩国诞生的熊猫幼崽取名投票活动于今天正式开启，截至8月30日，最终选定的名字将在下个月的中旬公布，届时熊猫宝宝将满100天。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6月3日产下一只雌性幼崽，母女健康状况非常良好。

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那么台湾地区农业主管部门是近日正式通知了福岛县，福岛市 ABE 水果分选厂与益达市安波工坊未来两家设施通过实地核查，最快八月中旬启动对台的商业化出口。这是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福岛水蜜桃时隔16年再度大规模地进入到台湾地区市场。那么台湾地区核查人员是于上个月28日赴福岛当地果园与分选厂确认了病虫防害与包装流程合规，随后将两处设施列入到允许输台名单。

0: 多一条台海方面的消息啊，台军的退役将领张延廷认为，近期伊朗 F5 战机突袭美军基地，表明伊朗还有不错的局部反击能力。听一听现场的实时声音。
1: 这个战斗机啊，哎呀，这个超低空到那个科威特去炸美军的基地，哎，我们知道美国对伊朗啊是武器禁运40多年，所以一般来讲，伊朗的 F5 的战机啊几乎已经没有零件了。那是巴勒维时代所买的 F5 战机，那没有零件了。换句话，伊朗也有厉害，他来翻修。那翻修之后呢，这个 F5 还保持妥善，还出任务。那出任务了，那超低空雷达就不容易看到，因为超低空才你看它才飞到15公尺。那说。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1。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咱们国际和中国方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啊，非常的快，一首歌的时间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把更多的这个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这个单元，也是咱们节目这个直播间免费热线电话1300-473-038为大家开通的这个单元呢，就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成全你和他的爱。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节目继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那接下来我们关注羽毛球啊方面的消息，好久没有这个聊到羽毛球了啊，也是因为前段时间羽毛球呢是这个项目是进入到这个算是休赛阶段啊。那么从上周末开始，羽毛球在国际赛事上又是又重新燃起了战火。那么就在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目前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啊，一个让人比较意外的啊，就是世锦赛的卫冕冠军，中国的世界排名第一的男单选手石宇奇，在今天世锦赛首轮当中就被爆出了惊天大冷门啊，没错，那爆冷输给了没有听过的一个印度的球员啊，真的这个我除了柯凡呢，除了是个排球迷，还是一个这个羽毛球的资深的爱好者啊，那这两个项目是几乎是就大部分人知道的这些东西啊我都知道，但是啊今天爆冷石宇奇的这名印度选手我是真的没有听说过呀。印度的阿尤什谢蒂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以21-14、13-21、21-19击败世界排名第一卫冕冠军中国选手石宇奇，送给石宇奇最惨的职业生涯当中的一场失利啊，在卫冕的道路上啊也不用想那么多了啊，这个第一天就可以打道回府了。

那么在今年早些时候，这个亚锦赛的决赛当中啊，就是亚洲锦标赛，哎，洲际级别的，当时可能就是这位选手啊，杀入到了决赛当中啊。当时他杀入决赛就比较爆冷，但是啊，由于在决赛当中呢，面对着同样是石宇奇，输给了石宇奇8-21、9-21啊，可以说是完全是石宇奇在打他的时候是职业选手在吊打业余选手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也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啊。大家都觉得他能够杀入决赛啊，纯属是运气，因为他杀入决赛的一路上啊，是没有碰到过一个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所以说这个再加上决赛呢，面对着石宇奇是毫无抵抗之力啊，两局加一起得了17分，21-7，21-8，21-9，所以是完全没有引起人的注意。没想到就在短短的3个月后的今天啊，就是8月18号啊，在今天呢，再次是面对着石宇奇，而且啊，不是在这个决赛，是在首轮，是在更大的舞台呢，世锦赛的舞台，面对着石宇奇，很难想象啊，我要看一看这个比赛啊，因为还没有着急上班嘛，还没有来得及看回放，想看一看啊，在3个月之前输给石宇奇，面对着石宇奇呢，毫无这个还手之力啊，被打的是抱头鼠窜的，这位选手是如何在今天3局大战啊，战胜了世界第一卫冕冠军石宇奇的，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

好，我们抓紧时间啊，那就每个项目呢以后就不和大家聊那么多了，我们尽量是一起来了解到更多的不同类型项目的消息。那其他的这个由于是首轮啊，就只有首轮呢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么一场惊天大冷门，其他的这个选手啊，该输的也都输了，该赢的也都顺利赢了啊，我们到这个淘汰赛阶段再和大家详细来聊这个具体的比分。那么同样是在今天，我们把目光放到篮球赛场，2026年男篮世界这个亚洲杯啊小组赛是 U18 男篮亚洲杯小组赛，也就是说18岁以下的亚洲杯，中国 U18 男篮可以说在本届亚洲杯上是处于断崖式的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平啊，不管是面对着这个伊朗队，还是面对着这个比较弱的菲律宾队，还是面对着叙利亚队啊，中国队是非常轻松，三战小组三战全胜啊。由于今天呢跟伊朗之前也是两战全胜，那么今天和伊朗之争呢就是小组第一之争。原本以为呢这个比赛可以进行的比较那个激烈的，没想到中国队是非常轻松啊，依旧是四局比赛战罢，101-58，轻轻松松啊拿下了，赢了伊朗43分。这样的话，三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着菲律宾、叙利亚和伊朗啊，三场比赛共战胜这三个对手，加在一起呢是赢下了152分，平均每场比赛是赢对手50分啊，每场比赛让对手的得分都没有超过65分啊，拿到最高这个得分的队伍反而是大家觉得最弱的菲律宾队啊，在中国队的手上拿到了66分，但是那一场的中国队是拿到了113分啊，其他的两支队伍叙利亚和伊朗得分都在60分以下，叙利亚59分，伊朗队58分，而中国队是全部上百，可以说在这个小组当中至少中国队是大气层这个领域，所以说非常轻松毫无悬念获得小组第一，直通8强。

0: 接下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我们这个目前的女足啊，随着这个今年的各项洲际赛事当中啊，之前一直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中国足球啊，在这个各个年龄段的赛场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啊，不管是男足还是女足，哎，不是拿亚军呢，就是进入四强，虽然没有拿下一个冠军啊，但是哎，这个可以说 U17 男女足 U20男女足和23咱们国家队成年队的男女足，在洲际的六场比赛当中啊，亚洲杯的比赛当中呢，是拿下了三个亚军啊，三个四强，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优秀，非常非常这些可以说近30年啊没有取得过的这么一个成绩了。当然了，我说的是综合在一起啊，当然你要说拿到这个单独一支队伍在某一年拿个冠军，那肯定在上一届的亚洲杯当中，咱们中国女足啊，成年队的女足可是亚洲杯的冠军啊。今年呢是闯入到四强当中，那么可以说在同一年各个年龄段的男足女足同发力啊，这近30年啊是没有遇到过。那么所以啊，也是重新建立起了中国足球这个从业人士的信心。那么各个队伍啊，男足里面呢有这个董路的足球小将啊，不管是这个16年龄段还是一几年龄段啊，就是说12岁11岁的这些小朋友们啊，是疯狂的在海外和顶级球队进行比赛和拉练，那再是一扫以前呢闭门造车的这么一个态势啊，学习别人的长处。而女足呢同样也是各种参加国际上啊俱乐部之间的赛事，那么目前为止呢正在比的就是咱们中国 U17 女足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记者从现场带来的声音。
1: 中国 U17 女足首战告捷后不到24小时就迎来第二轮比赛，主教练马晓旭对首发阵容进行了大幅调整，不过中国队仍然展现出明显的实力优势。开场不到2分钟，吴奕晨一路带球突破杀入禁区，单刀破门，帮助中国队取得梦幻开局。领先后姑娘们踢得愈发流畅松弛，王晨曦挑球转身连续过人，展现个人能力。门前这一下，上半场结束前中国队在左路创造机会，李启贤接到队友倒三角回传后抽射得分，帮助中国队再下一城。
2: 后防线上出现
1: 一边再战，中国 U17 女足火力全开，又是今

某某啊，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其实这个人呀，打的水平一般啊，但是呢，就是打法比较克张帅啊。张帅和他交手过五次，那张帅的世界排名呢比他还高啊，是0胜5负。原本以为在这个最近势头很不错啊，双打接连拿下大满贯和1000赛事的冠军呢，借着这个双打的势头能够复仇呢，没想到在首轮又是啊，输给了这位美国的华裔选手。而且呢，每场比赛都是0-2就输球啊，没有机会拖入到决胜盘当中。这也是有的时候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啊，就存在一个路数相克。那张帅面对着萨巴伦卡可以打得那么焦灼啊，这个面对着这个水平和自己差不多的选手呢，哎，可能就是球路相克了。那么除了老将张帅之外呢，我们的王左王右啊，都是战胜强手啊，强敌，成功晋级到第二轮。那么在昨天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啊，我们的王，这个王左啊，就叫王左，是王希宇。那么他是率先出战，面对着前美网亚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世界第11位的费尔南德斯啊，大满贯的亚军选手王希宇是鏖战了3盘，最后是惊天大逆转啊，以3-6、6-2、6-2。虽然看着每盘的比分都差的比较多，但是啊，3盘比赛打了2小时40分钟呀，在女子选手当中属于是一场鏖战了，

0: 却值得一提的是，赵欣彤和罗伯逊呢两个人之间啊只有269块钱的差距，269积分，也就是269块钱啊。斯诺克的世界排名是按照他们得的奖金来的，所以说在接下来的所有的比赛啊，双方都是同步参加同样的比赛，那谁能比谁多走一轮，那谁就有很大的机会来拿下年终的世界第一。那么对于其他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武一泽，还有这个塞尔比啊，小丑塞尔比，以及掉到了世界第五，由于这个一下扣掉50万英镑啊，世界第一掉到世界第五的这个特鲁姆普来说，接下来本赛季还有两项比赛，这三个人呢想要拿到世界第一，首先要继续用望呢咱们中国选手赵欣彤和咱们墨尔本机器罗伯逊在接下来的两站赛事当中有至少一站赛事是首轮出局，没有任何积分啊，他们然后呢这三位选手要必须在这两轮赛事当中有一轮赛事当中夺冠啊，这样他们才有机会来争取世界第一，那否则的话啊，几乎世界第一就是咱们赵欣彤和罗伯逊要进行这么一个角逐了。好了，听众朋友们，哎，这个不想结束啊，但是到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5，就不说太多的废话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柯凡，这里是我们周一到周五全澳华语广播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在《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威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联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7: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7: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3: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 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4: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回头客了。
1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6: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4: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4: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4: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9: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0: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20: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2: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21: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 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3: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5: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22: 村里面整共是1309个人，地灾点泥水泥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2: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23: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0: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 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is CNR Business Radio. Every 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Action! Yes, sir. That's it. Keep your eye on the ball.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旗下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开始工作周的第一天了啊！感谢您在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 AM166收听我们1629给您带来的直播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贺涵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以及清晰的节目。那如果您没有收听过数字电台的话呢，那非常的简单。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打开 DAB， 您会在数字电台的首页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高峰期是吧，这个堵在路上了，哎，听听广播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呀、天气状况等等，那您呀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将您的车载收音机给打开，您会发现呢，以前只有 AM、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当然了啊，如果您的车的年纪比较大了啊，譬如说超过了20多年什么的，那咱们的车里可能不会自动更新出这个 DAB 的电台，但是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这个车载收音机里啊会自动多出 DAB 的波段了，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是建议啊，如果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本地，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啊，您通过数字电台 DAB 呢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之外，像咱们本地的一些重要的主流的媒体，咱们听众朋友们啊了解一些政策的来源渠道啊，譬如说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同咱们全华语广播一道啊在数字电台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那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0到7点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为大家准时开通。那免费的啊，大家畅所欲言，如果对咱们今天呢近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的，甭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还是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亦或者说啊不是咱们节目里面的，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特别有趣想要和柯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任何消息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畅所欲言，1300473038。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 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也无需全科医生转诊，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了，听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每天节目的开场都非常的冗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呢，克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啊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件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张声落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一些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数百万澳洲人紧守着已经不再适合自己的工作，不敢冒险面对未知。岗位或许带来安全感，但代价并不轻。当外部环境变得严峻时，还有什么比和一个熟悉可预测的人温暖相拥更让人安心呢？经历了市场整合、利率下行放缓的2025年后，在澳洲的我们，在一种冷静的乐观情绪中，是开启了新的2026年。二月的伊朗冲突很快给澳洲商界带来了一阵担忧，也推迟了从澳洲日之后通常会出现的新工作机会激增。在截至二月的一年里，工作流动率是从7.7%降至7.2%，略多于100万名澳洲人更换了雇主或企业。单看这个数字，似乎情况很稳定，但同期裁员人数是升至了257,900人。两者放在一起，却说明了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澳洲人感觉自己更可能是被推着离开，而不是主动跳槽的。外部市场机会寥寥，对工作保障的担忧又增加，大家也就更用力拥抱住现有的岗位。这种紧抱有时确实令人满足，工作能带来学习机会、晋升空间和适合自己的环境，但有时它只是贴在问题上的创可贴，让人停留在原地，以职业抱负来换取所谓的安全感。这场放缓并非平均影响了所有的人，女性的工作流动率是下降0.8%，降至7.1%，是男性0.2%降幅的3倍以上。医疗保健业虽然由于体量庞大，换工作人数绝对是最多的，但其5.7%的工作流动率仍是各个行业当中最低水平之一。调查中，45至64岁这个年龄最大的组别流动率最低，只有4.6%。因此，与其说整个就业市场停滞，不如说我们真正被卡住的是资深白领的职业道路。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联邦外交部长黄英贤上周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了一项合作。那么澳洲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与中国山东大学合作，数百名中国学生后续安排待定。那在叫停这项合作后，有关部门仍在研究如何处理通过澳洲国立大学与中国顶尖大学合资项目来到澳洲的学生。这项合作项目是由澳洲国立大学与中国顶尖大学山东大学共同设立的联合科学学院，原本安排中国学生先在中国学习三年，再到堪培拉学习两年。澳洲国立大学位于堪培拉的大型校园，也是国防及情报机构招募和培训人员的基地。澳洲人报是率先披露了黄英贤参议员终止这项大学间合作的决定。美国此前已把山东大学列入到外国机构黑名单，指其从事有问题的活动。而国际教育助理部长朱连 Hill 在今天证实，联合科学学院被认定违反澳洲国家利益，并提到了美国对该校评估状态的变化。他说，如果我们认定某项安排违反根本安全利益呢，就有权来采取行动。联合科学学院于2022年启动，已有数百名中国学生通过该项目来到了澳洲，仅首批学生当中就有61人是来自山东大学。对于仍在澳洲的学生能否顺利地完成学业，又表示政府正在与该校处理相关问题。而澳洲人报还报道了黄英贤致澳洲国立大学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在这项安排根据中国法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范围内，学校必须以不可抗力为由于2027年的1月18日前来终止这项涉外安排。而澳洲国立大学已表示会照办。

为奥联储改革的一部分，10月1日起，商家将不再对通过信用卡、储蓄卡或者 MasterCard 网络进行的支付来收取附加费。改革背后的原则很简单，消费者看到的价格就应该是他最终要付的价格。比如如果一家咖啡馆菜单上显示一杯燕麦拿铁的售价为6.5澳元，那就不能再向使用借记卡支付的顾客收取6.57澳元，也就是0.07元的手续费，或者向使用信用卡支付的顾客呢收取6.63澳元。但附加费从账面上消失，并不意味着刷卡不再产生成本。一些机构可能会选择直接上调食品的价格，或干脆取消某些支付方式，而不是自行来承担剩余的费用。那 Macquarie Bank 在上月宣布，将取消在 DEFT 系统上直接使用信用卡或借记卡支付租金的选项。我们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一份今天发布的报告称，若联邦选举改为每4年在固定日期举行，澳洲或可因此获得930亿澳元的提振。报告由倡议组织 Four Year Terms 发布。报告指出，10年举行2次选举而不是3次，单是选举开支就能够节省50亿澳元。Four Year Terms 认为，延长任期有助于做出更好更有效的政治决策，也更受私营部门的支持。按照现在的规定，联邦选举必须每3年举行一次，但具体日期是由当时的澳洲联邦总理来决定，而各州和领地的选举呢则均为4年一届，除塔州之外，其他的所有地方都实行固定任期。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4，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觉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新闻没有播报多少，但是啊，没办法，我们也要结束啊，因为我们还有更多的新闻呢，是在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那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啊，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啊，具体发生在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件又分别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接下来呢，柯凡要和大家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又发生了哪些最新的具体的消息和事情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报道，南澳的下水道堵塞问题最多的郊区现在已经揭晓，同时官方也公布了每年上万起管道堵塞事故的主要诱因。根据 SA Water 的最新数据显示，上一财年记录的下水道堵塞事件是一共26,629起，相比上一财年的28,824起是下降了7.6%。数据表明，树根依旧是堵塞管道的头号原因，一共造成了17,392起堵塞。那湿纸巾、油纸堆积以及其他不可冲排杂物则是另外几大主要诱因。堵塞问题最严重的郊区为南澳阿德莱德南部的 Morhetville， 该财年是一共发生675起堵塞事故，比第二名的 Rose Trevor 是多出了200起。 Flagstaff Hill以及 Happy Valley 是位列榜单的后续位置，该财年的堵塞数量是介于335起至372起之间。那 SA Water 的负责人表示，居民在家中稍加注意就可以避免大量的管道堵塞事故。我们持续开展的 Healthy Savers 宣传活动，不断提醒着居民，从水槽和马桶排走的物品会对地下管网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会给自家的房产来带来故障。SA Water 会继续推进 Healthy Savers 宣传活动，向居民科普哪些物品可以安全冲入下水道，避免地下设施的进一步受损。

下面新州方面的消息。那么在新州悉尼华人区的聚集区是发生袭击事件，随着调查的继续，警方公布了一段监控录像，录像中的一名男子或者是能够协助警方来进行调查。那么事件呢是发生在2025年的11月6日星期四下午的1:25左右，一名57岁的男子在悉尼的 Ashfield 火车站遭到了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袭击。而事发后呢，警察接到通知并展开调查。那么随着调查的深入，在一年后的今天，警方是公布了一段监控录像，录像中的一名男子或者是能够协助调查。据描述，这名男子是中东人，年龄为30多岁，身高约170厘米，身材偏瘦，留有棕色短发，左侧颈部有纹身，右侧前臂有字母纹身。这名男子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时，身穿白色棒球帽、红色 T 恤、黑色短裤和白色鞋子，他还推着一辆黑色婴儿车，而车内还有一名幼童。那么听众朋友们，任何有相关信息的人都请您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300-1800-333-000。

下面一条依旧忻州方面的消息，忻州警方今日是公布了一通通告，一名华人男子在忻州悉尼失踪，警方呼吁民众能够提供线索，协助寻找其下落。28岁的张其正最后一次与人联系是在2026年的7月3日星期五。由于目前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其家人都无法联系到他，便向 Street Jot Police 报案了。警方随即是展开调查。由于他的失踪非常反常，警方和家人都十分担心他的安危。据描述，张其正是亚裔，身材偏瘦，身高约175公分，留有黑发，戴着眼镜。据了解呢，他经常在 Hurstville 地区活动。那么任何知道其下落或者相关信息的人，请您立即报警，也可以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线索。

近日，澳洲本地媒体进行的一项深度调查发现，一些高度加工食品是正通过包装和营销让消费者误以为产品比实际上更加的健康，其中甚至包括面向婴幼儿销售的食品。例如 Rafferty's Gordon Mixed Berry Yogurt Bars 面向最低10个月大的婴儿进行销售，包装上印有水果和酸奶，并标榜99%水果和酸奶，但产品含糖量实际上是超过了60%，而且大部分属于添加糖。而另一款 Kiddelicious Roseberry Crispy Tingles 则是强调用水果制作，包装上印有苹果和覆盆子，但含糖量却接近66%。曾为澳洲大型食品企业开发产品的食品技术专家 Min Shin Tan 表示，让孩子从小接触到高甜度食品，可能使他们逐渐习惯更甜的口味，并将这种饮食习惯延续下去。而调查还发现 100% natural 等宣传也存在着灰色地带。澳洲品牌Mavers 曾在他们此前的 Low Carb High Portion Bars 上面使用过这一宣传语，但产品中含有乳化剂和添加香料。那谭表示，澳洲法律并没有对 Nature 做出明确统一的定义，因此食品营养中营销中经常会使用这一说法来误导我们的民众。那么Food Standard Australia New Zealand 董事会成员的 Mark Lawrence 表示，超加工食品目前已经占澳洲人目前饮食日常摄入的将近一半，但健康星级主要根据糖、脂肪、蛋白质、纤维等指标计算，并不考虑食品的加工程序。这意味着厂商可以通过加入纤维粉、分离蛋白或者用人工甜味剂代替糖等方式来提高评分。那么澳洲联邦政府目前正在审查监管相关的法律，公共卫生团体希望能够借此来推动食品标签的制度改革。他表示，消费者最不了解的一件事儿就是他们每天都在被食品营销所误导，他们购买一些自认为很健康的产品，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他说，我看到很多的年轻家庭们给孩子吃的食品都是超加工食品时，他说我真的觉得很难过，这些孩子应该得到更好的、吃到更健康的选择。

好，接下来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令人揪心的。据某知名这个社交网站上一名网友发布的笔记称，周末在维州墨尔本附近的一处国家公园，有三名钓鱼爱好者同行，一男两女。那么其中一名女爱好者是不慎掉入到大海当中，而据发帖者称，事发后急救人员紧急出动了直升机和快艇，在海上是持续搜索了超过2个小时，但最终还是非常遗憾的没有能找到人，没能把人给救回来。从网友发布的视频画面来看，当时海面上可以看到直升机，远处还有救援的船只。不少网友看到后都表示心里非常的难受，有人问会不会被鲨鱼吃掉了，有人说浪太大带走了，很难找得到。那么愿海钓的同胞休闲娱乐的同时呢，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维州的警方、救援机构或者是相关的本地媒体对这起事件公开通报，因此呢，包括具体事件的事发地点、落海经过、身份等细节呢，目前还都无法确认啊。我们也只是从咱们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这条消息，很多网友都猜测呢，事发地点呢可能是大家熟悉的 Wilson National Park， 也就是华人们常说的 Wilson Prom 威尔逊公园。

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我们依旧是以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来结束我们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那么在墨尔本的一名妈妈晚上带着孩子开车回家，刚刚把车倒进他自家的车道，就被三名歹徒是突然给围住，其中一人呢还拿着一把大号的菜刀。这起事件就发生在上周五晚上的9:20左右，地点呢是墨尔本东南区的本特雷。44岁的妈妈刚回到了她的家啊，三人突然上前威胁她，逼她交出保时捷的车钥匙。那这名妈妈呢是当场被吓得摔倒在地，受了轻伤。而更让人心惊的是，她车里当时呢还有自己10几岁的儿子。邻居听到他的尖叫声后赶出来帮忙，看到妈妈被歹徒从车里弄出后，随后三人是开着他的白色保时捷逃之夭夭。那更夸张的是，这辆被抢走的保时捷之后一路在墨尔本的南区和西区啊疯狂的飙车，甚至是不开车灯。凌晨的2:10左右，警方在 East Link 试图进行拦截，但司机根本不停车。警方随后是展开追捕，但因为其车速太快，驾驶方是非常的危险，最终是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对嫌疑人的追捕。没想到啊，歹徒开到了 Eastern Freeway Springwell Road 附近的道路施工区域时，是突然掉头啊，直接逆向冲进了迎面的车流啊，结果保时捷和一路的啊面包车呀等等是迎头相撞。而最前面的面包车司机是一名51岁的男子，那目前为止呢是仍在医院来接受治疗，所幸他的伤势是没有危及生命。而保时捷车里面的三名年轻人也全部受重伤，其中19岁的司机被困在了车内，需要消防和急救人员把他救出来。目前呢警方看守住在警方的看守下，三人是均进行住院治疗。警方已经逮捕了并起诉一名21岁的克雷特男子，他被控严重的劫车、持械抢劫、非法袭击、危险行为以及盗窃机动车等多项罪名。而另外两项同伙呢，分别是19岁的 Parkham 男子和年仅17岁的 Silva 女子，目前也都在医院接受治疗，并由警方进行看守。对于很多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啊，这起事件最让人后怕的其实不是车被抢，而是妈妈带着孩子回到家门口，竟然还被人直接给围堵抢车。最主要的是啊，这三名犯罪嫌疑人里面啊，年仅最大的也只有19岁，还有未成年人。那即使说啊发生了譬如说不幸失去生命等等啊，由于对方是未成年人还不能啊，是吧，大家都懂的，这就是现在维州，现在咱们澳洲 teenager 的情况。

外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下半场黄金时刻内容当中。在下半场的节目，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赛事、赛果等等啊，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肩上。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收拾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哥伦比亚华人亲历致132死的强震，称刚睡醒感觉房子摇晃，赶紧从六楼跑下逃命，墙体出现裂纹不敢回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澳洲东部时间8月10日的20:34，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政府最新通报，目前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

最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则是经济施压。帕加埃还说呢，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

根据最新的消息，美军非洲司令部证实，一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其社交媒体 X 上面发布贴文称，该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一个机场附近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目前尚未发现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据初步调查，没有证据表明坠机系由外部该

十名中国公民在大洋洲涉嫌非法采金被抓扣，中国使馆严肃提醒，该国黄金产量全球第十一。就在昨天凌晨，警察、移民局及矿产石油部在布干维尔自治区科帕尼地区展开了联合执法行动，在一非法采矿点抓扣了30名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如遇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国驻巴新使馆寻求协助。

最新消息，美国已撤销逾17.5万非移民签证，多因犯罪活动，部分针对庆祝查理·科克遇刺者。

鹏、李在明今天表示，将通过均衡发展和大力培育尖端产业，打造不可替代的韩国。他称，超大规模尖端产业培育是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种子，并要求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消除阻碍早期投资的因素。

根据中新网的最新消息，印度中央邦拉吉加尔县是在昨天上午发生一起暴雨引发的事故，那么该暴雨造成的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据报道，一辆载有11名同一家族成员的面包车在通过被洪水淹没的路段时是被急流卷入到暴涨的排水沟，造成9人死亡，另有2人是逃生。警方表示，持续降雨导致排水沟水位暴涨，洪水漫过路面，通行条件十分的危险。当地居民曾多次提醒司机不要强行通过，但司机未听劝告，车辆驶入积水路段后很快就被急流给冲走了。

斯今天的最新消息，如果针对西部城市扎维亚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持续，该公司可能宣布遭遇不可抗力并全面停止扎维亚炼油厂运营。当地石油设施近日来是连续遭遇无人机袭击，此前扎维亚炼油厂一储油罐是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并坍塌。

七日爆发了公务员招考舞弊案，有数千名涉嫌作弊的考生是被取消了录用资格，而原本排在第132名的女考生清马提亚也因此是递补直接升至全泰国第一名。那按照最初成绩，她排名全国第132位，也就是说排在她前面的131个人全部涉嫌考试作弊。

扎波罗热州军政管理局是在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通报称，俄罗斯今天凌晨使用了导弹和制导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市发动了大规模的组合式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19人受伤，袭击造成4栋住宅楼及非住宅建筑受损，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获得了救助。

间，今天的上午10点，中国气象局处于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3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国的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将会有强降雨。

听众朋友们，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称台湾不是国家，不存在国格一说。我们来听一听视频报道的原声是如何的。

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1。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国际单元的全部内容。内容有点短啊，有点少啊，但是呢，我们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最后一个板块啊，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单元当中。那么在体坛速递的单元当中，也就是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左右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同步为大家开通，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畅所欲言啊，只需要文明用语即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在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节目啊，是接近尾声了。那么当这首熟悉的 Dynamite 又响起的时候，就预示着我们黄金时刻是和大家一起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和娱乐圈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和消息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

进入到咱们体坛速递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那么75-4412局比赛呢，一局未丢，就在今天凌晨的智利圣菲利佩，中国 U17 女排用一场3-0横扫把墨西哥给撕成了碎片啊。三局比分分别为25-12、25-15和25-17。在还剩一轮的情况下，是提前一轮把 B 组的小组头名是判死在了咱们中国队的自己名下。那么身为卫冕冠军的中国女排，哎，底气啊就是这么强。那其实从赛后的技术统计可以看得出，每一项的上面啊，就表明两支队伍并不在同一个这个水平维度上面啊。进攻40-27，中国队是高出了对手13分，拦网13-1啊，中国队是对手的13倍。墨西哥在网口几乎是寸步难行，而发球上面中国队是12-2，那几乎中国队的发球轮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卡对方一下。就连自身的失误啊，中国队也是4-17，比对手少了14-17啊，比对手少了3个。那么在这个从全场的比赛看啊，中国队是没有赢球是没有任何的悬念的。四轮战罢呢， B 组的积分榜是这样的，中国队卫冕冠军4战全胜，积12分，赢12局，输0局。而排在紧随其后的就是没有这个只输一场的了，排在紧随中国队之后的是秘鲁女排，秘鲁女排4战2胜2负，积8分。排在第三的是委内瑞拉，2胜2负，积7分。菲律宾同样2胜2负，积7分，排在第四位。而墨西哥1胜3负，排在第六，排在第五位，积6分。而墨西哥1胜3负啊，但是他们输的3场比赛呢，全部都是2-3输掉了比赛啊，所以输一场也会积1分，而3-0赢的那一场积3分。所以啊，别看墨西哥只赢了一场，但是积分却有6分。所以说现在目前排在第二位啊的秘鲁和排在第四位的菲律宾，这2、3、4、3支队伍均为2胜2负，但是他们的积分是8分、7分、7分，他们的这个名次并不安稳，而且啊是很不安稳，因为少胜一场的墨西哥积分和他们啊只差1-2分，那一场胜场呢就可以超过他们，一场3-0或者3-1啊。而突尼斯4战全负，积0分，小组垫底。那么就在明天的上午10点钟，我说的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的时间，那么中国队是将对阵最后一个对手秘鲁队。对于已经提前锁定头名的中国来说，这场比赛纯粹啊是荣誉战也好呀，练兵战也好啊，可以说中国队啊就可以提前一场让主力选手哎给休息一下，让这个替补阵容上来给增加一下经验，或者说是磨合一下阵容，可以提前练兵了。而同一时刻的 C 组，那被号称是本届世锦赛死亡之组的 C 组啊，这个日本队，咱们亚洲的强队啊，是非常的打得非常的挣扎啊，4场比赛过后啊是仅仅取得2胜2负，而且这一组当中呢啊同样没有一支球队可以全胜，而曾经在世界排台上叱咤风云啊，让众多对手都闻风丧胆，连续蝉联2次奥运会冠军的巴西女排，是直接在 C 组把自己打成了6支队伍当中的倒数第一啊。目前4场战罢，巴西女排是0胜4负啊，直接4连败垫底，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提前丧失了小组出线的这个机会啊。最好的可能性就是争夺4个小组对吧，前4名出线，那6支队伍前4名出线，巴西女排竟然是提前被淘汰了，他们只能去争夺第17最好的名次了啊。
可以看出本届世锦赛啊，一些没听过的国家的女排队伍都是让人眼前一亮啊，不能说是以黑马的姿态能够夺得小组第一，但是呢至少是成功的起到了一个搅局的角色。像传统强队巴西女排啊，直接是4战0胜4负啊，被提前一轮淘汰回家。而亚洲的传统强队啊，属于很难被爆冷的这么一个风格的队伍，那就是日本队了。虽然日本队啊常年矗立在这个排坛的高手的行列当中，但是他们呢属于面对着中国队啊、意大利队还有塞尔维亚队这三支队伍，日本队是几乎是取胜的概率为零啊，他们也爆冷不了这咱们中国队、塞尔维亚队和意大利队啊，他们也爆冷不了，没有太大的机会，而反而是面对着美国队和巴西队这种比较技术全面的靠这种整体的队伍，日本队还经常能爆冷他们。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想要在日本身上爆出冷门来，你像巴西啊、意大利啊、土耳其啊这些是吧，靠一个一两个明星球员扛着整支队伍前进的这些球队啊，反而是容易被日本队给爆冷。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能够在日本这支排球队的身上爆出什么冷门了啊，因为日本队啊说白了就是靠防反打不死啊，打的是一个整体排球，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上的叫得出名的，不能说叫得出名吧，就是知名全球的、享誉全球的这么一个当家球星啊，没有。可能说10年前还有木村沙织，那也只是在亚洲范围内啊，算得上是头号主攻，那没有。所以说啊，这支日本队即使是非常稳定的日本队啊，在本届世锦赛当中4轮战罢也仅仅是取得

那么啊、一共四个小组，24支队伍，本届世锦赛啊、每个小组6支队伍，到目前为止4轮战罢，能够保持全胜的只有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而只有中国女排是4战全胜，连赢12局不失一局。美国女排呢，在面对着弱旅的时候啊，阿根廷啊，面对着阿根廷的时候也是丢掉了一局。所以说啊，本届世锦赛真的是很难让人猜想最终的这个冠亚军的归属啊，因为咱们中国女排呢派出的也不是咱们的传统的国家队，派出的是以江苏青年女排为核心的骨干队伍来参加的本届 U17 世锦赛。想想啊，这个中国女排呢在青少年级别一直都是世界排坛的不可被忽视的最强的一股力量啊。那么其他的国家像传统的强队巴西、意大利、美国等等，在青少年阶段啊，像 U17 U15 U19 U21 啊，这一些世锦赛级别呢是没有取得

紧时间接下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凌晨，大概在五六点钟的时候啊，2026年 WTA 1000级别赛事，也就是说除大满贯之外最高级别的网球赛事，多伦多站结束了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的焦点战。在这个多伦多赛事当中啊，郑钦文是直接就是没有资格参赛，然后其他的所有中国选手全部在首轮啊就都回家了。那么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谁身上呢？依然是啊，在节目当中柯凡经常提到的我们目前中国网坛的最资历最深的老将，88年出生啊，目前37岁的中国老金花啊，张帅，依然是在张帅的身上。虽然单打首轮出局，但是啊，作为大满贯三个冠军在手的名将，世界排名也是目前双打排在世界第5的中国金花张帅，搭档他的曾经的老搭档之一西尼亚科娃，耗时73分钟直落两盘横扫亨特克拉夫奇组合，是进入到了本届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女双四强当中。那么这场比赛是直接让他们创造了两大记录啊，而且是拿到了保底的36万美元的奖金，是可谓名利双收。同时呢，也是将这件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这个关注度给持续的维持在了中国赛场。要想象一下啊，如果张帅也被淘汰了的话啊，没有任何中国球员参加的一项 WTA 1000级别的这个高级别的赛事，他们的收视率会如何呢？

一个错误啊，我想起来了，这站比赛啊，所有的这个中国选手，不管是男选手女选手，除了张帅之外，其他所有的选手单打首轮全部出局。那么在之前的上周末的节目当中，柯南还给大家说啊，就靠一个老将张帅啊，首轮呢张帅单打呢是面对着自己之前职业生涯交手过7次的普林塞瓦，张帅曾经是之前的战绩是7战0胜7负啊，那么未尝胜绩，在本站多伦多1000首轮呢是战胜了普林塞瓦，是翻过了他的一座大山啊。37岁的张帅对上24岁的普林塞瓦，张帅是终于啊靠着他老而妖的这个经验是取得了对对手的首胜，也是终止了自己对对手的7连败啊，在第8场比赛里是成功刷新记录，进入到这个第2轮当中。而在第2轮呢，张帅又是啊面对着曾经的法网大满贯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世界第4位的奥斯塔彭科，张帅是直接打了对手一个6-0、4-0啊，还记不记得呢，听众朋友们？让奥斯塔彭科一局没打得，到第2盘的时候啊，奥斯塔彭科是直接0-4的时候就直接退赛了，我不跟你玩了。赛后两个人也是非常的友好啊，因为张帅和奥斯塔彭科呢也是双打的搭档啊。曾经啊，张帅和奥斯塔彭科作为搭档是拿到过 WTA 500级别的冠军的啊，赛后也非常的友好啊，两人又是拥抱又是握手的。奥斯塔彭科也是恭喜张帅啊，成功杀入到32强当中，直到32进16的比赛呢，啊，面对着目前女网的可以说是网坛霸主啊，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张帅才是以4-6、4-6啊，负于世界第一，遗憾的止步32强。虽然张帅是输了，但是那场比赛打的却非常的顽强，也非常的好看啊，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第57位的选手和世界第1位的选手在交锋，感觉就是啊两个大满贯决赛的选手在对决。所以说这个张帅也是维持了 WTA 1000多伦多的比赛的在中国市场的热度。那么张帅呢在双打赛场已经杀入4强，我们希望张帅组合啊能够成功的拿下

的第七位是成功能够成功进入到年终总决赛的，在本赛季呢排名前八的选手是可以进入的。同样啊，张帅和这个辛尼亚克娃半决赛的对手是和张帅搭档获得过大满贯冠军的由比利时人梅尔滕斯和施耐德组成的这样一对新的搭档。那么梅尔滕斯个人的双打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一的位置的啊，张帅个人呢是排在世界第五。张帅和梅尔滕斯组合呢在今年的法网当中是成功的啊拿下了法网的冠军，可以说这对组合啊是非常的强势的。而张帅和梅尔滕斯呢本赛季的冠军积分，这对组合呢是排在了目前的世界第五的位置。可以说啊，张帅和两位选手的这个单赛季的世界排名啊组在一起都排在了目前的世界前八位，可见这个咱们张帅啊是老将，张帅是双打方面的一个

0: 好了，这么一聊呢，时间过得就飞快。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了，我们的新的节这个广告啊，马上要弹出来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将近2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啊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黄金时刻就是这样了，我是克凡，祝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特凡在全华语广播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五点整。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5: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0: 黑旋风李逵在盛怒之下，把那殷天锡由打马上给掀下来，大腿给拧下一个来，活劈了。这条腿是由打胯骨轴那个地方给卸下来的，砰撑的一声，五脏六腑由打这个出口稀里呼噜全部出外旅行，都堆出来了。殷天锡是当场毙命。这下子可把小旋风柴进给吓坏了。小旋风柴进一看，哎呀，无怪乎军师吴用说这个李逵好惹祸好惹祸呀，果然他今天惹了大祸了，这事儿让他全给砸了。李逵劈了殷天锡在那一站，柴进在旁边瞅着就愣在那儿了。殷天锡手底下这些恶奴家丁狐朋狗友们一个个瞅着殷天锡的尸体也都傻了眼了。李逵把眼睛一瞪，你们这帮混账东西，我挨个把你们都劈了。李逵就这一句话把周围这一伙人全都给吓跑了，抱头鼠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直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跑没影了。李逵一转身看了看柴进，怎么样，早这么办不早好了吗？柴进马上把李逵扯到院子里边，把大门就关上了。贤弟呀，早这么办早好了，你办砸了。怎么砸了啊？这小子一死不就全完了吗？柴进说，贤弟，他死了之后能就此善罢甘休吗？啊，高汤州的知府一会儿肯定发来官兵要捉拿我们呢。李逵说，捉拿我们怕什么， 由我一个人定案，你就不用管了。柴进说不行，贤弟，把你安排在这儿，这是军事无用，托付我好好的关照你呀。如果你要在这儿盯了这人命官司，你进了监狱你就出不来了。
11: 那怎么办？
10: 怎么办？现在唯一的万全之计，贤弟你快快走，我上哪儿你回转梁山，告诉宋江大哥以及军事无用，你就说是我让你回去的，你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不了了。
11: 哦，你让我走，那你呢？
10: 柴进说我在这里盯这场人命官司。
11: 那不行，是我杀的人，我不能让你替我盯罪。
10: 哎，贤弟，事到如今只可如此，别看我打着人命官司，他们不能把我如何，我已经派人去拿这个丹书铁卷，等把丹书铁卷拿来之后，我呈上给知府，他就会明白的。我有丹书铁卷，判不了死刑。如果你要在这儿，你就死了。快走，快走，一刻不能停留。
11: 那好，
10: 那就这样。如果他敢把你抓进监牢，看管起来，我就告诉宋江大哥发兵到此来营救于你。嗨，这些话都不用说了，你快走吧。李逵一看事到如今只可快走了，他来到外边牵过这匹马来，李逵上了马上马上加鞭，啪是直奔梁山。李逵这骑着马走了，没用多大会儿的功夫，果然高汤州的知府派了很多的官兵，就把柴皇城这个宅院给围起来了。围起来之后，衙役们带着绳索进来就捉拿柴进。小玄凤柴进根本没动手，自个儿俯首就擒，带到大堂之上。知府问他殷天锡是什么人把他打死的，小玄凤柴进就说了，是我带的一个仆人，此人姓张，叫张二，我由打沧州把他带到这里，我叔父有病了，是因为殷天锡逼迫造成的，后来看到我叔父病死了，我这个仆人非常气不公，殷天锡倒在我叔父的宅院逼迫我婶娘搬家的时候，我这个仆人盛怒之下动起手来就把他给打死了，这就是事情的经过。知府说，既然是你的仆人打死了殷天锡，那你这个主人就要定罪。柴进说，当然，仆人打死他之后已经逃走了，我这个主人自然要定罪。知府说好，立即把柴进是押在南监听候处置。当时把小玄凤柴进就押起来了，这儿把柴进给押起来了。单说李逵，李逵马上加鞭是星夜赶奔梁山。这天走着走着，天近中午，他肚子饿了，想吃点饭，来到一个饭店门口，甩凳离鞍下了马，把这个马在饭店门口一棵树上一拴，迈步进了这个饭店，吩咐给我摆上一桌酒席，预备了酒，我要在这吃饭。店小二一看，赶紧给李逵预备，不大会儿的功夫，一桌酒席摆上来了，把酒也摆到桌子上。李逵这一边喝着酒吃着饭，往外边瞧着，他发现饭店门口斜对过那儿围着一帮人，这帮人看着热闹，一劲叫好，
12: 好，好，好样的。
10: 李逵这个人呢，好奇心挺强，他匆匆忙忙的就把这顿饭给吃完了。吃完饭之后，算完了账，给了钱，李逵站起身来出来，就来到这人群外边，掐着腰往里边一看呢，嚯，这里边感情是一个打拳卖艺的，是个黑大个，这个人长了一脸的麻子，身体矫健，手里边拿着一对链子锤，这锤头挺大，当中间有一个链子拴着，他手拿这链子正跟大伙说呢，
12: 各位看见这对锤了吗？不是一般的人能拿得起能放得下的，我练这对锤这是祖传的把式啊，您见过十八般兵器，
10: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弹棍说棒，但是练这种链子锤的可是不算太多，到我这儿这是三辈了啊。
12: 看见这对锤了吗？
10: 甭说拿它耍，甭说拿它练，不管您哪位，您要下场把这个锤能够提溜起来，能揉那么几圈，我就拜您为师。
12: 嗯，现在我先给您练练瞧瞧。
10: 就看这个人把这堆链子锤摆开之后，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又耍起来了。这一耍起来，大家伙又一起鼓掌喝彩，好好，真有劲儿！呵，你看那个体格多棒啊！鼓掌喝彩完了之后，这个人把锤练完了，锤势一收，咣！这堆链子锤往地下一扔，就砸俩坑，抱完拱手，
12: 转来，
10: 再向您各位求俩钱，然后我可就走了。周围有的人就往里边扔钱。李逵听这个人刚才说那个话，他心里别扭，怎么着？大家伙谁能拿他那个锤耍几圈，他就拜他为师？哼，好狂妄！李逵一扒着大伙儿，借光借光借光，李逵就进来。
12: 哎，我说卖艺的，刚才你那话是怎么说的？
10: 哦，您说什么话？
12: 你不是说你这个锤谁要能拿起来抡几圈，你就拜他为师吗？
10: 对，是这话，这是我说的。
12: 好，我要是拿这个锤能抡一百圈呢，那你得管我叫师爷了。
10: 什么？您拿这锤抡一百圈？我还从来没听说能拿我这个锤抡一百圈的呢。您先拿起来抡抡我看看怎么样？
12: 你不服是吧？好，看我给你抡个样，你瞧瞧。
10: 黑旋风李逵那可有把子蛮力气，他伸手把这铁链子抓起来，一滴溜，这链子锤他就滴了起来。李逵一掂这分量，这链子锤一般人是抡不动，但是对李逵来讲，这可无所谓。
12: 瞧着，我要抡了！嘿，嘿，嘿，嘿！
10: 哎呦，李逵拿这堆链子锤就当众面前，他可就耍起来了，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这锤转着，李逵自个儿拿嘴还数着，一圈、两圈、三圈，李逵呀，足足的耍了一百圈。这一百圈锤耍完之后，他把锤往地下一扔，咚！周围这些看着闹的都忘了鼓掌了，锤扔地下，大家伙老半天没动静，最后这掌声才起来，哗！哎呦我天哪，这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哪，你看这个黑家伙比那个还厉害。
12: 卖艺的这个人脸色可就红了，
10: 冲着李逵一抱腕，好嘞，我是服了您了，您就是我师父，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今天我走到这个地方，这算崴了脚了，我给您磕个头，我算向您赔个不是。咕噔，这人就跪下了，冲着李逵磕一个头，然后站起身来，咱们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遇后会有期，再见了。收拾收拾摊子，把那个铁锤往身上一背，这人迈步就走。看着那人一看完事儿了，大家伙四散走去，人群这一散呢，李逵瞅着这个卖艺的背影，他这个心里边对他又产生了一种同情。李逵心想，哎，这个卖艺的也他娘的不容易，人家在这儿打个场子挣俩钱儿，你说我过来吧就显这个能，耍完了之后人家这个钱后来也没要就走了，嘿嘿，怪不对劲儿的。李逵到饭馆门前把自个儿那马解下来，牵着马在后边跟着，卖艺的出了村了，李逵上了马，紧走了几步就跟上那个卖艺的了。到了卖艺的跟前，他甩蹬离杆下了马，裸着丝缰一边走着一边问着卖艺的，
12: 哎，我说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啊？
10: 卖艺的一看这李逵跟来了，哎呦，
12: 这朋友
10: 你还跟着我一路同行吗？
12: 哎，说不定咱们两个还真是一路同行啊。
10: 您问我的名姓啊，
12: 实不相瞒，
10: 我姓汤，我叫汤龙啊。
12: 因为我这脸上长得净麻子，
10: 江湖上给我送了个外号，叫我金钱豹子。
12: 哦，你就是金钱豹子唐龙，你们家是干什么的？
10: 嗨，别提我们家，提我们家我丢人呐。我爹我爷爷还都是当武官的呢。我爹呀是打兵器的，在这衙门口里边有官衔，他曾经给老中经略相公府里边当过差。到我这辈上呢没有出息，我这个人好赌钱，把家产都给输光了，没办法生活了，只好就流落街头打拳卖艺呀。没想到今天我碰见您这么一位武林高手，您让我大开眼界，使我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这位英雄，既然您把我这场子给我平了，我得领教领教您尊姓大名啊。
12: 李逵说，你问我呀？
10: 哼哼，我人送外号黑旋风，我叫李逵。
13: 他把名字这一报出来，金钱豹子唐龙一听，当时他把脚步就站住了。啊，您就是黑旋风李逵？
10: 正是。
13: 闹江州劫法场的李逵是您吗？
10: 就是我呀，没错，就这么一个。
13: 哎呦，我说您能踢我的场子呢？闹了半天，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黑旋风，让我重新再拜见您，您就是我的老师，我给您磕头。这唐龙咕噔就跪下，李逵伸手就搀，
12: 快点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说唐龙啊，
10: 我不该踢你这场子，事后啊我心里边还觉得有点别扭，你闯荡江湖不容易，今天我给你踢这个场子，这不是打了你饭碗子了吗？
13: 哎，别提这个，别提这个。您是我的师父，我久仰您大名，早想见见您，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见着了。
12: 李逵说：“唐龙，你这打算往哪儿去呀？”“
10: 我上哪儿去呀？四海为家，到处存身，靠卖艺为生呗。我想上前面那个村子再看看。”“
12: 哎，唐龙，你别老卖艺了。”跟我走怎么样？
10: 我跟您上哪儿？
12: 跟我上梁山。梁山上大寨主晁盖，二寨主宋江，那都是重义气的弟兄，到那儿之后大碗喝酒论秤分金，那不比你打拳卖艺强得多吗？
10: 是啊，不过梁山上能要我这样的人吗？
13: 哎，怎么不要你这样的人呢？你如果去的话，梁山上一定要远接近迎啊。
10: 那好吧，那我就跟您上梁山。
12: 好，你就跟我走。李逵心想，我大哥宋江在山上正要招募兵马，广聚天下英雄好汉，军师说了让我在柴进那儿待着，就是为了要劝柴进上山，现在柴进没上山，我在道上给他捎一个，带梁山人一位英雄，他也得高兴啊，让他们瞧瞧我李逵不是光能冲锋陷阵，嘿，我也能给他招募英雄。
13: 哦，李逵感觉还有自个儿的想法。就这样，李逵带着金钱豹子唐龙一起回到了梁山。李逵回到梁山，倒在聚义厅上见了晁盖、宋江、吴用等人，先把金钱豹子唐龙这个事儿说了。金钱豹子唐龙到梁山上，宋江等人当然非常欢迎，就把唐龙留在了山寨。收下唐龙之后，接着宋江问李逵呀，说你在小旋风柴进那个地方你自个儿怎么回来了？柴进现在怎么的了？
12: 李逵说，大哥，你不是让我劝柴进上山吗？
10: 嘿嘿，现在我劝的不灵了。
13: 宋江说，怎么柴进他同意了
10: 啊？他来了吗？
12: 没来呀。
10: 他在哪儿呢？
12: 他进监狱了。
13: 宋江一听，这哪该哪儿啊，柴进怎么进了监狱了？
12: 李逵说，他是这么回事儿。
10: 李逵就把劈死殷天锡这个事情从头至尾讲了一遍。讲完了之后，李逵说了：“大哥，你想啊，殷天锡这小子让我给劈死了，小旋风柴进肯定就进了监狱了。这一进监狱，他就有了罪了。一有了罪，他再想过那安生日子就过不了了。要是过不了，他上哪儿去呢？那不就得上梁山了吗？所以我说，他快来了，我特意到这儿给诸位送个信儿。我们众位弟兄应该想办法到高腾州去解救柴进，要不然的话，夜长梦多，说不定这柴进呢就得死在监狱里头。”宋江一听这个李逵呀，合着你又闯了一个大祸呀，你闯完了祸跑山上来，把这个事儿都留给柴进了。宋江马上和晁盖吴用就商量怎么办呢。吴用说，这件事情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发人马到高汤州去营救柴进。于是几位首领在山上就研究如何发兵。这期间呢，宋江给李逵和朱仝之间又做了一些调和工作，因为这朱仝对李逵总是耿耿于怀呀。李逵把那位小衙内给捂死了，朱仝这心里边总过不去呀。在宋江的调和之下，李逵向朱仝赔了个不是，道了个歉，这事儿才算过去。宋江他们商议完了之后，决定由宋江亲带5000人马够奔高腾州去劫牢反狱救柴进。晁盖朝天王啊，他想着带队前往。宋江说，大哥，您是山上的头把金交椅，这个事情用不着您亲自前去，由小弟代劳也就足矣。于是晁盖留在山上守寨，宋江呢点起了20个头领，带领着5000喽兵，由打这梁山寨浩浩荡荡可就奔着高汤州来了。宋江亲自的指挥这次攻打高汤州的战斗，用的什么办法？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夜晚之间神兵天将四面进攻，打进了高汤州。高汤州毫无准备，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梁山寨的人马会这样快就闯来了。打进高汤州之后，砸楼反狱救出来小旋风柴进。高汤州的知府高廉在乱军之中他逃跑了，跑出了高汤州，后边梁山的众将追赶他。这个小子跑着跑着，前面有一个庙宇，他躲在这庙里边去了。这庙里边结果有一位道爷在这儿，这位道爷是谁呀？就是回冀州探母的那位入云龙公孙胜。恰赶上入云龙公孙胜由打冀州回来，在这个庙里边借宿一夜，赶上这位高廉跑到这儿来了。入云龙公孙胜一看高廉，问他是从哪儿来的，高廉就跟公孙胜讲，我是高汤州的知府。公孙胜说，你这个知府怎么半宿拉夜的跑到这庙里边来了？这高廉就说了，说现在水泊梁山这些贼寇把高汤州已经给攻破了，我是乱军之中逃出来的。他一说水泊梁山的贼寇，入云龙公孙胜心里边就明白了，我们这些弟兄们已经在攻打高汤州。入云龙公孙胜就把高廉安排到这个庙宇里边住下了，让高廉在这歇息下之后，公孙胜由打这庙里边出去，就给梁山好汉送信儿。正赶上后边追兵已到，到这庙里边就把高廉给活捉，捉住了高廉一出来，李逵过来举起斧子咔不拉叉就把这高廉给腰斩两截，高廉在此就死了。高汤州攻破，知府高廉被剁死，梁山英雄在这是大显身威。紧接着众位英雄好汉入云龙公孙胜加上小旋风柴进一干人等由打高汤州撤退回兵，都回转了梁山寨。他们回到梁山之后，高汤州的事情很快的禀报朝中，太尉高俅就先知道了。高俅一得知自己的叔伯兄弟高廉在高汤州被梁山的好汉给杀死了，高俅那简直是怒不可遏，立时在朝廷中向皇帝就启奏一本，说梁山的匪患 已经危及我们大宋国朝，他们四外出兵斩杀官员，这还了得？必须派一位勇将多带人马，把梁山匪患荡平。皇帝听完了高俅的启奏之后，就跟太尉高俅说了这件事情，就委托卿家，你看何人能够平灭梁山，尽管保举，朕皆准奏。高俅一听皇上对他是百般信任，就听他的了。高俅回到自己的太尉府，经过再三斟酌，他就选定了一个人。谁呀？此人是汝宁州的都统制，乃是大宋国朝开国名将呼延赞的后代，府姓呼延，单字明卓，跨着马，手中使一对十八节虎尾大将钢鞭，人送外号双鞭将。太尉高俅于是下公文，在汝宁州就把这呼延灼调到了东京。高俅见到呼延灼，当面就跟他讲了，说现在奉了万岁的旨意，要派你带领人马到水泊梁山平灭梁山的匪患。呼延灼一听愿领此任，但是他跟太尉高俅提出来，我得要找两个先锋官，一正一副，为我前面开路。高俅说可以，所有大宋国朝的武将任凭你挑选，你说谁能当你的先锋官，我就派谁去。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高俅见到呼延灼，当面就跟他讲了，说现在奉了万岁的旨意，要派你带领人马到水泊梁山平灭梁山的匪患。呼延灼一听，愿领此任，但是他跟太尉高俅提出来了，我得要找两个先锋官，一正一副，为我前面开路。高俅说可以，所有大宋国朝的武将任凭你挑选，你说谁能当你的先锋官，我就派谁去。呼延灼说，我挑两个人，一个是陈州的团练使，人送外号百胜将军，此人姓韩，叫韩涛，胯下马，手中一条金顶枣阳槊，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高俅说可以，我调他来为你当先锋官。呼延灼说，我还要找一个副先锋，这个人叫天目将军，姓彭，叫彭起，他乃是颍州团练使，胯下马，手中使一口三尖两刃刀，他这口三尖两刃刀变幻莫测，招数奇妙，到梁山上征战那些梁山贼寇指日可胜。高俅说好，那么我就把这个颍州团练使庞启也给你调来当副先锋。除此之外呢，呼延灼又提出来，我要带五千人马征剿梁山寨，不过我带的五千人马现在盔甲不齐，战马不备，还要请太尉能给我赏赐一些盔甲战马。高俅说这个也都好办。呼延灼提起来的所有条件，高俅全都答应了。最后把这个百胜将军韩涛也调来了，把这位天目将军彭起也给调来了。高俅当面也跟他们说清，派他们给呼延灼当前面的先锋，这都是万岁的圣旨。两人点头称是，于是呼延灼在东京汴梁点齐了五千人马，让这两个先锋跟着他一起回到汝宁州，在汝宁州把队列聚齐，聚齐了之后由打汝宁州正式兴兵，高挑大旗，旗号上明晰晰地写着是征剿梁山都统制双边呼延灼。呼延灼为什么还得到汝宁州聚齐再行进呢？感情汝宁州这个地方还有呼延灼一支特殊的队伍，这支特殊的队伍是什么呀？是三千铁甲藤牌连环马，这个队伍是呼延灼自己亲自训练出来的，一般战斗当中呼延灼没使过，今天要征剿梁山，呼延灼心想用武之时到了，我要把我这支队伍带到梁山寨之后，不怕你梁山这些草寇不平。呼延灼带领人马来到梁山附近安营扎寨，呼延灼这一安营扎寨，梁山上探知喽啰兵早已经把这个事情就报到梁山上去了。宋江一听，哦，这回可是朝廷直接派来的队伍要征剿我们的梁山寨。军师吴用说，这支队伍可是非比一般呐，双边呼延灼乃是大宋国朝的名将，我们这一阵要打胜喽，可以大振我们的山威。话正说到此处，有山下的喽啰兵到上面来禀报，说呼延灼的宋军已经带着队伍在山下讨敌。宋江马上在山上点齐20多名守将，带领着1000喽啰兵在水泊岸边列开了阵势。对过呢，双边将呼延灼把这官军也拉开了队伍，两军对垒，剑拔弩张。双边将呼延灼 在马鞍桥一裸丝江王对面一看梁山的这些兵将，他轻蔑的一笑。为什么？胡彦卓心里根本没把这些梁山好汉放在眼里。一来胡彦卓是名将之后，二来这胡彦卓在他的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失败，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他心想，及时雨宋江只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啊，这些个人攒鸡毛凑胆子聚业成裘都凑在了一起，可能他们都是世上的一些无业游民，市井的刁徒泼皮无赖之流，无以为生计跑到梁山上聚众闹事啊，他们能有几何勇战？我是他们如同草芥。胡彦卓往旁边看了看，二位先锋，你们哪一个先出去打一阵，探探他们的虚实。话言未了，这位副先锋天目将军彭起催马鸣枪冲上阵去。这两位先锋官呢，跟胡彦卓一样，也是不可一世的样子。你想，那正先锋韩涛人称百胜将军，也是净打胜仗了。副先锋彭起人称天目将军，他老家可能是天目山附近的。这位将军在他的发迹史上也是一帆风顺，所以他们根本不把梁山好汉放在眼里。彭起催马鸣枪来到两军阵上，用枪往对面一指，哎，对面梁山的贼寇，哪一个过来应战。一说这句话，就看有打对过宋江的犄角下队列当中催马上来一人。彭起双手合枪，定睛一看，上来了一匹昏红马，在马上端坐的这个人呢，三尺多高，二尺多宽，七个伦敦，雅个伦敦，四四方方，好像个酱筷子一样，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上来的正是矮脚虎王英。王英这一上来，彭起端着枪一看就乐了。彭起心想，这就是梁山的好汉呐，一个个都这模样啊，啊，无怪乎他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他也只配如此。矮脚虎王英马到疆场，一带缰绳，吁，把这齐眉棍手中一横，用棍一点，哎，我问你，对过来的宋朝的官兵，你是什么人？彭起双手一端枪，我天目将军彭起。我问你，你是梁山的首领吗？嗯，我不是梁山的首领，我是梁山的将官，矮脚虎，我叫王英。回去，回去，干嘛让我回去？我听说你们梁山的头是什么晁盖，还有个什么宋江，无论是晁盖或者宋江，换他们上来。你家天目将军今天要捉你们的头领，像你这种无名小卒，在我马前没有三合勇战，我要把你战败了，都有伤我的名誉。彭起一说这句话，矮脚虎王英心想，呵，这小子这嘴够损的啊，你把我打败了还有伤你的名誉。王英把这棍手中一横，呵呵，我告诉你，你要想见我们的头啊，这个不难，你得真能把我打败了，打不败我，你见不着我们的头。你别看我长得其貌不扬，我还跟你说句实话，我王英在我们梁山上我是个最矮的，我是能耐最小的，我在我们这个山上都排不上座位。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在梁山上是给人家牵马坠凳扫天挂地儿倒洗脚水拿尿盆，我就干这活的，今天要跟你交战几何。彭起一听，什么？你是倒洗脚水的呀，上来打仗啊？小辈，就你这样的人还跟我动手吗？哎，我们梁山有个规矩，来什么样的人呢，就以什么样的对待。 来英雄对英雄，来好汉对好汉，来龙对龙，来虎对虎，来豹对豹，来虫对虫。今天你呀，只不过就是个虫，所以我在山上也是个虫，咱俩是虫对虫。彭起一听，他这是拐弯抹角的在骂我呢。彭起催马上前，双手一鸣枪，扑棱一枪分金，就此直奔矮脚虎王英。王英拿棍往外一架，嘡的一声，二马一错蹬，两人打在一起是千棍并举。这一动起手来，天目将军彭起才发现，哎呦，感情这个矬小子手底下挺明白呀，棍法娴熟，不是一般的人，经过名人传授，高人指教。两人征战打了有那么十几个回合，就听后边马挂銮铃响，一丈青扈三娘上来。一丈青扈三娘手中一摆日月双刀，喊了一声，王英你闪开，让给我。王英一听是自个儿的老婆子来了，王英赶紧把马往旁边一带，喊了一声，老婆子打的时候小心点啊，别让他伤着你。王英这马就回去了。一丈青扈三娘马到跟前，把日月双刀一摆，不用分说是摆刀就剁，刀往下一剁，彭起摆枪招架。彭起心想，这怎么男的下去换了女的了？彭起正在犹豫的功夫，那王英在旁边说话呢，我告诉你小子，我跟你打了半天，我一看呐，你这个武艺不怎么样，我跟你打用不着，我让我老婆子跟你打就行了。彭起一听，这气就更大了，呵，看起来我跟你们梁山上男的都不配打，只配跟你们梁山女将打。彭起恨不能一枪把扈三娘挑落马下，显示显示他的本领啊。所以这彭起抖起枪来，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但是这一丈青扈三娘日月双刀上下纷飞，彭起一看还真不能把他马上赢了。他哪知道这一丈青扈三娘比矮脚虎王英本事大，打祝家庄的时候，矮脚虎王英就是被一丈青扈三娘给生擒活捉过去的。他们两个人这一交战又打了二十多个回合，这二十多个回合彭起脑袋上可见点汗，不是彭起武艺不敌，而是彭起心里边着急。彭起心想，打的时间越长我就越丢人呢，后边双边将胡彦卓我的主帅在那官兵料阵呢，一看我这个天目将军跟梁山上这么一个女流之辈打了这么半天都取不了胜，可见我这个功夫，我这个武艺是多么的一般呢。可是他越着急他越取不了胜。就在这个功夫，他忽然发现扈三娘这个刀花有点散乱了。彭起心里高兴啊，你这个人不过就是一马三刀一勇之将啊，打长了你就完了。他一看扈三娘刀花一剑散乱，他这个枪是更是步步紧逼。扈三娘跟他打着打着，突然虚晃一刀，拨转马头往下就掰。扈三娘这刀花散乱可不是真散乱，他这是故意的卖破绽给他看，让敌人相信他的确不敌他了。因为此时扈三娘打算要使飞抓，扈三娘拨马往西败，彭起哪能放他走啊。彭起暗想，我这回追上去，我自要把你生擒活捉过来，我们这就是首战告捷，不管你男的女的，抓住一个就算数。彭起催马紧紧追赶，彭起这匹马还真比扈三娘那匹马快，彭起是自我那么感觉。其实扈三娘没把自个儿那匹马放开，故意地让他们两个拉近距离。正在彭起认真往前追的时候，扈三娘把日月双刀交在一个手里边，伸右手又打怀里边就掏出来这个飞抓，他把这皮套往右手的手脖子上一套，突然间一转身，这飞抓照着彭起的面门哭就扔过来。这飞抓往这一扔，彭起忽然见迎面飞来一物，不知什么东西。彭起要是不躲的话，这五把钢钩的飞抓就正好抓他脸上，要抓在脸上，这下子可就毁了容了。彭起呢，毕竟是天目将军呢，他一看这飞抓奔面门以来，突然间一低头， 头往下一低，这飞抓又在他脑袋上又过去了，砰，正好抓到他后脖领子上，连甲胄再趁甲道一下子都抓住，抓住之后扈三娘往怀中这么一带，嗨，你给我过来吧。捧起他马鞍球的身子可就悬起来，他马鞍球那一悬这个身子，他双手抓住这个判官梁。捧起此时个心想，我不能让他把我抓过去，我是堂堂的天目将军，被梁山这么一个女流之辈要把我抓过去，我还有脸见人吗？他抓住了一个判官梁不动地方，扈三娘使劲往这边蹬这个绳子。就在两个人相持不下的功夫，胡彦卓那边镇脚下正任先锋官百胜将军韩涛催开坐下马，手中一颤这条亮银枪，他来营救彭起来了，催马他就上来了。韩涛端枪往上一冲，在宋江那边的阵脚下也上了一匹银鬃马，马上端坐一人，正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都教头豹子头林冲。林冲双手一颤，这条丈八蛇矛枪，林冲也看出来了，那个韩涛想要救彭起，林冲呢自然就应该营救扈三娘。林冲马到疆场之上，双手一颤枪，奔着韩涛分心就刺，啪一枪就扎过来。韩涛奔向救彭起，一看林冲上来枪奔他扎过来，他就顾不得救彭起了，他赶紧摆枪招架，跟林冲两个人打在了一起。韩涛跟林冲两个人马打盘桓，正在这交战的功夫，那边彭起呢，彭起呀已经让扈三娘给捉过去了。怎么瞪过去的？旁边有矮脚虎王英帮忙啊，这王英始终也没回阵脚啊，一直在旁边带着马给扈三娘观阵。说实在的，自从王英跟扈三娘两个人结婚之后，这王英把扈三娘视如掌上明珠啊，那真是顶在头上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扈三娘在王英的面前是说一不二，王英整天在扈三娘的前前后后来回直转，扈三娘说什么他就干什么，完全听从扈三娘的指挥，用现在的话说，称得起一流的模范丈夫。扈三娘干什么事，王英在旁边都侧面关照。今天在两军阵上生死关头，这王英能放得下心吗？他一看扈三娘这飞抓把彭起抓住了，这彭起还不过来，王英一催马就上来了，拿那个齐眉棍照着彭起的后脊背，邦啷就是一棍子。起来吧小子，你还不过去干什么呀？两口子把这彭起就给活捉了，把彭起带到那边阵脚下，绳捆索绑捆上了。彭起这一被捉住，双鬓胡彦卓在阵脚下一看，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今天我是出师不利，首战就把我的副先锋被人家捉去了。这个功夫就看韩涛跟林冲两个人正在厮杀，韩涛跟林冲一边打着，问林冲来将从命，林冲一边打着回了一句话，豹子头林冲。他一报豹子头林冲，这韩涛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韩涛心想，哎呦，这是当初的80万禁军都教头啊，无怪这梁山寨成了气候了，像林冲这样的人都到他这里来入伙了，可不能对梁山上的人等闲视之。他报出名字之后，这韩涛对林冲也加了小心了，两个人征战了二三十个回合。韩涛一看林冲的枪法名不虚传，我们两个要是打长喽，我未必能够取胜啊。百胜将军韩涛一边打着心里边夹着万分小心，他很希望林冲什么地方能有一个破绽，给他留出一个乘虚而入的机会。可是林冲呢枪招缜密，毫无漏洞。韩涛鼻挖鬓角和脑门上都见了汗。双鞭将胡彦卓一看，这正先锋韩涛敌这个人不能取胜，双鞭将胡彦卓把这一对朱解钢鞭手中一分， 一催左下这匹铁青马，胡彦卓就上来，走丹田高喊一声：“喊道，闪在旁边，让给我！”百胜将军韩涛赶紧右脚尖一领，蹬这匹马往外怀里拐，他闪开了。他一闪开，双鞭胡彦卓马到跟前，摆起双鞭，照着豹子头林冲搂头盖顶，双鞭一起往下就砸。林冲举枪招架，两个人又站在一起。双鞭将胡彦卓那比韩涛的武艺可是高了一筹，跟林冲一气就打了30来个回合，未分输赢胜败。这个时候，就看对过宋江的阵脚下，有一骑昏红马跑上前来。马上端坐一人，正是霹雳火秦明。秦明手中摆着叮叮狼牙棒，高喊了一声：“林教头，闪在一旁歇息片刻，待我迎他。”林冲一听秦明接战他来了，就知道宋江在后边担心，因为林冲刚才跟韩涛打了半天了，胡彦卓再一上来，他一个人占两个，怕他的力量不敌，所以派秦明来接应他。林冲往旁边拨马一撤，霹雳火秦明马到前面，把这个狼牙棒一横：“嗨，来将通明，双鞭将胡彦卓，你是哪个？”霹雳火秦明。秦明这一报名字，胡彦卓一听：“我知道了，这是青州的兵马都总管。秦明，你当初是拿朝廷的俸禄吃爷家的皇粮的人，如今竟敢背叛朝廷，投靠匪寇，你还有何颜面见我？”

0: 梁山上二十多名守将齐催坐马一起跟着就上来了。那边呢，韩涛带领着他手下的官军也一起往上冲杀。这一场杀战足打了一个多时辰，最后宋江鸣金收军，上船回山。这是首一次交战，宋江觉得我捉了你一个前部副先锋，这回我就算得胜了。宋江得胜回山了，双鞭呼延灼也收回了宋军，回到自己的大营之中。呼延灼回到营中是闷闷不乐呀，因为今天的出征首战不利，失去了一位副先锋啊。正先锋百胜将韩涛一个劲儿的安慰主帅，说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我们得考虑好明天这一仗怎么打。呼延灼说，明天这一仗我就让他梁山上这些草寇知道知道我的厉害。韩涛说，呼延将军，明天您怎么让他们知道您的厉害呢？明天我要用我的拐子铁甲连环马。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前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CD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溶剂赛。

0: 智来管理现代农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文艺之声，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4: 大家好，我是英宁。
3: 从周一开始啊，小霍英宁跟各位一起聊了聊时代的变化，不同的时代相声作品里有不同的展示。下面要来聊的是一些工作上在时代的变化。就有一些工作啊，在过去有，现在没有了。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下面这个作品呢，叫拉洋片。
4: 拉洋片现在还有这样的工作，可能就是
3: 它只是在民俗的展示区才会有。
4: 对，只有逢年过节在庙会上大家可能
3: 才能看到。
4: 对对，过去这个拉洋片呀，它天天都会有，是您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之一。它为什么叫工作呢？它是我养家糊口谋生的一种办法。我就靠它，我靠这锣鼓三件，我靠画这几张画，我能把朋友们说到我这箱子跟前，您趴在那个小镜子里边看看，您听我唱唱，把您兜里钱说到我这儿来。我是养家糊口，
3: 所以说这个工作现在虽然也是工作，但是工作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对，
3: 现在更多是一个民俗的展示了。咱们来听听，这是马志明、黄祖民表演的拉洋片。
5: 这回啊，我给大伙说段相声，
6: 在往里头再看哦，
5: 唱上了，
6: 你走听个从头，
5: 咱听听，
6: 再看看那随地杨广，他就下了扬州了。他放着明光大道他可不走，平地里挑河要行舟，平地里瓦河有三尺来厚，和你摸水怎么行舟？这文武大臣他们想了一条计哟，起个隆咚堂，他量了写个美术哦，就搬上香油哦，
5: 好。哎呀，你这是拉洋片的，
6: 这你也懂？
5: 我当然懂了。
6: 那你说说，什么叫洋片？
5: 洋片吗？有这么高个架子，上面有个木头箱子，箱子上呢有几个镜头，从镜头啊往里看画片，
6: 它跟这个电影一样不一样？
5: 不一样啊，电影它能说会动，这个既不会说也不会动，主要呢是听它的唱，用唱来解释画片的内容。
6: 说的对。
5: 怎么样，
6: 这个洋片呢得分多少种？
5: 那是
6: 有京八张、切八张、推片、账画、水箱子。
5: 不错，
6: 最厉害的洋片得说是切八张。
5: 哦，这切八张怎么个厉害法呢？
6: 先说他这模样吧。这打扮就吓人。
5: 什么打扮啊？
6: 太阳穴鼓着，眼睛努着，胳膊根老粗，白手巾包头小褂吧穿着半拉，系着半拉。
5: 你瞧
6: 他这洋片来喽，让你瞧，你要瞧喽没得说你要不瞧给你个厉害，你还得瞧，
5: 还得瞧啊。要让我说，那瞧洋片的全是贱骨头，他没碰上我，碰上我我就不瞧。
6: 绝对不信，你头一个瞧。
5: 不，谁说的？
6: 我不信。不信？
5: 不不不信呐！你把拉洋片的给我找来。
6: 我是我也甭去找去
5: 啊，
6: 这么着，今儿我就学个拉洋片的，我就让你瞧上。
5: 我就是瞧不上。
6: 我让你瞧不上，我姓你那姓。
5: 哎呦，要照这话说，我要瞧了你的洋片，我姓你的姓，
6: 是这话？
5: 那当然了，
6: 咱学一回
5: 来吧。
6: 咱把桌子搭开，
5: 还搭桌子？
6: 是。
5: 好，
6: 我先捯饬捯饬。
5: 你，他让我瞧我就瞧，我听他的，这真是，我连我爸爸的我都不听。
6: 真是，
5: 长这么大你打听打听，除了我媳妇儿，我怕个谁？哎呦， 说你怎么这打扮啊？
6: 贴巴掌吗？
5: 啊，咱这就算开始了。
6: 开始了。
5: 好好来。哎呀，吃完饭没事啊，咱出来溜溜弯儿。哪？
6: 我
5: 这么多人。
6: 我说得了。嗯，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5: 还一套一套的。
6: 哪位先生说了？你几个人倒了老的，你是做嘛的
5: 啊？
6: 俺也不是卖葱的，也不是卖蒜的，不是卖米的，不是卖面的，也不是卖煤的，也不是卖炭的。
5: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6: 哪位老先生问了
5: 啊？
6: 你是个干红馍的呢？
5: 这什么味儿？这是？
6: 俺是个拉洋片的。
5: 哦，
6: 什么洋片？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照的，两张画的。你来到过苏州不？去过杭州不？我去过。嘿，你算来着了。看了俺这个洋片，你算是开了眼界了。怎么样，哪位先生瞧啊？有瞧的没有啊？谁瞧啊？
5: 谁瞧啊？现在这电影都出来了，谁还瞧这个？哼，
6: 怎么都不瞧啊？不瞧散了，都走吧，都走吧。
5: 完了吧？
6: 都啊啊！哪位老先生说了？
5: 说什么了？
6: 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懂事啊？
5: 啊，
6: 你这个样片不是让人看的吗？你光吆喝不行啊！你要是下来让一让，咱们都是外场人，让在谁的头上，谁也不好意思不瞧啊！
5: 我自己找台阶呢。
6: 这话可是你老先生说的啊？
5: 谁说的？
6: 就那一位。
5: 哪位啊？
6: 那位，看见吗？
5: 哪位？
6: 那位，就那个长眉毛那位。
5: 啊，废话，哪位不长眉毛啊？
6: 那我就让一让。
5: 你让？
6: 哎，咱把话说通了啊！
5: 什么话？
6: 我嚷到谁的头前，你要是瞧喽，咱是两全其美呀！
5: 花，
6: 我嚷到你的头前，你要是不瞧啊，
5: 不瞧你有什么主意？
6: 看见这行子买卖没有？
5: 啊！
6: 要是不敢揍你，我是你小舅子。
5: 你以为到你们村了，敢随便欺负人？我不信这个，
6: 我就嚷一嚷啊！
5: 真是
6: 哎。这几位都瞧过了，
5: 多咱瞧的。
6: 这几位兜里没带零钱，
5: 连兜里都瞧见了。
6: 这些位跟我爸爸都有交情，
5: 老有的是。
6: 要发财，咱这边来。
5: 嗯，
6: 谁是俺的财神爷？
5: 谁是？
6: 我得找那个灶王爷独钻的小子，
5: 找去吧。
6: 哪里呢？呀，就是你了。
5: 我就知道他得找我。
6: 哎呀，闹了半天，这看羊片子在这儿等着呢。
5: 谁等着呢？
6: 怎么样，老先生，捧捧场吧？
5: 捧什么场啊？我知你是什么玩意儿？
6: 那这是西湖美景八大片。
5: 哦，八大片呢？
6: 哎，
5: 不瞧。
6: 怎么不瞧啊？
5: 哼，我知你要多少钱呢？回来瞧完了之后敲竹杠，要多少钱就得给多少钱，不上那当。嘿嘿，
6: 为这个呀？
5: 那是啊，
6: 你把心搁肚子里头。
5: 怎么着？
6: 这不是三百三六百六，大骡子大马，人家买得起，你老先生买不起。
5: 嗯，
6: 俺这个样片上有天棚，下有板凳，满打满算要你一毛钱。
5: 多少钱？
6: 一毛钱。
5: 一毛钱？
6: 哎，
5: 嗨，你要说三块五块的，我许嫌贵，才一毛钱，嗯、就冲这么便宜，我就得。
6: 瞧了
5: 不瞧？
6: 哎，这么便宜，你怎么不瞧啊？
5: 对了。没带钱。
6: 我没带钱？
5: 嘿嘿，
6: 你怎么当个子出门不带钱，贾大人也放心？
5: 那当然。哎，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6: 没带钱。
5: 没带
6: 完了。
5: 完了吧？
6: 我交你这个朋友了。
5: 交朋友？
6: 我交你白瞧白看，不要钱，怎么样？
5: 不要钱
6: 啊，
5: 让我白瞧白看。
6: 对了，
5: 冲着白瞧白看我就得。
6: 瞧了
5: 不瞧？
6: 都白瞧还不瞧啊？
5: 对了，白瞧，瞧完之后还得知你的情，犯不着。
6: 这你说错了。
5: 什么？
6: 你不用知男的情。
5: 嗯，
6: 男得知你的情。
5: 哎，这我不明白了，你怎么会知我的情呢？
6: 我这个样片是初来乍到
5: 啊。
6: 各位老先生，不知我这样片好不好？
5: 是，
6: 我让你白瞧白看，看完了以后你说上一声好，你我说十声好都强。
5: 哦，
6: 大伙儿一听全来了，我挣了大伙儿的钱了，那不得知你的情不？
5: 哦，你要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了
6: 啊。
5: 你想拿我这嘴呀做广告？
6: 啊，不错。
5: 我要一说好呢，大家伙全来瞧了。
6: 对了，
5: 我是白 小白看了、啊、可你挣了大伙的钱了，
6: 是是，
5: 所以你知我的情、
6: 嗯、
5: 哎呀你早说呀，你早这么说我不就
6: 瞧了
5: 不瞧
6: 怎么还是不瞧啊，
5: 我没那么大功夫。
6: 哦
5: 哼
6: 哼，哎你拿个面子吧，来、
5: 啊、不这不是给面子的事儿，等我瞧完了之后姓他那姓了
6: 我让你白瞧白看，你不瞧
5: 不瞧，
6: 我请你坐个椅行不？
5: 坐椅白费，
6: 请哪儿？
5: 没用，啊，
6: 鞠躬，
5: 鞠躬啊！
6: 啊，
5: 你磕头，你使劲磕，磕出血来，我也不瞧。
6: 哦，
5: 哼哼，
6: 白瞧你不瞧？
5: 不瞧。
6: 坐椅你不瞧？
5: 啊，就是不瞧。
6: 鞠躬你还是不瞧？
5: 怎么着吧？
6: 好说不瞧，歹说不瞧。看这意思非得打上才瞧嘞
5: 啊，
6: 不打你两下子你是不瞧
5: 打人呢、
6: 嗯、
5: 你以为到你们家门口了敢随便打人、嗯、我看不透你、嗯、真是的，
6: 我当着各位你敢说三声不瞧吗？
5: 我的嘴三十声三百声我也敢说，
6: 你说个试试。
5: 那说就说，
6: 你说
5: 我不瞧我不瞧我不瞧，哎
6: 瞧不瞧
5: 瞧
6: 瞧
5: 不瞧瞧
6: 瞧不瞧，
5: 瞧还不行吗？
6: 你不摸这个玩意儿，你不瞧造反了你
5: 我倒要造反了，
6: 你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不
5: 我俩也不谁没王法，
6: 瞧
5: 瞧就算倒霉一毛钱吧。
6: 啊，多少钱？
5: 一毛钱呢？
6: 一毛钱呢？
5: 啊，
6: 一毛钱那是前年的价。
5: 那今年呢？
6: 今年呢？两块五。
5: 两块五了。
6: 啊，瞧不瞧？
5: 啊、不，瞧瞧瞧瞧，头两天三块八我都没抢上，我亏心不亏心呢？
6: 瞧，
5: 瞧瞧瞧！哎呀，不是你这羊片在哪儿了？
6: 我还没给你摆上呢。
5: 你看你赶紧摆上啊，还得现摆，你瞧。
6: 是吧，摆好了，摆就行了，
5: 这就算摆好了。
6: 哎，来吧。
5: 哦，我花两块五就瞧这么个小茶碗啊。
6: 啊，小茶碗两块五，有大碗，大碗五块，怎么着换大的？
5: 不，别换别换，这正好正合适，咱就瞧这个。
6: 瞧吧，
5: 就瞧这个，就瞧这个。喂你那凳子呢？
6: 有凳子干什么？
5: 我得坐呀。
6: 你坐不了了。
5: 怎么坐不了了？
6: 凳子劈了烧火了。
5: 嗨，你劈烧火我坐哪儿啊？
6: 不坐，
5: 没坐我怎么瞧啊？
6: 怎么瞧
5: 啊？
6: 撅着瞧。
5: 撅着瞧啊？
6: 瞧不瞧？
5: 哎，瞧撅着瞧最舒服。瞧
6: 先别瞧。
5: 怎么着？
6: 我听你说
5: 啊、
6: 嗯、看男这个样品得受男的规矩。
5: 哦，这还有规矩呀、啊、
6: 哎，
5: 什么规矩？
6: 我说我这个样品好
5: 啊、
6: 嗯、你就得说好。
5: 哦，
6: 我说到哪里了，哎，你就说到哪里了。
5: 啊，行，
6: 我说好你要说不好，我说到哪里了你说没到哪里，你是自找不痛快。
5: 啊，不您放心，我捧着您说行不行？
6: 哎，你还别碰假喽
5: 啊！
6: 你要是碰假喽，我也揍你个了。
5: 好啊，讲
6: 好了。
5: 哎，
6: 各位老先生，我说我这个样品好那不算，你来站着的不如这看着的。咱让这位说怎么样，我这个样品好不好啊？
5: 啊，好好极了。
6: 那么你说说这一篇到了哪里了？
5: 啊，到哪儿了？
6: 你说说这一篇到了哪里了？
5: 是啊，到哪儿了？
6: 到哪里了？
5: 对呀、啊、到哪儿了呢？
6: 到哪儿了？
5: 到哪儿了？到茶碗底儿上了。你不说我哪知道啊？
6: 难忘的事儿呢。
5: 让您说说我这下挨得冤不冤呐？
6: 难了，忘了说了。
5: 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啊？
6: 八大篇，
5: 我瞧了几篇了？
6: 头一篇还没瞧完呢。
5: 瞧，
6: 你看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5: 是啊，到了哪儿了？哎。 你说出来呀，又来了是怎么着？
6: 怎么说呢？说来，
5: 说出来啊！
6: 这一天到哪里了？妈妈，这一天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5: 百货公司，
6: 哎、百货公司啊、到了不到？
5: 不到了，
6: 到了不到？
5: 到了啊！到了！
6: 你看那个百货公司给热闹了
5: 啊！是热闹极了，热闹极了。
6: 里边有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不？
5: 有一个，
6: 柜台前边有一男一女，男的穿的是西服革履，
5: 好，
6: 女的是个大摩登，
5: 漂亮极了。
6: 这一男一女两个人在柜台前边，他们是比手画脚的呀，
5: 说话呢，
6: 你听说话呢，是画的羊片，他会说话不？那不成电影了吗？
5: 那你也别打人呐，
6: 你碰假了我就揍你。
5: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6: 你这么说呀？
5: 啊，
6: 你说对了，好想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5: 哦，我说对了，好想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6: 哎，
5: 那我要说好像呢，
6: 那就不打你了。
5: 哦，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6: 八大片，
5: 我瞧了几片了？
6: 头一片还没瞧完呢，
5: 瞧，
6: 你看看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5: 到了哪儿了？
6: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5: 嗯，还是百货公司。
6: 百货公司人忒多了。
5: 嗯，对，
6: 人多不多？
5: 多着呢，
6: 人多着呢。我上楼梯的，
5: 有，
6: 还有坐电梯的。
5: 是，
6: 电梯到了，该下的都下了，该上的都上了。那开电梯的用手一扳那个闸门，就开那个电梯，忽忽悠悠，忽忽悠悠的
5: 上去了。
6: 你看上去了，是画的羊片，它会动会不？那不成电影了吗？
5: 啊嘛，要碰假了，
6: 碰假我就揍你。
5: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6: 你说对了，
5: 好想要上，还没上去了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6: 八大片，
5: 我瞧了几片了？
6: 头一片还没瞧完呢。
5: 瞧，哎，不，瞧这玩意儿真精巧啊！
6: 哎，你看看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5: 到了哪儿了？
6: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5: 好嘛，还没离开百货公司呢。哎呦，我说你们哪位啊？认识我们家？受累给送个信儿去得了，告诉我媳妇儿嫁人吧。我大概回不去了，在这瞧洋片了。
6: 我说你不看洋片，你瞎叨叨什么呢？
5: 不是不看，我跟这个熟人啊托付托付。
6: 你托付什么呀？
5: 我说了呢，要不家里不知道。
6: 洋片不瞧，瞧，
5: 那这瞧就好了，瞧是瞧。
6: 你看这个百货公司
5: 啊，
6: 这外边人也不少吧？
5: 那是，马路上人更多了。
6: 回来。胡溜达干什么？
5: 不是，我
6: 好好瞧着，
5: 这不瞧着
6: 吗？别往后溜达。
5: 哎，不溜达，
6: 不溜达，怎么回事？
5: 啊，
6: 这条腿怎么意思？
5: 不是，
6: 两条腿一前一后，你憋着跑是怎么着？
5: 不，
6: 啊，
5: 跑不？
6: 别骑了，别骑了，
5: 哎，
6: 别骑了，
5: 行，
6: 那好了，
5: 哎，
6: 那好了，
5: 啊，
6: 哎，就好了，
5: 哎，
6: 就好了，哎，两腿别骑了，哎，
5: 好嘛，连后路都没有了。
6: 你看这个马路边上停着这么一辆小汽车，看见了没有？
5: 啊，看见了
6: 啊，
5: 看见了。
6: 那小汽车里头坐着两个外国人，
5: 有。
6: 那个外国人手里扶着方向盘，脚底下一踩油门，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那车子噌的一下子，
5: 漂亮。快跑得快啊，这要不快他又打上了，他老拿话往这领你，你这边受了受不了。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你一说跑了，他啪又打上了。你看见他跑了，这话的羊片他会动他不？那不成电影的吗？那我应该怎么说呢？你说对了，好想要跑，还没跑起来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片了，头一片还没瞧完呢。瞧啊。
6: 我说你怎么跑了？
5: 我还不跑啊，再不跑你又打上了。
6: 算你小子机灵。
5: 那是，
6: 一篇算完了，咱们换第二篇怎么样？
5: 第二篇呢？第三篇我也不瞧了。
6: 怎么呢？
5: 你老打人。
6: 不打了，绝对不打了。
5: 不打了，你手里拿那家伙是干什么的？ 我看这玩意儿就眼晕。
6: 搁地上，
5: 我这里。不，搁这，到那边去，
6: 远着点。
5: 哎
6: 这你就放心了吧？
5: 哎，这还差不多。
6: 你躲得了吗？你
5: 这还一个呢。
3: 黄宗民表演的拉洋片，下面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段叫卖膏药。现在的膏药我们见到的啊，都是已经做好的，但是在过去这膏药还得现熬。我们来听听，这是高英培、范振钰表演的卖膏药。
7: 咱们中国呀
6: 啊，
7: 有很多的宝贵的遗产，
6: 是啊，
7: 有很多的丰富的财物
6: 哦，
7: 外国都上咱们这儿学了
6: 哦。都有什么呀？
7: 你看中药、草药，外国都学。
6: 哎，中草药世界闻名啊！
7: 最近我发现这东西，外国人还没发现了。
6: 什么呀？
7: 我们中国还有好东西，
6: 是
7: 膏药。
6: 哦，膏药就是大铁的黑油膏啊！
7: 嘿，这东西可太好了
6: 啊！
7: 外国没有，
6: 为什么？
7: 膏药治大病啊！
6: 是啊，
7: 您比如说我们膀子疼，这在国外怎么办？
6: 那咋封闭？
7: 哎，这叫漏尖风啊！
6: 嗯，
7: 我们中国不用
6: 啊，
7: 贴上膏药好了。
6: 哦，
7: 干活没留神吧唧骨折了，这在国外怎么办？
6: 开刀打卡子，
7: 你瞧瞧，这费多的事。
6: 嗯，
7: 我们中国不用，找个骨科大夫拿好花贴上膏就好了。
6: 嘿，
7: 哎呀，跑肚拉稀止不住啊！饥饿怎么办？别害怕，买贴膏，吧唧贴着好了。
6: 疗效就这么高啊？
7: 哎，这个工作可太难做了
6: 啊！
7: 熬膏可是个技术，
6: 什么技术？
7: 熬老了不行，熬嫩了不行，
6: 熬老了
7: 不粘，
6: 熬嫩了
7: 走油子。
6: 哦，怎么叫走油子？
7: 不粘呐、啊，他熬老了吗？
6: 哦，老了不粘。
7: 哎呀，肚子疼啊，疼得要命，买贴膏熬老了，不知道贴这儿了
6: 啊。
7: 出去办事去了，走半道吧唧掉出来了，
6: 掉了
7: 啊！这大膏药顺着裤腿出来了，自己不知道还在头里走呢
6: 啊！
7: 后面那喊同志，
6: 哎
7: 哎，同志，你粮食本掉了嘿。
6: 哎，也别说这两样东西是形状差不多。
7: 这边一听两本掉了，赶紧回头又过去。您谢谢，不是我这是膏药。哎呀，今儿一天掉好几回了，这个。
6: 哦，这是熬老了，
7: 老了，
6: 熬嫩了，
7: 走油子。
6: 什么叫走油子？
7: 哎呀，买贴膏熬嫩了，你贴这儿了，说话不说话？
6: 说。
7: 你喘气不喘气？
6: 喘呢。
7: 一说话一喘气就动
6: 动。
7: 这膏药贴这儿，一伸懒腰走上这儿来了。
6: 哎、
7: 一打地板，啊去！
6: 我回去了。
7: 碰见人一说话，范老师，
6: 哎，
7: 我可不能跟您聊天了。
6: 为什么？
7: 我快迟到了
6: 啊！
7: 我跑两步吧。
6: 那快走吧！
7: 一说跑两步，追汽车，再一跑，再看这膏药，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
6: 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
7: 噌噌噌噌
6: 噌噌噌噌噌
7: 噌噌噌噌噌噌噌噌
6: 什么体会啊？
7: 我肚子疼，疼得要命，回不了家了
6: 啊！
7: 我就住我们单位里了，
6: 是
7: 跟我们那看门的张大爷，我们爷俩睡在一块儿了，爷俩头顶头就睡了，
6: 啊、
7: 睡着肚子还疼啊！张大说：“英培，你别着急，你别害怕，你那儿有膏药。”
6: 哦，他买些膏药了，
7: 不是我自己熬的，
6: 他会熬，
7: 我哪知道熬嫩了？老头真热情，
6: 啊、
7: 找了热壶把膏药雾化了，贴在肚子上了，
6: 是
7: 平平安安的睡了一宿觉。
6: 好啊，
7: 哎呀，这个舒服
6: 啊！
7: 天亮醒了找不着膏药了，
6: 哎呦。怎么
7: 坏了？我的膏药哪儿去了？
6: 这掉地下了。
7: 没有啊，
6: 那找找啊。
7: 没有，铺都拆了，找不着啊。
6: 啊，
7: 折腾来折腾去，张大爷让我给折腾醒了。
6: 是，
7: 他坐起来，我一看他，我也乐了。
6: 哎，你乐什么呀？
7: 好，他腮帮子沾着。
8: 我们这个节目啊，现在就开始了。
9: 哎，
8: 主要说的是
9: 看一看，瞧一瞧啦。
8: 啊，
9: 日本进口柔丝纱连裙
8: 啊。
9: 款式新颖，美观大方。
8: 嗯，
9: 胖人穿上显得苗条，
8: 你看；
9: 瘦人穿上显得丰满。
8: 嗯嗯，
9: 老头穿上显得年轻
8: 啊，
9: 小姑娘穿上透着老翁，
8: 老翁
9: 没脑袋的穿上都显得精神。
8: 对，
9: 亲
8: 啊，有这没脑袋的吗？
9: 不是，我说的是有脑袋没有头发的穿上都显得精神。
8: 我
9: 亲爱的哥们儿，
8: 嗯嗯。
9: 您往这儿瞧，
8: 这是
9: 真正苹果牌牛仔裤。
8: 哦，牛仔裤，
9: 当今时代新潮流，您呢？
8: 嗯嗯。
9: 您再瞧我这件，
8: 这是
9: 杏子衫
8: 啊，
9: 阿兰德隆击剑服，光夫的裤子，大斗帽皮鞋，杜秋的踏的板，真优美的袜子来喽。
8: 那嗨，这您就别抖了。

0: 瞧一瞧啊，
1: 瞧瞧
0: 大个的西瓜，保熟保甜的。
1: 我
0: 刚摘的黄瓜，顶花带刺儿。花生米，换鸡子儿，小气灵，耗子药，烤火热，新疆乌鲁木齐的，烤火热，乌鲁木齐的，烤火热，新疆乌鲁木齐，羊肉串热，烤火热。
2: 您什么意思？
1: 你别在这儿嚷嚷了。
2: 哦，你不让我在这儿嚷嚷？
1: 哎，
2: 不行啊。
1: 怎么了？
2: 干咱哥们这买卖全凭嗓子嚷嚷呢。
1: 啊，
2: 少嚷嚷一会儿，这货砸手里头，你给钱吗？
1: 嗨，不是，您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2: 哦，您问我干什么工作
1: 啊？
2: 个体百货商贩，
1: 做小买卖的，
2: 叫俗喽
1: 啊，
2: 二道贩子。
1: 感情这位是个二道贩子。
0: 放肆、啊、我一直在找这个人。
1: 嗯，
0: 你为什么起名管我叫二道贩子？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让大家给评这理
1: 啊！
0: 我在我们家是排行老大，我就卖了两双真优美的袜子，才给我改老二来了。
1: 谁呀、啊？
0: 这事儿你跟我妈商量没有？
1: 这跟那个是两码事。
0: 我不管他一码事儿两码事儿。
1: 嗯，
0: 我不爱听这个名字。
1: 你不爱听、
0: 啊？二道贩子多难听啊！
1: 嗯嗯嗯，
0: 你瞧咱们北京哥们起的我这名字多好听。
1: 哦，咱们北京人管你叫什么呀？
0: 倒爷。好听，
1: 这还不如那个呢。
0: 没那事儿
1: 啊，
0: 你听这个名字倒爷
1: 啊，
0: 尊重我。
1: 这怎么尊重啊？
0: 你这两个字很明显嘛。
1: 嗯，
0: 倒爷，
1: 嗯，
0: 他是爷爷辈儿的。
1: 没听说过、啊、
0: 我喜欢听。
1: 哦哦，哎，听这个
0: 太对了。
1: 行行行，
0: 哎哎，
1: 那我就问问您这位倒爷先生。
0: 您别客气。
1: 您都卖点什么呀？
0: 哦，您问我卖什么东西
1: 啊？
0: 那我卖的东西太多了。
1: 都什么呀？
0: 像什么吃的、喝的、穿的、戴的，
1: 嗯，
0: 使的、用的、玩的、看的，
1: 嗯，
0: 捏的、缝的、砍的、炫的，
1: 嗯，
0: 坑的、蒙的、拐的、骗的，
1: 嗯，
0: 啊，大哥，
1: 坑蒙拐骗的，
0: 哎，嚷嚷什么呀？站这儿，
1: 不是，你怎么还坑蒙拐骗呢？
0: 哥们儿，这是做买卖，你懂吗？
1: 啊，
0: 现在能挣上钱就是本事。
1: 这坑蒙拐骗能算什么本事啊？
0: 你看，要不说您这人发不了财。
1: 怎么？
0: 不是说是个人就能干我这工作呀？
1: 是啊。
0: 哎呦，我这工作他脑子得灵啊。
1: 怎么灵啊？
0: 哎呦，你得掌握这市场的信息。
1: 信息？
0: 咱们得卖那紧俏商品。
1: 不，这怎么讲啊？
0: 你就是说，像南边有什么特产？
1: 啊、嗯、啊、嗯。
0: 北边有什么特产？
1: 嗯。
0: 这全靠我们这倒爷给他调配呢。
1: 就靠你们调配啊！
0: 哎呦，我们这工作跟这人民生活是紧密相关的，
1: 这么重要？
0: 跟您这么说，
1: 嗯嗯，
0: 没有人民，
1: 嗯，
0: 就没有我石小杰，
1: 啊、哦，
0: 没有我石小杰，这人民就会生活上带来困难，
1: 是这么回事吗？
0: 哎，
1: 不是，您能不能具体的给我说说呀？
0: 具体的说是吧？
1: 啊、
0: 嗯，具，哎，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啊啊，
0: 哎，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1: 嗯。
0: 北京的四五月份人民生活有什么困难？
1: 北京这四五月啊，
0: 青黄不接的时候。
1: 哦，对了，那时候最缺青菜。
0: 太对了，四五月份没菜吃
1: 啊、
0: 嗯、人民生活有困难咱们能不管吗？
1: 那怎么着呢？
0: 这就靠我为人民谋福利去。
1: 谋福利？
0: 对对。
1: 你干嘛呀？
0: 我为人民卖菜。
1: 那你上哪儿弄菜去啊？
0: 买农民的。
1: 哦，到那个菜地里买去。
0: 不用，咱们哥们儿买就不用去那么远了。
1: 那你上哪儿啊？
0: 郊区边上
1: 啊，
0: 夜里头12点，
1: 嗯，
0: 我找几个哥们儿马路中间一躺，等着他给我送菜来。
1: 谁给你送菜来呀、啊、
0: 老远一瞧
1: 啊，
0: 一农民骑辆自行车，后边搁俩筐，
1: 嗯，
0: 甭问呢，到城里卖菜的呀。
1: 就是啊，
0: 咱们哥们儿买他的就成了。
1: 那人家能卖你吗？
0: 啊，这你得跟人家客客气气的商量一下啊。
1: 哦，你都怎么商量啊？呀、啊，这
0: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放下两筐菜，哥几个给我掏大货。
1: 不是，我说你们这要打人呢，是怎么着？
0: 土老帽，
1: 土老帽，
0: 别害怕
1: 啊，
0: 哥们儿是买菜的，
1: 买菜啊
0: ？Yes。
1: 你就别噎死了。不是买菜你晾什么家伙呀？
0: 啊，那什么秤杆秤砣。
1: 好嘛，这胆小的非让他吓出毛病来。
2: 带点什么菜来呀？
1: 黄瓜。
2: 黄瓜，
1: 嗯，
2: 头茬的
1: 刚摘的，
2: 有点意思。
1: 嗯，
2: 哥几个上，
1: 哎，
2: 您来根尝尝。
1: 哎，好嘛，他这就吃上了。
2: 嗯，有点黄瓜味儿。
1: 废话，黄瓜他没黄瓜味儿。
2: 多少钱一斤呢？
1: 你问这黄瓜呀？
2: 啊啊，
1: 一块钱一斤。
2: 一块钱一斤。
1: 嗯，
2: 一共带来多少斤？
1: 一百斤。
2: 一百斤黄瓜。
1: 哎，
2: 我都包圆了，成不成？
1: 那倒可以呀。
2: 价钱给咱们哥们儿往下唠唠。
1: 可以商量商量。
2: 这样得了。
1: 怎么着？
2: 这一百斤黄瓜
1: 你给多少钱？
2: 我给您来十块钱。
1: 对了，十块钱
2: 啊，这叫包圆。
1: 太少了，这
2: 这不卖，这叫包圆，
1: 这不卖。这
2: 你敢？
1: 敢？
2: 哥几个
1: 啊，
2: 往三楼车上给我搬。
1: 哎，
2: 老农，给你十块钱。再见。
1: 我告诉你，这不卖，不卖。
2: 你说什么呢？
1: 我说这不卖。
2: 你别有眼不识金镶玉，我可宰相肚子能跑火车。你我本不是一家人，但是咱为了一个共同的挣钱目标走到起来了。我们哥几个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希望你老九多多的包涵。你要搞好计划生育，哥几个给我撤。来，
1: 整个是一帮土匪。
2: 那是。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你是土匪。
2: 怎么叫土匪啊？
1: 啊，你看你办这事儿，
2: 大家听得清楚，我给的钱没有。
1: 就给人十块钱，这算呢？
2: 你的意思
1: 太少，
2: 十块钱少。
1: 哎，
2: 给的500块钱合适。
1: 那倒
2: 给了他，我吃谁去啊？
1: 你这叫什么呀？这个
2: 这叫自由市场，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学着点吧，哥们儿。买卖精，
1: 你这叫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呢？
2: 那是啊，
1: 你这叫欺行霸市。
2: 你再给我重复一遍，
1: 欺行霸市。
2: 丁广全同志，
1: 嗯。
2: 你要注意了。
1: 我怎么了？
2: 你现在犯有诬陷罪。
1: 诬陷？
2: 法律上写的清楚
1: 啊，
2: 凡是诬陷我们岛位先生的都判有期徒刑90年。
1: 这可
2: 考虑你们家子孙问题。
1: 不是，你这是哪国的刑法呀？
2: 你甭管哪国刑法，给钱了就不犯法。
1: 没你这么办事儿。
2: 怎么办事儿啊？
1: 人农民大老远的。
2: 对呀、啊、
1: 把菜从城外运到城里了。
2: 你的意思？
1: 你给人解起像话吗？
2: 那怎么办呢？
1: 让人农民自己进城卖去。
2: 哦，你的意思让农民上城里卖菜。
1: 哎，
2: 好好好好好好好，让他上城里卖。
1: 嗯，
2: 我不卖菜的行不行？
1: 那你打算
2: 我石小杰离开卖菜照样来钱。
1: 你打算卖什么呀？
2: 我卖鸡。
1: 卖鸡行。
2: 我农村收购他一笼子鸡。
1: 对，
2: 铁工厂弄他一书包铁沙子。
1: 哎，
2: 咱们自由市场卖鸡照样来钱。
1: 不不不，还给
2: 你
1: 挣
2: 多了。
1: 哥啊，你等会儿。
2: 怎么着？
1: 你是不是憋着问这鸡肚子里边塞铁砂呀？你
2: 咱们哥们能干的缺德的事儿吗？
1: 嗯，
2: 你说那都是业余倒爷干的，你知道吗？
1: 业余倒爷？
2: 哎，
1: 不是，那你这专业倒爷卖鸡，你要铁砂干嘛呀？
2: 咱们找一漏斗
1: 啊，
2: 把这鸡屁股撑开喽，往里头灌。
1: 哎呦，要说这专业的比那业余的可损多了啊。
2: 我星期六农村收购了一笼子鸡，
1: 嗯，
2: 铁工厂找了一书包铁砂。星期天早起，我3点钟我就起来了，
1: 嗯，
2: 我就挨着个给他们往里头灌呢，灌了3钟头，灌完了。灌完之后啊，我再瞧我这笼子鸡，一个个还真够可爱的。
1: 怎么可爱啊？
2: 都跟那马戏团那蛤蟆狗似的，
1: 嗯，
2: 在这鸡笼子里头它坐着。哈哈哈哈，
1: 不是，这鸡怎么能坐着呀？
2: 可能是屁股底下太沉了。
1: 呵。哎呦，这鸡到他手里都受了罪。
2: 哎，
1: 不是，你说你这种鸡他谁买呀？
2: 我还跟您说，
1: 嗯，
2: 有货就不愁买主，
1: 是吗？
2: 本人刚往自由市场一摆，就过了一老太太，
1: 还真有买的。
3: 哟，小伙子，这是你卖的鸡呀？
1: 嗯，
3: 瞧瞧，一个个都怪老实的啊。
1: 嗯，他也得动换得了啊。
3: 这鸡肚子里头多干净，比那帮倒爷可强多了。
1: 怎么了？
3: 他们往那鸡肚子里头乱塞东西。
1: 是啊，
3: 嗯，
1: 那都是业余的嘛。
3: 瞧瞧这鸡个儿不大，这分量头还不小啊。
1: 啊，费多大功夫啊。
3: 我就来这只了。
1: 这老太太非上当不可。
2: 也该找我倒霉呀。
1: 嗯，
2: 就在我收钱这功夫，我这鸡也是不争气。
4: 怎么了？
0: 哭嚓一下子把我罐子铁砂都给我拉出来了。
1: 这回你就露馅了吧？
2: 哎呦，我的鸡爸爸哟！
1: 啊，
2: 您着什么急呀？你说你坚持会儿多好啊！你等我收完钱，你再给我往外拉呀！你，
1: 嗯，他也得憋得住啊。
0: 这时候老太太看了看地下这铁砂，说了句话，
1: 嗯，
0: 把我都逗乐了。
1: 怎么说的？
3: 哟，小伙子，要说您这鸡还会点气功啊？
1: 气功
3: 一屁他愣蹦出20多铁砂来。哎呀，要说你这鸡搁在钢厂就好喽。
1: 怎么了？
3: 省着咱们费那么大劲儿的炼钢了。
1: 啊啊，
3: 就让他个个那儿撅屁股往外蹦得了。
1: 好好，这老太太还真幽默。
0: 干嘛呢？哎，那么大岁数，买就买，不买走你就完了。
1: 你就别说，
0: 就您那模样还吃鸡肉了。
1: 不是，行，
0: 我看你就不是吃主。
1: 我
0: 回家，姑子白回你们家，什么人呢？你算，就你那什么人？
1: 就行了，你还问人家是什么人呢？你先说你什么人吧，你。
0: 我怎么？
1: 大家伙在这听了半天了，越听越可气呀。你瞧他办这点缺德的事儿，啊，卖菜嘛，劫人农民的，卖鸡不好好卖，问这鸡屁股里边灌铁沙子，我都不知道你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呀？
0: 不太好灌，
1: 夸你我。
0: 废话，你问人家呢。
1: 你站好了，
0: 站，
1: 你站着，
0: 站着就站着。
1: 我也说两句吧。
0: 你说
1: 你年纪轻轻的，
0: 对呀、啊，
1: 做一小买卖，
0: 我知道。
1: 你怎么不跟人家好的学呀、啊？
0: 跟谁学呀、啊？
1: 这该你学的太多了
0: 啊！
1: 你就拿那个香锅里的小伙子辛福强来说吧，
0: 啊，
1: 人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啊，
1: 人家五保户香锅里一分钱都不要，人也是个体户，像你似的变着法的骗人钱。
0: 不是，你不是就说这么一位吗？
1: 就这么一位
0: 啊，
1: 很多个体户啊，
0: 啊，
1: 被评为信得过的个体户。还有的当了劳动模范，有的当了人大代表。
0: 为什么？我也想当人大代表。
1: 就你这么干，你还能当人大代表啊？
0: 我可以争取吗？
1: 哎，要说争取那倒行，
0: 这不就完了吗？
1: 首先你得好好做买卖，
0: 对，
1: 公买公卖。
0: 我知道，
1: 遵纪守法。
0: 是，
1: 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
1: 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我说你半天了，
0: 哎，
1: 可不能让我白说你。
0: 您给我200块钱。
1: 对了，该。哎，
0: 你怎么打人呢？
1: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要钱呢？
0: 我不是跟你闹着玩呢吗？
1: 那你摸我，
0: 我知道您为我好。
1: 那当然了。
0: 您说您图的什么呀？
1: 就是
0: 在座的这么多师傅，没一位上来像您这么教育我。
1: 嗯，
0: 您这主要想把我引上正路。
1: 哎，
0: 不怕您笑话。
1: 嗯，
0: 连我妈打小都不敢说我一句。
1: 我这也是随便说你两句。
0: 您怎么着？
1: 随便说两句。
0: 刚才您那是随便说
1: 啊！
0: 你可太谦虚了，同志。
1: 怎么了？
0: 大家听得出来呀、
1: 啊。
0: 嗯。你刚才那几句可是格言呐。
1: 格言？
0: 你是我一生的座右铭啊！
1: 啊！
0: 你就是划破夜空的一颗贼星啊！你。
1: 这嗯，
0: 不是那个明星啊。
1: 呵，
0: 我听出来了。
1: 嗯。
0: 你是一个伪君子。
1: 对了。什么？
0: 那
1: 不是伪君子，
0: 不是你是一个那个伟大的君子。
1: 呵，
0: 常言说得好，天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嗯，
0: 我现在心里明白了，
1: 哦，
0: 年轻人做买卖干那个缺德的事儿干嘛呀？
1: 就
0: 让大家瞧不起我。
1: 哎，
0: 不单您瞧不起我，
1: 嗯，
0: 连我媳妇儿都瞧不起我。
1: 是吗？
0: 我们俩结婚十年了，我带她上王府井，她能不跟我去？
1: 那为什么呢？
0: 她见着仇人打我的时候，连她都打喽。
1: 呵，
0: 多不合适啊！
1: 骗人都出仇了。
0: 您说我长得这么漂亮，
1: 嗯，
0: 嗓子也好，我好好卖东西不是就完了吗？
1: 就是。
0: 通过您一教育，我心里明白了。
1: 懂了。
0: 我这回通改迁为从新做人。
1: 那
0: 放下屠刀，我立地成佛。我这回凭手艺吃饭。
1: 干什么呀？
0: 我走街串巷收购酒瓶子，怎么样？
1: 好，
0: 对不对？
1: 哎，给国家收点玻璃瓶子。
0: 不不，我跟您说清楚
1: 啊，
0: 玻璃瓶子本人一个不收。
1: 那你收什么酒瓶子呀？
0: 茅台酒瓶子。
1: 你干嘛单收茅台酒瓶子呀？
0: 凭手艺吃饭
1: 啊，
0: 卖名酒。
1: 你是不是憋着卖假茅台呀？
0: 什么叫卖假茅台呀？
1: 嗯，
0: 茅台那是国家注册商标啊。
1: 嗯嗯，
0: 犯法。
1: 哦，
0: 我这是祖传宫廷秘方，超级赛茅台。
1: 你这茅台酒还好，
2: 它怎么叫赛茅台呢？
1: 是啊，
2: 嗯，
1: 不是，那你这酒怎么做呀？
2: 打算学不打算学？
1: 我当然想学呀、啊。
2: 想发财不想发财？
1: 谁都想富一点。
2: 那这样，你拜我为师，
1: 干嘛？
2: 我收你这徒弟，把手艺交给你，咱哥俩就做。完了卖完钱，咱哥俩分。
1: 不是，我倒不是那意思，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
2: 怎么做？咱哥俩的交情我教你啊，
1: 你说说，
2: 你上大街上啊，收点那个空的茅台酒瓶子回来，然后上那酒厂，买那散装的二锅头，
1: 二锅头，
2: 你闹他半桶，
1: 干嘛？
2: 然后拿着自来水，你哗就给他兑去，兑完之后啊，你把那瓶儿码好，你就挨着个给他往里头灌。
1: 我看你再跟我说，
2: 不，你别着急，后边这是手艺，
1: 什么手艺？
2: 你还得买两瓶真的茅台酒。
1: 买真茅台酒干嘛？
2: 泡这瓶塞子，
1: 泡酒瓶塞子。
2: 您琢磨这瓶塞子要拿这茅台酒泡完了，您这一闻，它准是茅台酒味儿。
1: 多废话呀！
2: 哎呀，完后你把这瓶给它封上，拿玻璃纸一包，卖的时候难免拍俩喝过的，他不相信怎么办？您当着撕开玻璃纸，让他闻这瓶塞子，他这一闻，茅台酒味儿，行了，来钱了，学什么徒弟？
1: 谁花这么多钱就买你这俩瓶塞子呀？
2: 老天爷饿不死我瞎家巧，
1: 饿这词儿啊！
2: 我头一天出去我就开门红啊，我灌了四瓶啊，刚往自由市场一站就过来俩买主，
1: 还真有上当的。
2: 西服领带，提着皮箱子，听口音广州的，有钱就得蒙他。
1: 我那些话都白说了，
2: 也当然咱哥们会说呀。云山五照一对穷砍。没有十分钟，人四瓶酒拿走了，30块钱一瓶，120块钱给咱们哥们进兜了，哈哈哈！
1: 骗完人了吧？
2: 那是啊，
1: 快跑吧！
2: 干嘛？
1: 逃跑？
2: 跑？好汉做事好汉当，
1: 怎么着？
2: 我得跟着他。
1: 你跟着人家干嘛呀？
2: 我等他喝完酒，我把他那酒瓶子再收回来。
1: 你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喝呀？
2: 我听他说了。
1: 说什么？
2: 今天是探亲访友请客吃饭，到家打开瓶他就得喝呀。尤其咱这酒又没多大度数，哥几个甩开腮帮子，不是一会儿就喝完了吗？喝完了剩空酒瓶子搁家干嘛？给俩钱买过来，明儿我接着卖。
1: 他都琢磨透了，简直。
2: 我跟着他，看了进了一片宿舍区，我盯好了哪个门洞，我楼底，我等着你。
1: 你等着吧。
2: 我从早晨8点等到晚上9点，我一算着这时间差不多了。楼上这酒喝完了，我该收他这酒瓶子喽。
1: 人家知道你在这等着呢。
2: 那没关系啊，我有嗓子呀。
1: 那有什么用啊？
2: 我给他唱。
1: 唱？
2: 哎，
1: 你唱什么呀？
2: 酒干了皮儿卖我。
1: 酒干了皮儿卖我。

0: 就干了瓶卖哇。
1: 可惜这点音乐细胞，
2: 你别说，我这一唱还真灵，当时四楼就露出仨脑袋
1: 啊！
2: 我一看就是那俩广州的旁边一老头，
1: 真唱出来了。
2: 这俩哥们跟那老头还介绍我呢，
1: 怎么说的？
2: 老伯啦，我的酒就是从大嫂里买到的了，
1: 让人认出来了。
2: 要说旁边这老大爷对我还真客气，
1: 说什么？
2: 哎，吃豆了。
1: 嗯，
2: 酒干了瓶卖你，卖你干嘛呀？卖里面灌着白水，你在坑人家是吧？里边要酒瓶子吗？我唱出你小子一点不要，你给我戒了吧，冲着我这扔下来
1: 啊！
2: 我一看酒瓶子飞起来，当时我来一个。不是，就听见当的一声，
1: 把瓶接着了，
2: 砸我脑袋上了。
1: 哎
3: 还是石小杰、丁广泉表演的《生财无道》。听过了这个作品，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那明天早上的6点到7点，下午1点到2点，咱们继续相约《中国相声榜》。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庆，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两个同班说一段故事还一碗汤，请一个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一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4: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4: 嗯，
5: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7: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在中医学中，有一味药材对于治疗失眠焦虑有着十分可观的功效，它就是酸枣仁。作为助眠的良药，酸枣仁被古代医家称为调睡参君，更是有人将其称为千古安神第一枣，可见它的宁心安神功效之显著。那么酸枣仁究竟应该怎么吃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它的助眠的作用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宁心安神酸枣仁。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入眠的时间很慢，一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没睡着呢。还有的人入睡很快，半夜醒来辗转反侧，再也不能入睡了。那还有的人这个梦一个接一个，有的甚至噩梦连连。所以睡眠障碍对一个成人来说是生活中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那我们今天就要讲一讲对于睡眠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和养生价值的一味中药。

也是食疗的一个食材，酸枣仁。这酸枣它生长在高山，深秋以后树叶凋零了，就看干树枝上有一颗颗紫红色的果实挂在枝头，其实它还是一个养生的明星，人称睡果。酸枣仁是熟理科酸枣，去了肉去了壳里边的仁儿，它可以治疗失眠，还可以养心安神。所以在中医临床上和食疗养生上都有极高的价值。因为这种酸枣其实经过加工炮制，带有一种清香的气味，吃起来也有一种酸甜的感觉，所以也是不难吃。因为中医认为它可以在药中治疗失眠，而老百姓吃它喜欢酸食的这些年轻人也经常到秋天

母亲患了一个什么病？失眠，每天睡不着觉，到了晚上心烦意乱，经常睡不着觉，白天也没有精神。这个女儿非常孝顺，看到母亲的痛苦表情就陪着母亲看了一些医生，吃了一些药，效果也不好。她决定自己进山采药，这个女儿的名字就叫酸枣。她到了山里采了一些草药，只听人说的一些草药，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但是古代不像现在，我们有煤气啊，那时候用柴火来烧水做饭，荒山野岭的有一些干树枝，因为酸枣树往往都长不大，枝条比较细，他觉得用它来烧火做饭比较好，于是就把这些干树枝砍下来打成捆背到家中，上面还带着一些我们今天说的酸枣。他也吃不了那么多酸枣啊，做饭的时候就一边搁进去了，经过火焰一烧，噼里啪啦一响，那酸枣外壳和肉都烧焦了，里边的仁儿就蹦了出来。这个酸枣树一烧，满屋的清香就出来了。这母亲在屋里说，你这烧的什么呢？说我就在山上砍了一些干柴，说这味儿还真挺好的，我心情好了许多。这女儿一想，哎，这里边还有一些果仁蹦出来了，她吃了一下觉得挺好吃的，于是给了母亲，说你连这个仁吃吃吧，看看他是不是能够治病。这个母亲就吃了一些，晚饭后闻着酸枣树被火烧的清香，吃了酸枣仁，母亲当晚睡得非常好。这女儿非常高兴，说看来这个比其他药效果

这种树就叫酸枣树吧。当然这叫传说，自古以来就认为这个酸枣仁具有养心安神、宁心除烦的作用。那在《神农本草经》中怎么论述这个酸枣仁的呢？味酸平，主心腑寒热，就是心腹出现不舒服、寒热错杂之症，可以用酸枣仁。邪结气聚，邪气郁结，气滞不通了，四肢酸痛、湿痹，都可以用这酸枣仁。久服安五脏，轻身延年，时间久了，对于五脏的功能都有一种补益调节的作用。看，从这点来说，《神农本草经》说到酸枣仁服用时间长了，可以安五脏，可以使人长寿。酸枣仁能让你睡眠渐好，心脏功能好，还可以宁心安神。当然，心脏好了，人的身体就会好很多，健康长寿。很多中医在治疗失眠当中经常会组合用方，而酸枣仁单味药就有安神作用，所以说它单病作战起到的效果也非常之好。当然组方可能就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效果可能更加准确。酸枣仁汤出自汉代张仲景写的《金匮要略》，它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治。所以这个方子他说了治疗虚劳，就身体虚弱，劳累过度造成虚烦不得眠，就是心烦意乱，用酸枣仁汤治疗。那临床上到底用酸枣仁怎么治疗疾病的呢？我们看第一个医案。这个医案介绍了一个失眠的患者，是现代中医大家胡希树胡老的一个医案。有一个姓张的女士，1965年12月来到胡老的门诊，看什么病？失眠，久治不愈。

还有一个口干。这个人说每天睡眠是他一大困难，很难入睡，就说睡着了也是做梦连连，就是做梦一个接一个的，第二天早上觉得很

属阴，白天这个阳到了晚上天黑了，阳应该停止工作了，进入阴分状态。阴是什么？主静，主睡眠状态了。而这个人阳不能入阴，所以说阴血又比较亏虚，出现了这种失眠。所以治疗的法则，养血益阴，敛阳入阴。方药酸枣仁汤加减主治，主要有什么？酸枣仁、茯苓、知母、川芎、炙甘草，加上了生龙骨、生牡蛎等等，吃了几副药，这人可以入眠了，心烦也减轻了许多。而头晕、口干不欲饮，

病就好了。从这个病例那一定看出来，第一个方子酸枣仁就是主药君药，养心安神，还有出烦的作用，明心入眠了。所以说这个药在这个方子里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那酸枣仁汤在临床上其实现在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第二个病例，精神分裂症，这是我父亲王洪世治疗的一个病例。1980年的一天，有一个患者，父亲陪着来到家中，看什么病？精神分裂症。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个月前，这个女孩平时就比较胆小，跟同学上郊外去玩去了，要过一个铁路线。这时候呢，别的同学都过去了，她本来就有点害怕，因为铁路两侧都是石头，大家也知道路是不平的。同学一叫她，她着急过这铁路线，这时候正赶火车鸣笛了，马上就要过来了，她又着急过去，一步已经迈过了第一道铁路那个轨迹，这时候一看这个，赶紧就跑，怕火车撞着啊。这一跑过了铁路线，其实那儿有一个木板，他没看见，木板有一钉子，倒着冲上，他一脚踩上这钉子，正好扎他脚心，中医叫涌泉穴，扎进以后他啊的一声倒地了。火车是没撞着，精神错乱了，本来就胆小，由于紧张，中医讲七情所伤，突然的精神刺激可以造成精神错乱，所以就这样吃了一些药也不管用。来到家中的时候，看到这个人语无伦次，你问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跟父亲代为解答，神色恍惚，面色苍白，食欲不振，烦躁不安，失眠多梦，大便也偏干燥，舌红少苔，脉细数，辩证肝风内动，肝阴不足，痰火扰心。给开什么药呢？珍珠母，生食决明，炒枣仁，远志、菖蒲、醋柴胡、白芍、赤芍、郁金、生地、法夏，还有砂仁等等，清肝息风，养心安神。吃了半个月药，病人病情好了一点。

又调理了将近三个月，病人基本恢复正常。那这个病例我们说的酸枣仁起到了养心安神的作用。其实中医认为这精神分裂症对应的病名多属于癫症和狂症，这个属于狂症。酸枣仁它治疗什么病啊？胸痹。什么是胸痹呢？就是现代医学的心肌缺血和心梗、冠心病的一种类型，可以称为胸痹。这个医案来自于现代的中医大家蒲辅周蒲老的医案集，说有一个林某某，男，52岁，出现心前区不适，到西医医院一检查，诊断为冠心病。经过两次入院，症状有所缓解，但是睡眠一直不好，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而且偶尔会出现心悸、气短、胸闷不舒，有时候伴有头痛。

强腰补肾，吃到以后效果比较明显，胸闷不舒减轻了许多，睡眠也改善了，但是头疼减轻了没有完全好。在原方的基础上去了知母、天麻、寄生，加了黄精、山萸肉还有山药，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这时候睡眠基本恢复了正常，又改成丸剂进行调养，这个病就基本好了。所以蒲老认为这是心肝

加上养心安神，睡眠好了，人的体质就恢复了，其他症状也随之能够减轻。临床上酸枣仁还可以治疗什么病呢？焦虑。现在在门诊中，我的慢性病患者女性45岁以上的人，大概焦虑的占了40%。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不能胜任节奏快的工作，甚至有时候因为自己的孩子学习不好、老人的病等等社会问题、家里的问题、学习的压力、工作的压力造成。

目前的精神方面出现了异常，以焦虑、抑郁为代表的一些疾病。2021年11月29日，门诊中来了一位女士，52岁，焦虑、间断性失眠，大概将近10年，但是最近确实加重了。现在表现失眠，难以入睡，每天在床上10点钟上床，12点还没入眠呢，所以经常不入眠，心情又比较烦躁，越烦躁越睡不着，就说睡着了，他说的就跟没睡一样，周围什么事情他都能听得见，所以你说睡着了可能也睡着了，说没睡着他什么都知道，所以第二天起来以后觉着浑身疲乏，没有力气上班，没有精神，而且情绪容易波动，一会儿急躁，一会儿闷闷不乐，食欲也下降，并且大便也不正常，而且经常出现口苦、舌象、舌质淡、舌质暗、苔白、脉沉细，中医诊断不寐，肝郁脾虚，

清热解毒。这里边疏肝解郁用醋柴胡还有二勺郁金，效果是不错的。这里边特别要说一个白梅花，就这个白梅花不但疏肝解郁化痰，还可以治疗这个失眠。在临床上对于焦虑和抑郁症，我经常用到白梅花，所以可以跟醋柴胡、白芍、赤芍等药配合起来，疏肝解郁、化痰、安神的作用非常好。这里边另外的一半药，远志菖蒲、炒草人，加上珍珠母，重镇养心安神的作用，效果非常好。所以这个人吃了半个月药，情绪稳定了，睡眠入睡也快了，半个小时就能入睡，睡中做梦也减少，所以休憩得到了很好的缓解，那这个人精神面貌自然就好了，所以精力开始充沛，正气充足了，这个人焦虑就会减低很多，也可以胜任工作，可以胜任家庭的所有的家务了。调整了三个月左右，基本上痊愈了。其实从中药学来看，酸枣仁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养心，第二有补肝的作用，养心补肝，宁心安神的作用。

所以养心补肝调理心肝的药，酸枣仁作为首选。在临床上是治疗精神方面出现异常最常见的也是最安全的一味中药，所以在临床上也是临床许多大夫治疗失眠最常见的用的一味中药就是酸枣仁。最常见的一个中药治疗失眠的汤剂就是酸枣仁汤。酸枣仁在临床上治疗疾病效果非常好，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是怎么论述这个酸枣仁呢？《本草纲目》中他是这样说的：酸枣仁甘而润，故熟用疗胆虚不得眠，烦渴虚汗之症，生用疗胆热好眠。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把熟跟生的枣仁也加以区分，熟用的治疗胆虚不得眠，而生用的可以疗胆热，就有热的时候用生的，没有热的以虚为表现的用熟的，所以这就是枣仁生熟的使用的区别。这些都是古代医家在临床上使用枣仁治疗疾病的一种经验的总结。当然我们现在每个中医大夫每个人使用可能有所差别，我们还是讲究辨证论治，所以在使用过程中中医的经验的总结我们既要传承又要发扬，既要汲取古人的经验又要结合现代的时代感加以传承发扬。中医中药酸枣仁到底在药典中是如何论述的呢？我们看酸枣仁性味与归经：甘酸平，归肝胆心经。功能与主治：补肝、宁心、敛汗、生精，用于虚烦不眠、惊悸多梦、体虚多汗、津伤口渴。这里边要跟大家说了，咱们讲了半天酸枣仁养心安神、宁心安神等等，它还有敛汗的作用。在临床上看到出汗的人也非常多，白天出汗中医认为是阳虚叫自汗，晚上出汗叫阴虚盗汗。这个酸枣仁敛汗就有止汗的作用，所以对于盗汗自汗它都有敛汗的作用。它可以对于惊悸多梦，什么叫惊悸啊？就晚上做梦经常惊醒的，用这酸枣仁效果也非常好，所以它主要是养心补肝宁心安神敛汗，所以这几个方面的作用酸枣仁效果都非常好，所以药典中把它归纳出来治疗这些临床的病症是非常好的，可以有很好的药到病除的效果。现在研究酸枣仁含有多种物质，包括酸枣仁皂苷、黄酮类化合物，这些都是通过现代科学研究发现的，所以它可以镇静养心安眠，有很好的临床效果，可以治疗失眠多梦、虚烦不得眠。我们说其实酸枣仁更适合养生使用，它小偏方用酸枣仁代茶饮，睡眠不好的人采取

睡眠前一个小时喝一杯酸枣仁水，既有养心安神的作用，而且非常安全，出现容易失眠难以入睡的，用酸枣仁汤即可以。酸枣仁药用价值非常之广泛，效果也非常好。那食疗价值呢，同样也是一个很好的药食同源的一味中药，也是一味食材。那夏天用酸枣仁来养生，夏天有几个特点：暑湿当令，天气炎热，汗出较多，睡眠不好，因为炎热啊，家里有空调，空调开得太低了容易冻着，开得太高了照样出汗。酸枣仁它有什么作用呢？养心安神，让你入眠，还有敛汗的作用，防止你出汗过多。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是伤心液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那夏天对于心脏不好的人、睡眠不好的人、出汗过多的人，都适合在这个季节煮点酸枣仁茶来养心安神敛汗，防止我们说五脏六腑最主要的脏器心脏出事。酸枣仁它的养生效果，第一个可以镇静安眠，让你胆小的人吃了它心里有底气了，心脏好了吗？胆气也不虚了，睡眠也好了。这里边主要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呢？是黄酮类化合物，还有皂苷、酸枣仁油，这些都是它的主要成分，可以起到镇静安眠的作用。第二个，抗惊厥，抗惊厥就防止它心神不宁啊，出现一些惊厥的表现，心悸啊、气短、六神无主，这些情况都可以通过喝酸枣仁茶起到养心的作用。还可以提高免疫功能，现在医学发现酸枣仁可以提高白细胞的功能，白细胞是参与人体的免疫系统，按中医讲叫抵抗力，所以它可以提高白细胞的功能。比如在临床上我治疗肝硬化腹水的这些病人，就是肝硬化晚期，脾功能亢进，白细胞降低，这时候用酸枣仁不但有安眠的作用，还有提高白细胞的数量的功能，这样可以对于肝病的治疗有很好的作用。再有一个，现在癌症的病人做放化疗，有些血细胞降低，也可以用它。再有一个，它可以保护心血管，前面我讲了治疗胸痹心痛、心脑血管疾病的，用酸枣仁也可以养心安神。这是从现代科学的发展对单味中药内涵的一些作用做了一个研究。还有可以增加记忆力，那中医怎么解读呢？现在很多人说我记忆力不好，尤其老龄社会来了，很多人说的我拿起这个东西就忘了去干什么，经常我家里忘了锁门我就走了，记忆力不好。那中医认为心主神明，精神不正常我们从心治，养心最好的药酸枣仁，所以间接的可以让我们记忆力得到很好的

0: 还可以用酸枣仁煮粥。那煮粥怎么煮啊？买10克到30克的酸枣仁，干的药店可以买，把它煮成水，用那水煮粥。当然你要洗干净了。这种情况下可以养心安神，又可以对你心脏起到了保护作用。那酸枣仁茶就是拿一味酸枣仁10克到15克，把它煮成水，每天晚上睡觉前一个小时作为代茶饮服用，那对于你这个很好的入眠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说这些简单的方法都非常安全，效果也还算不错。当然真正你要患病了，睡眠障碍、失眠症了，这时候还是要吃药，不能单纯是用食疗的方法。当然我们讲任何中药或药食同源的一些中药或者食材都需要辨证施膳、辨证论治，都有它的好和它的副作用，酸枣仁也不例外。酸枣仁性润，它就有润肠通便的作用，虽然作用不太强烈，但是对于平常大便就比较稀，每天大便3、4次，而且大便不成形甚至水泄的人就不能吃它。它还有兴奋子宫的作用，所以怀孕以后那不能用酸枣仁来安神了，容易造成流产啊。当然有些人对它有过敏，因为中药其实过敏的人很少，但是也不排除有个别人就对它过敏，那你就不能用。而且血压低的人用它也要慎用，要配合其他的药，因为它有略微的降压作用。所以这些都是强调了一个辨证论治、辨证施膳。那我们总结一下，宁心安神酸枣仁，补益肝脏养人心，炼汗生精除烦躁，夜卧安稳增精神，药食同源人喜爱，健康长寿乐津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宁心安神酸枣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日本自卫队不久前以所谓岛屿防御之名实施大规模组织调整，包括大幅改组海上自卫队、扩编太空部队以及构建情报部队。此外，在2025年11月，高市内阁批准了2025财年补充预算中的54亿美元国防开支。好，接下来呢，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近期日本自卫队令人警惕的新动向。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以所谓岛屿防御之名，日本自卫队3月23日实施大规模组织调整，包括大幅改组海上自卫队、扩编太空部队、构建情报部队等。 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将设立水上舰队，以整合护卫舰队和扫雷队群，力图实现统一指挥。此外，水上舰队还将新设水陆两栖击雷战群，并将与同样位于该地的陆上自卫队离岛防卫专门部队水陆机动团进行协作。其次，日本航空自卫队将大幅扩充太空专门部队的人员规模，把负责太空监视的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团。此外，日本还将针对认知战成立情报部队，日本海上自卫队将整合情报力量，新设情报作战集团，日本陆上自卫队则新设情报作战队。2025年11月28日，高市内阁批准了2025财年补充预算中的54亿美元国防开支，其中一部分正是用于加快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护卫舰和潜艇的建造。据悉，此次批准的54亿美元补充预算中，有7.82亿美元属于预先拨付的未来年度款项，涉及两艘最上级护卫舰、两艘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和4艘大鲸级潜艇。最上级护卫舰是日本近年来正在大量建造的一款新型护卫舰，满载排水量5500吨，采用柴燃联合动力系统，航速超过30节。最上级的武器系统包括16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2座4连装17式反舰导弹发射箱、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海拉姆近程防空导弹和一门127毫米舰炮。机库可容纳一架海鹰反潜直升机，直升机甲板下方的坡道可释放和回收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艇。据悉，日本还将在未来几年内建造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舰体尺寸和排水量将有所放大。2025年8月，在澳大利亚海军新型护卫舰项目中，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中标，新西兰也对引进升级版最上级表现出浓厚兴趣。
4: 这次日本宣称日本自卫队的调整呢，是为了所谓的岛屿防御。那么这么做的背后到底有何野心？我们该如何分析呢？张先生，
5: 日本方面强调岛屿防御，可以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那么日本发展的这种所谓的防区外防御能力，就是类似的，就要在对方的防空系统射程外进行打击，本质上就是进攻力量。
4: 但是他说是防御，
5: 对，说防御，包括日本发展的所谓的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典型的进攻力量。它说成岛屿防御，包括它的海上自卫队通过编制调整啊，包括一些新型作战力量的加强啊，提高它整体的攻击作战能力。再看这个岛屿两字，这说明了它的作战的重心啊，有可能向西南进行调整。这个岛屿通常来说呢，就是指所谓的西南诸岛。他把他的作战力量向西南方向调整，很可能是要为未来介入台海事务做准备。
4: 另外，日本自卫队选择此时进行大规模的组织调整，我们该如何分析？到底是何意图？又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魏先生，
6: 其实针对这种兵力进行重组和调整，日本此前释放出一系列的信号，就包括在2025财年，日本它在防卫预算方面它有提前预支的这种情况，所以呢非常的着急，要针对它的兵力进行重组，要构建起更为庞大、进攻属性更强的这样的一些联合的作战体系。那么日本之所以急于强化它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就是因为现在高市政府他的野心是空前的膨胀，针对邻国的内部事务他有这种介入的这样的一个企图，而且呢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内，日本的军力扩张的行为可以说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现在已经是毫不遮遮掩掩，比如说要把导弹的射程进一步的延伸，而且呢要从美国引进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发展轻型航母，扩充它的这种两栖的作战能力，可以说呢通过引进更多的新式武器装备， 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日本重组之后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更强的这个自卫队，它已经是有出兵海外介入冲突或者是挑起冲突的这样的一种图谋，这值得地区内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4: 短片当中提到了日本此次批准的追加预算呢，还涉及到了一款潜艇，就是大清级常规潜艇。这款潜艇呢，也是日本近年来大量建造的潜艇之一。
3: 大清级常规潜艇由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负责建造。自2022年首艇大清号服役以来，在短短3年间，又有3艘服役。大清级常规潜艇采用锂电池作为水下航行动力，艇体长84米，宽9.1米，采用了 X 型尾舵，水下最高航速20节。出于掩人耳目的目的，日方只公布了该级艇标准排水量为3000吨，实际上指的是水面排水量。外界猜测它的水下排水量远超4000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常规潜艇之一。大清级常规潜艇的武器配置包括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18式重型鱼雷，比美军的 MK48 重型鱼雷噪声更低，抗干扰性能更强。除此以外，日本还在以12式反舰导弹为蓝本，研发可用鱼雷发射管发射的新型远程巡航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
4: 日本近年来快速建造的大清级常规潜艇，对于它的各项性能、技术水平，我们该如何分析呢？张先生。
5: 大清级呢，应该说首先它排水量比较大，水面排水量3000吨，水下排水量会更大。此外呢，它的这个总体设计采用的艇型也是比较适合这种柴电潜艇的，安全性比较高，而且它使用了泵喷呢，包括 X 型尾舵呀，都是有助于提高它的安全性的。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使用了锂离子电池，可以说是在柴电潜艇的动力系统上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最早的柴电潜艇往往就使用这个铅酸电池，那么这种电池呢，它的容量比较小，这个在水下潜航的时间就非常短。那么后来人们又发展了一些 AIP 动力系统的这个潜艇，那比如说日本也发展了它的苍龙级，使用了这个斯特林发动机。斯特林发动机虽然是一种 AIP 动力装置，但是呢也有它的问题。首先呢，它的功率比较低，单台这样的发动机，功率呢只有几十千瓦，所以呢，虽然它装备多台这样的斯特林发动机，但是在平常航行的时候，潜航的时候，只能以非常低的速度，大概可以航行2周，基本上相当于在海底蹬自行车这个速度。那么现在日本使用了这种锂离子电池之后呢，就是不需要那么复杂的这个动力系统，而且呢，锂离子电池它的储电量比较高。依靠它的锂离子电池在水下也能够进行2到3周的航行。
4: 好，我们看到尽管有了常规动力潜艇，但是日本方面野心并未满足。根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报道，日本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在富士电视台的节目当中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最终将需要使用核动力推进，呼吁东京采购攻击型核潜艇。魏先生怎么看呢？
6: 日本的前防卫大臣公开表示说，海上自卫队后续呢应该装备核动力潜艇，也就是攻击型核潜艇。这说明啊，现在的这个日本正在进行试探，因为呢他是想拥有这种核动力的作战平台，强化他的远洋兵力部署能力和这种远洋的水下进攻能力。攻击型核潜艇和锂离子电池潜艇相比，那还是要先进很多的，因为呢小型的这个核反应堆可以让潜艇在水下长时间的这个潜航，而且航行速度非常快。那么日本呢，它在潜艇的工艺方面，或者说呢一些核心的系统方面，会有比较多的这个技术储备。如果能够突破艇载的核反应堆技术，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核反应堆，那么它很快就可以把攻击型核潜艇造出来。那如果说把攻击型核潜艇造出来，海上自卫队它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最强、进攻性最强的这个武器，可能不是轻型航母了。那显然呢，会对于周边的国家和一些敏感的海域构成 成更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从他的这种装备发展的诉求就可以看出，他的进攻野心是越来越强的。
4: 研发潜射巡航导弹，呼吁采购攻击型核潜艇，只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近年来谋求发展进攻性武器的举动之一。除了潜艇之外，日本海自的驱逐舰也开始配备射程上千公里的巡航导弹。
3: 2025年10月15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抵达美国圣地亚哥，进行战斧巡航导弹适配改装和训练，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首艘配备战斧巡航导弹的水面舰艇。2023年，美国批准向日本出售200枚战斧 Block 4和200枚战斧 Block 5型巡航导弹。战斧 Block 5B 是战斧系列的最新改进型号，最大射程超过1666公里，采用惯性加卫星定位加地形匹配制导，可在30至50米高度进行超低空突防。日本正在建造的两艘宙斯盾搭载舰也将配备战斧巡航导弹，预计2027年下水，届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盾舰。每艘宙斯盾搭载舰配备128个 MK41 垂发单元，还将配备射程超过400公里的17式反舰导弹。
4: 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把一艘驱逐舰送往美国进行战斧巡航导弹改装，而我们知道战斧巡航导弹呢是进攻性武器。那么对于日本开始在舰艇上部署战斧导弹，我们该如何分析呢？飞行员，
6: 战斧是巡航导弹装备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这就意味着这样的一支海上作战力量会放弃它的这种防御属性，而成为海上进攻队。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主战的这个平台，主要的功能呢是反潜和防空以及反导。那么在美日联合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结构当中，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核动力航母进行保护的。现在呢，为日本的宙斯盾战舰加装上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进攻能力会变得很强。因为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呢，既有对地打击的型号，也有反舰的型号。对地打击的型号，它的最远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甚至有可能会接近2000公里左右。这就意味着它的宙斯盾战舰不仅具备很强的防御的这个能力，后续呢也可以和轻型航母一起进行这种远程的这个火力打击。所以呢，日本的宙斯盾战舰装备这个战斧，应该是它要进行进攻性作战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准备步骤。
4: 尽管战斧巡航导弹呢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进攻性武器了，但是呢其实它也只是一个过渡的信号。日本近年来正在积极研发多款远程导弹，甚至还有高超音速导弹，不仅射程远，而且很难防御。那么日本海自舰艇有可能在未来配备这类高超音速武器吗？张先生怎么分析？
5: 目前呢，日本自卫队呢正在发展两种远程打击导弹，一种是基于12式反舰导弹研制的所谓的能力向上型，但实际上我们之前也谈到了，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反舰导弹，外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采用了隐身布局，而且使用了飞行式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方式，外形变化非常大，发动机也进行了改进，使用了比较省油的涡扇发动机，那么可以说是一款具备上千公里射程的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当然也具备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的潜力。像这样的一款导弹呢，我觉得理论上它是可以放到现在的日本的各型驱逐舰上的，因为它的尺寸呢，我们看外形尺寸是比较小，直径也比较小，理论上是可以给它装到现有的 MK41 垂发系统上。即便它现在它的尺寸不是太合适，那么对它进行少量的改进就可以。现在它还有一款高超音速导弹，就是所谓的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那么这个弹能不能综合到它的舰艇上面？我们知道，像美国就开始给它的大型的驱逐舰，比如说 DDG-1000，给它改装它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那和陆军的暗鹰是一种导弹。那么它那种1.5万吨的大型的驱逐舰可以装载至少12枚，但是我们看现在的日本的这款导弹呢，它的个头包括长度啊、直径啊，都是要远远超过美国的暗鹰导弹的。所以呢，把它综合到现有的日本自卫队的驱逐舰上，难度是比较大的。包括现在日本正在 这个计划建造的这个所谓的多顿搭载舰，虽然排水量非常大，但是恐怕装这种大型的导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不排除呢，未来日本它发展小型化的高超音速导弹，然后列装它大型驱逐舰的这种可能性。
7: 除了射程达1000公里以上的远程巡航导弹之外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头号进攻性武器肯定要数经过航母化改造，可以搭载 F-35B 隐身战机的出云级轻型航母了。关于这级航母呢，有一个新闻，在不久之前一次美日联合军演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再次降落在日本海自的出云级二号舰加贺号上。
3: 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2025年11月19日报道，在10月下旬举行的日美双边联合演习中，四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隐身战斗机和一架 CMV-22B 鱼鹰轻转旋翼机，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加贺号轻型航母上进行了起降作业。这也是加贺号有史以来搭载固定翼舰载机最多的一次。此前的2022年至2024年，加贺号进行了第一次航母化改造，将飞行甲板前端由梯形改为矩形，并加装耐热涂层以承受 F-35B 尾流的冲击。第二次航母化改造将于2027年3月至2029年3月进行，将对舰内系统进行改造，而出云号的类似改造将于2028年完成。2025年9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发布新的舰艇分类标准，新增 CVM 分类。这一缩写在美国海军中通常代表航空母舰多用途，而日本则将其解释为多用途载机巡洋舰。
7: 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新修订的舰艇分类当中呢，不再藏着掖着了，他们是直接把出云级划分到了 CVM 分类当中。那么出云级和其他的轻型航母相比，它的作战能力怎么样？
6: 出云级轻型航母完成所有的改造之后呢，确实具备很强的进攻能力，但是呢，我认为它是一个欺软怕硬的这样的一个武力工具。
7: 怎么说？
6: 因为经过改造之后，它的排水量也就是2万吨左右，即使搭载 F-35B， 如果说考虑到还要有舰载直升机同时的运用，那么它单舰所搭载 F-35B 的数量大概也就是10架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数量想要进行高强度的作战和持续的作战，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再加上呢，原本就是轻型航母，上面没有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包括呢它的这种弹药的储备量和航空燃油的储备量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所以说呢，如果日本海上自卫队胆敢利用出云级的轻型航母去挑战一个强大的对手，肯定是自讨苦吃，甚至可以说呢是必败无疑。
7: 好，至此呢，我们已经盘点了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相关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包括了加快新舰建造，开始接收远程导弹，另外研发新型的远程导弹，也加紧和美军进行联合演练等等。从这一系列动态当中呢，不难发现日本海自有一些全新的发展趋势，而且似乎看起来非常的危险。张先生，您怎么分析？
5: 我觉得呢，第一个趋势就是大型化。那比如说它的水面战舰，它正在这个计划建造的宙斯盾搭载舰排水量超过了1.6万吨。现在的它的大型化的趋势，它就会导致它有一个在远洋作战方面有一个非常高的提升。这也表明呢，日本自卫队它的图谋不仅仅在亚洲。第二点呢，进攻化的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刚才我们都谈到了它的战舰上，它未来要装备战斧巡航导弹，也可能会装备自己研制的这种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不仅仅进行防御作战，还要进行进攻性的作战。第三点呢，就是要进行航空化，因为一支海上力量现在作战呢，往往呢要依靠空中力量进行打击。现在呢，日本也在改装它的这个出云级，把它改装成准航母，搭载 F-35B 战斗机。这也需要呢，我们全世界，我们亚洲国家要保持非常高度的警惕。
7: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呢一起盘点了近期日本自卫队令人警惕的一些新的动态。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兵此前表示呢，日本加速军事扩张，包括进攻性武器装备发展远超专守防卫所需的军力，这不禁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警惕担忧。 日方究竟意欲何为？我们要求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切实尊重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关切，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0: 去了一生的积蓄。那么这里面体现出了古人怎样的财富观呢？三言二拍中的财富故事对于现在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启发呢？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二集，财富与命运。三言二拍是产生在晚明时期的作品，而晚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特征就是，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对于财富的观念较从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关于财富的话题是三言二拍谈的最多也是谈的最有意思的一个内容。这里有一夜暴富的大喜，也有瞬间致贫的大悲，更有发财之道的细致总结。那么发财致富是命中注定还是另有玄机呢？那个时代的发财之道对于现在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启发呢？河北大学谭田路副教授笑谈古今传奇，带您一起感触古人的心怀律动，为您勾画亘古不变的世态人心。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二集，财富与命运。
1: 应该说对财富的追求始终是人类最强烈的愿望之一。我们都知道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面曾经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然呢，说皆大概是有些过分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尽有许多不为钱财所动的仁人志士，有许多金钱所买不到的非常可贵的感情。但是呢，假如我们说它是人类最基本的，或者说维护这个社会运转的最基本的力量，那我们说无论如何是不会出现什么过错的。晚明处于封建时代的末期，所以呢，这个好色好货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之一。三言两拍的作者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自然就会领受到这样一种时代的氛围，这些东西在他的作品里面就会有所体现。这样的作品呢，在三言两拍里边是很多的，比如说像转运汉玉挑洞庭红，徐老普义愤成家，蝶居奇乘客得住等等等等。而在这些故事里边写的最令人拍案惊奇的故事，让所有人都会感到非常有趣的故事，恐怕就是这个转运汉玉挑洞庭红这个故事呢。它来自于拍案惊奇，它也确确实实会让许多人拍案惊奇。我们刚才说了，这是一个和财富有关的故事，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好像说了一些别的话，好像作者抒发了一些关于命运的这种感慨。他说什么呢？他说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不如图一个现钱的快活。接着又说，命若穷，拾着黄金变成铜；命若富，捡着白纸变成布。你说这个人假如你要是有运气的话，你捡张这样的白纸啊，它会变成一块布啊。假如你要是倒运的话，你明明捡着是块金子，到你手里边也会变成一块铜。听了作者的这个讲法以后，我们似乎有点泄气。这个分不是说鼓励大家追求财富，好像是要让大家安于命运似的啊。紧跟着呢，然后又讲了一个故事，似乎是想印证自己这个观点。就是说有个姓金的老汉呢，一辈子含辛茹苦拉扯大了四个儿子，而除了拉扯这四个儿子之外呢，他还艰苦朴素的，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最后攒起了800两的银子。这800两银子呢，他是把它中间啊都用红色的绒线串好，哎，放在自己的枕头边，每天在睡觉前都要摸索一番，这样的话心里面好感到很暖和，是吧？然后就安安稳稳的，然后进入他的梦乡。这样的日子过了很久，到他70岁生日那天，他跟自己的他的四个儿子说：“啊，我这辈子含辛茹苦没什么别的，啊，攒下了800两银子，啊，一共是融成了

我过两天呢，然后就把这个银子分给你们，让你们每人两个，以后就自己都过自己富足的日子去吧。这个说完这些话之后，几个儿子很高兴，这爹要给几个孩子分钱了，大家当然都很高兴。但是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当天晚上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八个雪白的大汉，每个大汉腰中都系着红色的绒线，然后就到他的枕边来想。

0: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你告辞。说完抬腿就走。这个金老汉觉得非常奇怪，猛然惊醒，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哎，然后再摸枕头边的时候，这八大锭800两银子已经全部不翼而飞。这个作者似乎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财富就是这么难以捉摸，命运就是这样充满了突兀和转折。不要说你所还没有得到的钱财，你根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就是那些已经得到的，假如命中不是你的，似乎也会随时离你而去。当然了，我们似乎是以为作者是要给我们讲什么命运啊等等这些东西，实际不是，这不过是一个一开始的时候一个入画而已。作者很可能是希望用这样的一种说法来平抑一下自己已经被那个钱财弄得滚烫的心，另外也是给那些普通的读者看的，因为毕竟大多数读者他是没有钱财的，平民普通的百姓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边都是绝大多数，大家在看到这个开头的时候很可能会觉得自己舒服一点，因为这就是我的命运。在发表了一些关于命运呀、钱财呀等等的这些议论之后，我们的主人公终于出场了。我们常常在出场的时候我们说欢迎某某某闪亮登场，但是这个文若虚却绝对是暗淡登场。他暗淡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他的外号就叫做倒运汉，照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倒霉鬼，外号就是这个。中国过去形容一个人倒霉啊，有这样的说法，叫做靠山山倒，靠水水流。你这儿有一座山吗？你就一靠的话，这个山应声而倒。那你靠这个水吗？这个水就流走了，你什么都指望不上。又有一个更通俗的说法，这是这个作品里面说的，说你这个人要倒霉的话，那就是喝口凉水也塞牙，放个屁也砸脚后跟儿，就说这个倒霉就倒到这样一种程度。这个文若虚他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么他最经典的倒霉的个案是什么？有一年夏天，他不是苏州人吗？苏州的扇子做得很精美，在北京卖得很好，于是他就运了一批扇子到北京去准备贩卖，结果就从他的扇子一到北京，这个北京就开始阴天下雨。结果好不容易天气放晴的时候，当他把这个扇子拿出来的时候，发现凡是上面有什么写的字儿的，有画着画的，全部都粘连在一起，一打开以后都撕了，根本就卖不了钱啊！只有那些白的比较便宜的，没有任何书法绘画在上面的，勉勉强强卖了钱，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这只是他经商的这个个案之一啊，大凡这些年做事都是这个样子，只要他做什么买卖，做这一行准赔啊，最后他就是这样子，闹到最后以前家里边传来这个钱全部没有了，自己光身一人，当地人们都管他叫倒运汉啊，所以对他已经失望，他自己也觉得这辈子大概就这样过去了。但是他的命运终于发生了转机，
1: 没想到这个十足的倒运汉正在走投无路之际，他的一个朋友一个不经意的建议竟然为他创造了一个发财的机会，这次机会竟然使得已经对经商心灰意冷的文若虚意外地觉得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机会呢？
0: 他有一天他正在路上走的时候，忽然一个泛海的客人，就是做那些远洋贸易的，到现在来说对吧，明代我们知道这个船运业非常发达，那么郑和当初的时候曾经下西洋对吧，那个时候的航海技术还是比较高的。一伙泛海的客人，其中有一个叫张大的就跑过来吧，然后又跟他说这个我们就要出海了，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块去一下？这个文若虚说这个我正好想去一下，你们带着我出外看一看海外的风景，这辈子也没算白活 张大又说了，这个反正你要出去做海外贸易是很赚钱的，你为什么不做点生意呢？啊，他说别，我一提到做生意我都是害怕的，再说我也没钱。哎，张大就说那好办，我来给你准备一些钱。于是就出去找这些朋友，去了一会儿，然后很气愤就回来了，拿着一两银子。说到钱，大家都摇头，啊，这个我们几个不错的兄弟凑了一两银子给你，你看看，买点什么货物啊？所以这个文若虚拿的这一两银子，一两银子折合现在300-400块钱这个样子，说这就是我要做外贸的这个本钱了，是吧？这个好像也办不成个什么远洋进出口公司什么之类的，是吧？也就哈哈一笑，想干点什么呢？忽然之间抬头看到岸边有卖橘子的，一种很便宜的橘子叫洞庭红，啊，心想我弄点橘子去，路上呢也让大家吃几个，是吧？也见得我的一片心意，他也没有打算把它卖啊什么这样的，于是就把这些橘子搬到了船上，这一走啊就是好多天。走了一些天之后，终于到一个港口了，一个外国的港口。到了外国的港口之后，别人都去做买卖，文若虚没买卖可做呀。忽然想起来，哎呦，我那筐橘子呢？那橘子是很容易坏的东西，千万别烂了。然后马上就把这个橘子搬过来，到码头上晒，一个一个摆在那个地方。远远的阳光一过来，霞光万道，大家都过来看，这是什么东西？文若虚也不解释，拿起一个剥开皮儿，搁嘴里就吃。大家惊呼一声，原来是吃的，卖不卖？我说是怎么不卖啊？给钱就卖嘛。然后一个人拿出来一个钱，一个钱儿，这个钱儿是银子做的，大概这个分量不到一两，也差不多这个样子，是吧？这拿开以后就要从他这儿买一个，这个文若虚也不知道他要买多少，一两银子，这是我这个全部的价值，是吧？也不知道要买多少合适，先看看。结果他吃完一个之后，又掏出一个钱来，哦，文若虚明白了，这是要一个银钱买一个呀，非常高兴，卖了许多，卖了许多之后又涨价了，快卖完了，卖成2个钱一个了，啊，卖了2个钱一个，又卖了一些之后，忽然远远的人骑着马过来了，说都不要再卖了，我要把这个东西全卖了，孝敬长官。这个文若虚说，这个刚才已经2个钱一个了，现在要3个钱一个，啊，那个人说也不算贵，然后就掏出另外的跟一开始那个钱儿不太一样，就说这个钱儿一个买你一个行不行？不要，就要刚才那样的钱儿，3个买1个啊！这个人又掏出一个钱儿来，这样的一个钱儿买这个买一个怎么样？文若虚说这也不行，别人都笑，他们笑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具体认的东西不一样，有人认面值，有人是按重量啊。于是文若虚这些橘子卖了多少钱？这些橘子一共卖了差不多接近1000两的这个银子，啊，这个文若虚就发财了，他心里面非常高兴，都说我倒运，今天我有转运的时候。我们也认为这个差不多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应该就是说他已经走运到极点了，但是还有一笔更大的财富在等待着他。回来的路上，这个到了一个荒岛之上，哎，然后这个文若虚是因为初次出海嘛，见到荒岛的这个风景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就下来去观看这个风景。别人都已经见惯不怪了，这有什么呀，是吧？不就是这个荒岛吗？文若虚不听，坚决要出去。这个《楚可班拍案惊奇》里边写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作者在后面写，假如我当时的时候要跟他在一块儿，我就是两脚走不动，我拄个拐也要跟他一块儿去，但是别人没这种意思。文若虚走着走着，忽然抬头一看，非常吃惊，在他面前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乌龟壳，足有一张大床那么大。他心里边就很诧异，说我也见过乌龟，但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乌龟。我回去要跟别人说我见过床那么大乌龟，别人一定当我撒谎，我开玩笑逗他，哎，我要把它拿回去。于是弄了个袋子，然后把这个乌龟就背回去了。背回去以后，大家都感到很可笑，啊，也是这个文先生怎么搞这样一通东西，啊，有什么用啊？于是有人开玩笑，哎呀，说呀，它可以敲成小乌龟壳熬龟板胶嘛，是吧？有人说这个东西它完全可以当我们遇到非常大的疑心事的时候用它来占一卦，一定是非常灵验呢。其实大家都在讽刺它，啊， 这个文若虚呢，这个时候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凭别人怎么来讽刺他，不改初衷，就甭管怎么着，哎，我就要把他带回去，啊，带回去，我自有用处，啊，大家也不知道他这个用处到底是什么用处。别人再怎么讽刺他，文若虚也只是得意，啊，就这样走走走走走，船过了也不知道多长时间，顺风顺水，就来到了回航到了福建一带。福建这一带呢，平常跟这些人做生意的是一个叫马宝哈的波斯人。马宝哈有个，他们做生意有个特点，就是说一来先接待，接待的时候这个座次怎么排，是按照这个你的本钱的多少来排的，谁这个货多值钱谁就坐首位，那个货少不值钱的就坐在末位。这个文若虚这时候虽然已经有好几百两银子了，但是毕竟什么货也没有买，就那个大乌龟壳是吧，然后没有办法，只好坐在最后的一位，啊，这个吃完了以后闷闷不乐的，啊，到第二天的时候，马宝哈又来，走到船里边，突然之间抬头一看，看见这个大乌龟壳，吃了一惊，然后就问这个宝货是谁的，别人就发出一片哄笑，啊，这除了文若虚，谁还买这玩意儿？文若虚听了这些嘲笑之后，脸都红了，是吧？没有想到马宝哈不是这样想的。马宝哈表情非常严肃，说为什么不早说，昨天亏待了这位客人，今天重新摆宴席，于是办了宴席，为首的那几桌办得更好，咱们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昨天吃的是皮皮虾，今天换成澳洲大龙虾了，是吧？这个昨天可能吃的是小河蟹，今天换成超大的大闸蟹，哎，反正就是做了这样一些调整，昨天吃的是小鱼儿，今天吃的是大黄花，整个这一桌比昨天的规格绝对是不同的。那做好之后，吃到一定的时候，然后非常小心地问文若虚，你这个乌龟壳卖还是不卖？这文若虚说卖吧，啊，就说卖多少钱，这文若虚也不知道卖多少钱，是吧？这个伸出一个手指头是吧，这个数就卖了，啊，这个马宝哈就说这是多少，这个旁边人跟马宝哈开了个玩笑，是吧？我看文若虚的意思要10000两银子，结果这个马宝哈摇摇头，这是开玩笑，这是不卖的。你说到底值多少钱？你跟我说一说。文若虚就是说，我也不知道到底值多少钱，也是从海外带来的，是吧？您看多少钱吧。说你说个钱。文若虚小心翼翼，说多了吧怕不靠谱啊，说少了吧又怕卖便宜了，最后咬咬牙，最后是50000两银子，50000我就卖了。然后这个时候马宝哈听了以后大喜，说你不要后悔，50000两银子。这个文若虚心想，只要你不后悔啊，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是吧？于是请众人作保，最后是买定了这个东西，钱不够，然后又把这个房产呀什么之类的，最后折了5000两，最后以50000两的银子卖了。卖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很好奇，凭什么这个乌龟壳就值这么多钱？这时候马宝哈跟大家解释，亏你们航海这么多年连这都不知道，你难道不知道吗？龙有九子，其中有一子就叫做驼龙，就是这个形状，这个壳不值钱，主要的是什么呢？当找到万年之后，最终退下此壳的时候，24节肋骨之中，每一节肋骨之间都有一个硕大无比的夜明珠，这颗夜明珠乃是无价之宝，卖到我们那个国家，就这一颗大珍珠就能够卖50000两银子，其他的都算是文先生送给我的。这个听了这个之后啊，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惊奇啊，还是不信。最后马宝哈带着他们的暗示之中撬开其中的一节，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珍珠，放射出来的光芒闪闪烁烁，约有1尺多长。当然文若虚拿了这个钱以后也决定不再回苏州了，啊，他就留在了福建，做了闽地的一个富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对于什么人能发财，当时的老百姓有着自己的独特总结。导运汉文若虚的发家过程可以说就是个典型的明朝末年的商人发财故事。那么这里究竟透露出那个时代的人们怎样的财富观呢？它与西方的财富观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0: 那么关于文若虚为什么能发财，作者给我们找到了两个原因。第一点就是他运气实在是好啊，难道不是吗？他搞了一筐橘子，这筐橘子就能够卖到接近1000两银子。这个橘子是非常容易腐烂的东西，假如我们要想拿着一筐橘子去卖的话，恐怕没有几天，天气不好的话，这个橘子就烂掉了。至于那个大乌龟壳，更才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别说你不知道有这样一种东西叫做驼龙，就算是你知道你得到它，它没有最后成熟，对你又有何用呢？你只好把它像个传家宝一样近乎绝望地传下去了，谁知道传到哪一辈才是10000年，几乎没有用的。另外一个就是作者告诉我们的，这个文若虚是一个很厚道的人，他是个品德很好的人啊。这个作品里面有体现，就是说他一开始下船的时候，他就想着买一些橘子，为了答谢那些帮助自己的人。即使自己得到一大笔钱之后，他把那些原来的时候得到的那些几百个啊、上千个这样的这个银钱，全都分赠给了其他的众人。啊，这别人说还是太便宜了这个马宝哈了，文若虚不是这样想的。他说：“我们本来当个垃圾的，因为他能够识得货，给我们指破了。”所以我们还要感谢人家才对，钱到底挣到多少是个多，多少是个少呢？别人都一致地称赞他，文先生还是宅心仁厚，所以才能够得到这些的钱财。这是作者给我们找到的两个原因。那么关于文若虚的财富故事，以及文若虚本人对这一套富贵的看法，我们不妨把它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里边来看，我们才能够更深地体会到其中的韵味。我们跟西方的这种财富观念比较一下，关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别。那么在大概5、4之前之后，有过非常长的讨论，其中得到的一个比较受到公认的说法就是，中国的文明是主敬的、主德的，西方的文明是主动的、主利的。就是说，如果把它用在财富方面，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往往倾向于把财富看成是对一个人美德的奖赏，或者是他命运就应当如此，而西方人更强调的是，它是对于一个人的能力和智慧的这样的奖赏。啊，我们可以就是说说得更宽泛一些，假如文若虚的这个故事让一个西方人讲，一定不是这样讲的。他一定不会总结出来最后这两条结论是说只是运气好，或者只是说他有着非常宽厚的仁厚的这样的心。那么作者一定会就是说总结出来一些其他的道理啊，比如说这个知识就是财富，是吧？这个马宝哈为什么能够因为这个发一笔大财？我们知道他要卖的话，到他的国家可以卖180万两银子的，是吧？因为他有这个知识。如果是说这个文若虚是西方财富的故事的主人公的话，那么作者也一定会让文若虚最后做出这样的举动。也就是说，第一个，他首先会算一下这个卖橘子到底有多大的概率赚钱。假如他算清了这个概率赚比赔的这种可能性大的话，尽管他知道很可能这一次出海这个橘子会全部烂掉，他也仍然会一次次的把这个橘子装满他的船，向着茫茫的大海进发。因为他知道只要赚上一次，那么其余的几次失败都是可以不用考虑的。另外，占了这个大乌龟壳便宜的这个文若虚也可能会积攒一些其他的知识。他当然知道这个再捡一个大乌龟壳的可能性基本上是零，但是赚了大乌龟壳钱的文若虚很可能会增长其他很多的关于财富的认识。他比如说下回再遇到个大螃蟹壳、大虾米壳等等的时候，他就会注意好不让这些获得财富的机会与自己失之交臂。
1: 纵览三言二拍中商人发家的故事，良好的品德几乎成为商人发家致富先决条件。然而在转运汉玉桥洞庭红这篇故事中，除了体现好人致富这个传统思想之外，更深层的是文若虚的一夜暴富、橘子卖高价这两个细节， 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背景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他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高产诗人，彪炳青史，冠绝古今。他又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悲情战士，梦断疆场，屡被罢官，怀揣毕生遗憾，终老青山。在个人情感上，他更是有着一段惊涛骇浪的经历。虽然为爱他留下了千古名篇《钗头凤》，但却被人指责是爱情的懦夫。一个在战场上死都不怕的血性男儿，在爱情面前为何会如此的懦弱不堪？在他矛盾人格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刻骨铭心的经历？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侠骨柔情陆放翁》，敬请收看。
0: 我们知道，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它常常是夸张的、变形的反映。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呢？或者历史现实是什么呢？文若虚为什么会赚这个钱？归根结底是因为他选择了出海贸易这条路，是这个出海贸易带给文若虚一笔巨大的他想也未曾想到的这样的财富。这个财富积聚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别人感到非常大的诧异和震惊，他们不可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突然之间变得这样富有，于是就附会出这样一个故事。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罕见，它就存在于明代的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明代最有钱的富豪，大家都知道的恐怕就是沈万三了，是吧？我们说人的名树的影，南京的沈万三谁不知道？这个沈万三富裕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一个这个史实是这样说的，说是朱元璋啊刚刚建立了明朝，他定都在南京，他要把这个城墙呀、要修葺一下。这个政府刚刚建立又没多少钱，于是他就想找人帮他修。找到谁呢？有人说沈万三有钱，就找沈万三去。找到了沈万三，这个他就要求沈万三自己呢，就是说承担一部分修成的任务。就沈万三一个奔儿都没打，完全可以。然后朱元璋就问你修多少，这沈万三一开口就让朱元璋有点不高兴，说我跟陛下对半修成。他说你修一半我修一半，这也有的说法是说他修三分之一啊，更常见的说法是说他修一半，我跟陛下对半修成。朱元璋一听就不高兴，对半修成，你以为你是谁？跟我做皇帝的对半修成啊？但是政府实在缺钱啊，就答应了。修完之后，按说一般人来讲这也够可以了，没想到这个沈万三真是太有钱了，花了这么多钱，觉得这个钱还没花痛快，意犹未尽，我钱太多了，于是又向朱元璋提出来要赏赐全国军队每人一两银子。这个话就让朱元璋彻底的暴怒了，你是什么人，你敢赏赐全国军队啊？抓起来他就要把他给杀了。当然马皇后求情，人是没杀，不过流放云南啊。当然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很多啊，你最简单的是做人要低调啊，你不要太牛了，是吧？当然我们说的不是这些，我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只是在讲这个沈万三太有钱了。这个沈万三原来是一个出身并不太富裕的人，他后来做生意很短的时间内积聚了这么一大笔可以说是数不尽的财富，民间都对这个很好奇啊，说这个沈万三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积聚了这么多的财富？大家不明白，于是民间就附会说沈万三家里边有一个聚宝盆，这个盆子里边各种各样的财宝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说呀，沈万三的聚宝盆和文若虚的乌龟壳实际上 他们是一种东西，他们所反映出来的就是当时有很多商人借助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然后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财富，在很短的时间内富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普通百姓觉得这个很难理解，于是就用这样的方式做出了令自己满意的这种答案了。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关于这些橘子然后卖到了那么多钱，它其实也是有着那个时候的社会背景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在金融史上有一个秘密，有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秘密，就是说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阿拉伯等等，他们都是用银子来铸钱，但是中国很特别，在非常长的时间内它是用铜来铸钱的，用这个很便宜的铜来铸钱，带又不好带，拿又不好拿，有时候做一个很大的买卖然后要投很多很多的钱，直到中国从宋代以后白银才开始比较流通，而且银子也还是以它原始的形态按重量来的，大家都是交易都是几两银子几两银子几钱银子几钱银子，但是普遍的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在我们讲的文若虚在海外冒险的那个故事里边所提到的什么用银钱儿什么来换一个橘子等等，其实就是这样的对海外的这样一种印象的这种在文学作品里面的这种反应。当然了，真正的货币学家一定是不相信这个故事，因为银子尤其是说差不多快到一两银子远远比那个橘子要值钱的多，这种情况是不大可能的。所以通俗文艺它毕竟是通俗文艺，它反映的是一种印象，而不尽是完全准确的这样的历史和现实。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一个人究竟怎样才能变得富有，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古人可以说是充满了探索的精神。尤其是明代的时候，商品经济飞速发展，人们对发财的渴望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那么在三言二拍中，冯梦龙和林萌初究竟为我们总结出了怎样的发财之道呢？这些财富故事对于现在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
0: 那么三言两拍的作者对这个问题考虑的也很多，他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很多方法，比如说炼丹、点金术，这大概是许多生性浪漫的人所做的一个梦想啊！只要我有了这个点石成金的手指头，点到什么什么什么上就会变成金子。关于这个梦想，古代的中国、外国等等都有很多啊。这是作品里面写到，你只要修成神仙法术啊，或者说练成点金术，这也不是不可能。第二就是步入社会上层，那么学武的人就是靠着自己的武艺一刀一枪搏一个风起因子，文人呢就是通过科举这道窄门最后飞黄腾达步入社会上层，那么自然钱财也就会滚滚而来。第三是掘得巨金，挖到很多很多的钱。那这种方法呢在过去的时候并非完全不可能，那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有个特点，就喜欢挖个坑把什么东西都埋里边，是吧？这所以现在考古经常考古考出来这么多东西，古代没有银行嘛，你存起来以后它也不挣利息，摆在这儿又怕丢了，所以很多人都选用这种方式来作为储藏自己财富的一种方法。作者也写到了一些挖到银子的故事。另外第四种就是经商所得，关于这些得到财富的这些方式，其实三言两拍里面它也是有侧重。对于那些希望靠点石成金赚钱的人，炼丹赚钱的人，总体来说三言两拍作者的态度是否定的。他讲了一个故事，说这个他说有一个人呢他就找到了唐伯虎，说唐伯虎啊，我看你是个有大福气的人，咱们一起来合作炼丹啊，你出一些这个银两做银母，就是这个，然后咱们学成以后 点石成金，你就可以赚到非常非常多的钱。这个唐伯虎就说，天下人多如恒河沙数，为什么你就找到了我呢？那个人就是说，你是个有大福气的人，所以我找你，别人一般人我还不找。唐伯虎就跟他说，这样吧，咱们商量好，我光出福气啊，你来出这些钱，练好以后咱俩平分怎么样啊？那个人一听这个唐伯虎是个没法被蒙蔽的人，然后就灰溜溜走掉了。那么作者其实告诉我们，假如你遇到这种人，你就拿出唐伯虎的方法来，保证是没有错的。那么靠点石成金，大部分情况来讲无异于痴心妄想。那对于别的，比如说挖到银子呀，啊，比如说通过科举飞黄腾达了等等，作品也有涉及，但是作品涉及的不太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其实主要还是这些普通的市民靠着自己的经商，然后在商业上获得的巨大的利润。追求财富已经成为那个社会的主流意识，而得到财富的方式又以经商，尤其是海外经商作为最主要的这样的渠道。这就是三言二拍里边这些财富故事所告诉我们的那样的一个社会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当然了，所有的故事除了是它本身之外，总还有一点其他的东西。这个三言两拍里面的故事也是这样子。那么跟西方这些财富故事相对比，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假如说西方故事主要激发起来的是我们的雄心和斗志的话，那么中国的财富故事除了有这些之外，还有点别的，那就是它强调一个人要有品行。那些比较富裕的人，包括文若虚啊，跟他的这种非常宽厚的这种性格是有密切的关联的。那么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加进了很多关于命运的议论。这些故事呢，对于我们无疑是有好处的。我们现代人读一读三言两拍里面的财富故事，至少可以有两点启示。第一点，他提醒我们不要太见利忘义。你要知道，品德常常是得到财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二点，他告诉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命运，这样在我们在经商也好，看待财富的时候，就有一种比较达观的态度。赚了钱固然感到欣喜，就是你没有得到什么东西，你也不必太过懊丧，因为这就是你的命运，它让我们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使我们得到心灵的一种安慰。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下讲再见。
1: 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兄弟如手足，义乃同胞等等千古名句，都说的是兄弟之情。那么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为什么那么重视兄弟之情呢？三言二拍中讲述兄弟之情的故事，对于现在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启迪？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三集，家产与兄弟。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开始工作周的第一天了啊！感谢您在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 AM 166收听我们1629给您带来的直播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贺涵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以及清晰的节目。那如果您没有收听过数字电台的话呢，那非常的简单，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打开 DAB， 您会在数字电台的首页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高峰期是吧，这个堵在路上了，哎，听听广播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呀、天气状况等等，那您呀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将您的车载收音机给打开，您会发现呢，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当然了啊，如果您的车的年纪比较大了啊，譬如说超过了20多年什么的，那咱们的车里可能不会自动更新出这个 DAB 的电台，但是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这个车载收音机里啊会自动多出 DAB 的波段了，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是建议啊，如果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本地，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啊，您通过数字电台 DAB 呢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之外，像咱们本地的一些重要的主流的媒体，咱们听众朋友们啊了解一些政策的来源渠道啊，比如说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同咱们全华语广播啊一道啊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那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0到7:00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为大家准时开通。那免费的啊，大家畅所欲言，如果对咱们今天呢近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的，甭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还是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亦或者说啊不是咱们节目里面的，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特别有趣，想要和柯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任何消息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畅所欲言，13004730038。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 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也无需全科医生转诊，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每天节目的开场都非常的冗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呢，克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啊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件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一些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数百万澳洲人紧守着已经不再适合自己的工作，不敢冒险面对未知。岗位或许带来安全感，但代价并不轻。当外部环境变得严峻时，还有什么比和一个熟悉可预测的人温暖相拥更让人安心呢？经历了市场整合、利率下行放缓的2025年后，在澳洲的我们，在一种冷静的乐观情绪中，是开启了新的2026年。二月的伊朗冲突很快给澳洲商界带来了一阵担忧，也推迟了从澳洲日之后通常会出现的新工作机会激增。在截至二月的一年里，工作流动率是从7.7%降至7.2%，略多于100万名澳洲人更换了雇主或企业。单看这个数字，似乎情况很稳定，但同期裁员人数是升至了257,900人，两者放在一起却说明了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澳洲人感觉自己更可能是被推着离开，而不是主动跳槽的。外部市场机会寥寥，对工作保障的担忧又增加，大家也就更用力拥抱住现有的岗位。这种紧抱有时确实令人满足，工作能带来学习机会、晋升空间和适合自己的环境，但有时它只是贴在问题上的创可贴，让人停留在原地，以职业抱负来换取所谓的安全感。这场放缓并非平均影响了所有的人，女性的工作流动率是下降0.8%，降至7.1%，是男性0.2%降幅的3倍以上。医疗保健业虽然由于体量庞大，换工作人数绝对是最多的，但其5.7%的工作流动率仍是各个行业当中最低水平之一。调查中，45至64岁这个年龄最大的组别流动率最低，只有4.6%。因此，与其说整个就业市场停滞，不如说我们真正被卡住的是资深白领的职业道路。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联邦外交部长黄英贤上周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了一项合作。那么澳洲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与中国山东大学合作，数百名中国学生后续安排待定。那在叫停这项合作后，有关部门仍在研究如何处理通过澳洲国立大学与中国顶尖大学合资项目来到澳洲的学生。这项合作项目是由澳洲国立大学与中国顶尖大学山东大学共同设立的联合科学学院，原本安排中国学生先在中国学习三年，再到堪培拉学习两年。澳洲国立大学位于堪培拉的大型校园，也是国防及情报机构招募和培训人员的基地。澳洲人报是率先披露了黄英贤参议员终止这项大学间合作的决定。美国此前已把山东大学列入到外国机构黑名单，指其从事有问题的活动。而国际教育助理部长朱连 Hill 在今天证实，联合科学学院被认定违反澳洲国家利益，并提到了美国对该校评估状态的变化。他说，如果我们认定某项安排违反根本安全利益呢，就有权来采取行动。联合科学学院于2022年启动，已有数百名中国学生通过该项目来到了澳洲，仅首批学生当中就有61人是来自山东大学。对于仍在澳洲的学生能否顺利地完成学业，又表示政府正在与该校处理相关问题。而澳洲人报还报道了黄英贤致澳洲国立大学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在这项安排根据中国法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范围内，学校必须以不可抗力为由于2027年1月18日前来终止这项涉外安排。而澳洲国立大学已表示会照

为奥联储改革的一部分，10月1日起，商家将不再对通过信用卡、储蓄卡或者 MasterCard 网络进行的支付来收取附加费。改革背后的原则很简单，消费者看到的价格就应该是他最终要付的价格。比如，如果一家咖啡馆菜单上显示一杯燕麦拿铁的售价为6.5澳元，那就不能再向使用借记卡支付的顾客收取6.57澳元，也就是0.07元的手续费，或者向使用信用卡支付的受顾客呢收取6.63澳元。但附加费从账面上消失，并不意味着刷卡不再产生成本。一些机构可能会选择直接上调食品的价格，或干脆取消某些支付方式，而不是自行来承担剩余的费用。那 Macquarie Bank 在上月宣布，将取消在 DEFT 系统上直接使用信用卡或借记卡支付租金的选项。我们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一份今天发布的报告称，若联邦选举改为每4年在固定日期举行，澳洲或可因此获得930亿澳元的提振。报告由倡议组织 4-Year Terms 发布。报告指出，10年举行2次选举而不是3次，单是选举开支就能够节省50亿澳元。 4-Year Terms 认为，延长任期有助于做出更好、更有效的政治决策，也更受私营部门的支持。按照现在的规定，联邦选举必须每3年举行一次，但具体日期是由当时的澳洲联邦总理来决定，而各州和领地的选举呢，则均为4年一届，除塔州之外，其他的所有地方都实行固定任期。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4，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觉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新闻没有播报多少，但是啊，没办法，我们也要结束啊，因为我们还有更多的新闻呢，是在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那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啊，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啊，具体发生在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件又分别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接下来呢，柯凡要和大家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又发生了哪些最新的具体的消息和事情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报道，南澳的下水道堵塞问题最多的郊区现在已经揭晓，同时官方也公布了每年上万起管道堵塞事故的主要诱因。根据 SA Water 的最新数据显示，上一财年记录的下水道堵塞事件是一共26,629起，相比上一财年的28,824起是下降了7.6%。数据表明，树根依旧是堵塞管道的头号原因，一共造成了17,392起堵塞。那湿纸巾、油纸堆积以及其他不可冲排杂物，则是另外几大主要诱因。堵塞问题最严重的郊区为南澳阿德莱德南部的 Morhitville。该财年是一共发生675起堵塞事故，比第二名的 Rose Trevor 是多出了200起。Flagstaff Hill 以及 Happy Valley 是位列榜单的后续位置。该财年的堵塞数量是介于335起至372起之间。那 SA Water 的负责人表示，居民在家中稍加注意就可以避免大量的管道堵塞事故。我们持续开展的 Healthy Savers 宣传活动，不断提醒着居民，从水槽和马桶排走的物品会对地下管网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会给自家的房产来带来故障。 SA Water 会继续推进 Healthy Savers 宣传活动，向居民科普哪些物品可以安全冲入下水道，避免地下设施的进一步受损。

下面新州方面的消息，那么在新州悉尼华人区的聚集区是发生袭击事件。随着调查的继续，警方公布了一段监控录像，录像中的一名男子或者是能够协助警方来进行调查。那么事件呢是发生在2025年的11月6日星期四下午的1:25左右，一名57岁的男子在悉尼的 Ashfield 火车站遭到了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袭击。而事发后呢，警察接到通知并展开调查。那么随着调查的深入，在一年后的今天，警方是公布了一段监控录像，录像中的一名男子或者是能够协助调查。据描述，这名男子是中东人，年龄为30多岁，身高约170厘米，身材偏瘦，留有棕色短发，左侧颈部有纹身，右侧前臂有字母纹身。这名男子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时，身穿白色棒球帽、红色 T 恤、黑色短裤和白色鞋子，他还推着一辆黑色婴儿车，而车内还有一名幼童。那么听众朋友们，任何有相关信息的人都请您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300 1800-333-000。

下面一条依旧忻州方面的消息。忻州警方今日是公布了一通通告，一名华人男子在忻州悉尼失踪，警方呼吁民众能够提供线索，协助寻找其下落。28岁的张其正最后一次与人联系是在2026年的7月3日星期五。由于目前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其家人都无法联系到他，便向 Street Jot Police 报案了。警方随即是展开调查。由于他的失踪非常反常，警方和家人都十分担心他的安危。据描述，张其正是亚裔，身材偏瘦，身高约175公分，留有黑发，戴着眼镜。据了解呢，他经常在 Hurstville 地区活动。那么任何知道其下落或者相关信息的人，请您立即报警，也可以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线索。

近日，澳洲本地媒体进行的一项深度调查发现，一些高度加工食品是正通过包装和营销让消费者误以为产品比实际上更加的健康，其中甚至包括面向婴幼儿销售的食品。例如 Rafferty's Gordon Mixed Berry Yogurt Bottles 面向最低十个月大的婴儿进行销售，包装上印有水果和酸奶，并标榜 99% 水果和酸奶，但产品含糖量实际上是超过了 60%， 而且大部分属于添加糖。而另一款 Kiddy Licious Roseberry Crispy Tingles 则是强调用水果制作，包装上印有苹果和覆盆子，但含糖量却接近 66%。 曾为澳洲大型食品企业开发产品的食品技术专家 Min Shin Tan 表示，让孩子从小接触到高甜度食品可能使他们逐渐习惯更甜的口味，并将这种饮食习惯延续下去。而调查还发现 100% Natural 等宣传也存在着灰色地带。澳洲品牌Mavers 曾在他们此前的 Low Carb High Portion Bars 上面使用过这一宣传语，但产品中含有乳化剂和添加香料。纳坦表示，澳洲法律并没有对 Nature 做出明确统一的定义，因此食品营养中营销中经常会使用这一说法来误导我们的民众。那么Food Standard Australia New Zealand 董事会成员的 Mark Lawrence 表示，超加工食品目前已经占澳洲人目前饮食日常摄入的将近一半，但健康星级主要根据糖、脂肪、蛋白质、纤维等指标计算，并不考虑食品的加工程序。这意味着厂商可以通过加入纤维粉、分离蛋白或者用人工甜味剂代替糖等方式来提高评分。那么澳洲联邦政府目前正在审查监管相关的法律，公共卫生团体希望能够借此来推动食品标签的制度改革。他表示，消费者最不了解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每天都在被食品营销所误导，他们购买一些自认为很健康的产品，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他说，我看到很多的年轻家庭们给孩子吃的食品都是超加工食品时，他说，我真的觉得很难过，这些孩子应该得到更好的吃到更健康的选择。

好，接下来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令人揪心的。据某知名这个社交网站上一名网友发布的笔记称，周末在维州墨尔本附近的一处国家公园，有三名钓鱼爱好者同行，一男两女。那么其中一名女爱好者是不慎掉入到大海当中，而据发帖者称，事发后急救人员紧急出动了直升机和快艇，在海上是持续搜索了超过两个小时，但最终还是非常遗憾的没有能找到人，没能把人给救回来。从网友发布的视频画面来看，当时海面上可以看到直升机，远处还有救援的船只。不少网友看到后都表示心里非常的难受，有人问会不会被鲨鱼吃掉了，有人说浪太大带走了，很难找得到。那么愿海钓的同胞休闲娱乐的同时呢，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维州的警方救援机构或者是相关的本地媒体对这起事件公开通报，因此呢，包括具体事件的事发地点、落海经过、身份等细节呢，目前还都无法确认啊。我们也只是从咱们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这条消息，很多网友都猜测呢，事发地点呢可能是大家熟悉的 Wilson National Park， 也就是华人们常说的 Wilson Prom 威尔逊公园。

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我们依旧是以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来结束我们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那么在墨尔本的一名妈妈晚上带着孩子开车回家，刚刚把车倒进他自家的车道，就被三名歹徒是突然给围住，其中一人呢还拿着一把大号的菜刀。这起事件就发生在上周五晚上的9:20左右，地点呢是墨尔本东南区的本特雷。44岁的妈妈刚回到了她的家啊，三人突然上前威胁她，逼她交出保时捷的车钥匙。那这名妈妈呢是当场被吓得摔倒在地，受了轻伤。而更让人心惊的是，她车里当时呢还有自己10几岁的儿子。邻居听到他的尖叫声后赶出来帮忙，看到妈妈被歹徒从车里弄出后，随后三人是开着他的白色保时捷逃之夭夭。那更夸张的是，这辆被抢走的保时捷之后一路在墨尔本的南区和西区啊疯狂的飙车，甚至是不开车灯。凌晨的2:10左右，警方在 East Link 试图进行拦截，但司机根本不停车。警方随后是展开追捕，但因为其车速太快，驾驶方是非常的危险，最终是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对嫌疑人的追捕。没想到啊，歹徒开到了 Eastern Freeway Springwell Road 附近的道路施工区域时，是突然掉头啊，直接逆向冲进了迎面的车流啊，结果保时捷和一路的啊面包车呀等等是迎头相撞。而最前面的面包车司机是一名51岁的男子，那目前为止呢是仍在医院来接受治疗，所幸他的伤势是没有危及生命。而保时捷车里面的三名年轻人也全部受重伤，其中19岁的司机被困在了车内，需要消防和急救人员把他救出来。目前呢警方在警方的看守下，三人是均进行住院治疗。警方已经逮捕了并起诉一名21岁的克雷特男子，他被控严重的劫车、持械抢劫、非法袭击、危险行为以及盗窃机动车等多项罪名。而另外两项同伙呢，分别是19岁的 Parkham 男子和年仅17岁的 Silva 女子，目前也都在医院接受治疗，并由警方进行看守。对于很多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啊，这起事件最让人后怕的其实不是车被抢，而是妈妈带着孩子回到家门口，竟然还被人直接给围堵抢车。最主要的是啊，这三名犯罪嫌疑人里面啊，年仅最大的也只有19岁，还有未成年人。那即使说啊发生了譬如说不幸失去生命等等啊，由于对方是未成年人还不能啊，是吧，大家都懂的，这就是现在维州，现在咱们澳洲 teenager 的情况。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大家稍事休息我们在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下半场黄金时刻内容当中。在下半场的节目，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赛事、赛果等等啊，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哥伦比亚华人亲历致132死的强震，称刚睡醒感觉房子摇晃，赶紧从六楼跑下逃命，墙体出现裂纹不敢回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澳洲东部时间8月10日的22时34分，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政府最新通报，目前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

最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先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则是经济施压。巴加埃还说呢，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

根据最新的消息，美军非洲司令部证实，一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其社交媒体 X 上面发布贴文称，该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一个机场附近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目前尚未发现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据初步调查，没有证据表明坠机系由外部干扰造成。

十名中国公民在大洋洲涉嫌非法采金被抓扣，中国使馆严肃提醒，该国黄金产量全球第十一。就在昨天凌晨，警察、移民局及矿产石油部在布干维尔自治区科帕尼地区展开了联合执法行动，在一非法采矿点抓扣了30名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如遇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国驻巴西使馆寻求协助。

最新消息，美国已撤销逾17.5万非移民签证，多因犯罪活动，部分针对庆祝查理·科克遇刺者。

总统李在明今天表示，将通过均衡发展和大力培育尖端产业，打造不可替代的韩国。他称，超大规模尖端产业培育是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种子，并要求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消除阻碍早期投资的因素。

根据中新网的最新消息，印度中央邦拉吉加尔县是在昨天上午发生一起暴雨引发的事故，那么该暴雨造成的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据报道，一辆载有11名同一家族成员的面包车在通过被洪水淹没的路段时，是被急流卷入到暴涨的排水沟，造成9人死亡，另有2人是逃生。警方表示，持续降雨导致排水沟水位暴涨，洪水漫过路面，通行条件十分的危险。当地居民曾多次提醒司机不要强行通过，但司机未听劝告，车辆驶入积水路段后，很快就被急流给冲走了。

斯今天的最新消息，如果针对西部城市扎维亚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持续，该公司可能宣布遭遇不可抗力并全面停止扎维亚炼油厂运营。当地石油设施近日来是连续遭遇无人机袭击，此前扎维亚炼油厂一储油罐是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并坍塌。

七日爆发了公务员招考舞弊案，有数千名涉嫌作弊的考生是被取消了录用资格，而原本排在第132名的女考生清马提亚也因此是递补直接升至全泰国第一名。那按照最初成绩，她排名全国第132位，也就是说排在她前面的131个人全部涉嫌考试作弊。

州军政管理局是在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通报称，俄罗斯今天凌晨使用了导弹和制导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市发动了大规模的组合式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19人受伤，袭击造成4栋住宅楼及非住宅建筑受损，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获得了救助。

间，今天的上午10点，中国气象局处于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3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国的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

就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称，台湾不是国家，不存在国格一说。我们来听一听视频报道的原声是如何的。

出，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补充一个小常识，联合国

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1。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国际单元的全部内容。内容有点短啊，有点少啊，但是呢，我们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最后一个板块啊，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单元当中。那么在体坛速递的单元当中，也就是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左右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同步为大家开通，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畅所欲言啊，只需要文明用语即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贺凡，我们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在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节目啊，是接近尾声了。那么当这首熟悉的 Dynamite 又响起的时候，就预示着我们黄金时刻是和大家一起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和娱乐圈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和消息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进入到咱们体坛速递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那么75-4412局比赛呢，一局未丢，就在今天凌晨的智利圣菲利佩，中国 U17 女排用一场3-0横扫把墨西哥给撕成了碎片啊！三局比分分别为25-12、25-15和25-17，在还剩一轮的情况下是提前一轮，把 B 组的小组头名是判死在了咱们中国队的自己名下。那么身为卫冕冠军的中国女排，哎，底气啊就是这么强。那其实从赛后的技术统计可以看得出，每一项的上面啊，就表明两支队伍并不在同一个这个水平维度上面啊。进攻40-27，中国队是高出了对手13分，拦网13-1啊，中国队是对手的13倍。墨西哥在网口几乎是寸步难行，而发球上面中国队是12-2，那几乎中国队的发球轮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卡对方一下。就连自身的失误啊，中国队也是4-17，比对手少了14-17啊，比对手少了3个。那么在这个从全场的比赛看啊，中国队是没有赢球是没有任何的悬念的。四轮战罢呢， B 组的积分榜是这样的，中国队卫冕冠军，4战全胜，积12分，赢12局，输0局。而排在紧随其后的就是没有这个只输一场的了，排在紧随中国队之后的是秘鲁女排，秘鲁女排4战2胜2负，积8分。排在第三的是委内瑞拉，2胜2负，积7分。菲律宾同样2胜2负，积7分，排在第四位。而墨西哥1胜3负，排在第六，排在第五位，积6分。而墨西哥1胜3负啊，但是他们输的3场比赛呢，全部都是2-3输掉了比赛啊，所以输一场也会积1分，而3-0赢的那一场积3分。所以啊，别看墨西哥只赢了一场，但是积分却有6分。所以说，现在目前排在第二位啊的秘鲁和排在第四位的菲律宾，这2、3、4、3支队伍均为2胜2负，但是他们的积分是8分、7分、7分，他们的这个名次并不安稳，而且啊是很不安稳，因为少胜一场的墨西哥积分和他们啊只差1-2分，那一场胜场呢就可以超过他们，一场3-0或者3-1啊。而突尼斯4战全负，积0分，小组垫底。那么就在明天的上午10点钟，我说的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的时间，那么中国队是将对阵最后一个对手秘鲁队。对于已经提前锁定头名的中国来说，这场比赛纯粹啊是荣誉战也好呀，练兵战也好啊，可以说中国队啊就可以提前一场让主力选手哎给休息一下，让这个替补阵容上来给增加一下经验，或者说是磨合一下阵容，可以提前练兵了。而同一时刻的 C 组，那被号称是本届世锦赛死亡之组的 C 组啊，这个日本队，咱们亚洲的强队啊，是非常的打得非常的挣扎啊，4场比赛过后啊是仅仅取得2胜2负，而且这一组当中呢啊同样没有一支球队可以全胜，而曾经在世界排台上叱咤风云啊，让众多对手都闻风丧胆，连续蝉联2次奥运会冠军的巴西女排，是直接在 C 组把自己打成了6支队伍当中的倒数第一啊。目前4场战罢，巴西女排是0胜4负啊，直接4连败垫底，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提前丧失了小组出线的这个机会啊。最好的可能性就是争夺4个小组对吧，前4名出线，那6支队伍前4名出线，巴西女排竟然是提前被淘汰了，他们只能去争夺第17最好的名次了啊。
可以看出本届世锦赛啊，一些没听过的国家的女排队伍都是让人眼前一亮啊，不能说是以黑马的姿态能够夺得小组第一，但是呢至少是成功的起到了一个搅局的角色。像传统强队巴西女排啊，直接是4战0胜4负啊，被提前一轮淘汰回家。而亚洲的传统强队啊，属于很难被爆冷的这么一个风格的队伍，那就是日本队了。虽然日本队啊常年矗立在这个排坛的高手的行列当中，但是他们呢属于面对着中国队啊、意大利队还有塞尔维亚队这三支队伍，日本队是几乎是取胜的概率为零啊，他们也爆冷不了这咱们中国队、塞尔维亚队和意大利队啊，他们也爆冷不了，没有太大的机会，而反而是面对着美国队和巴西队这种比较技术全面的靠这种整体的队伍，日本队还经常能爆冷他们。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想要在日本身上爆出冷门来，你像巴西啊、意大利啊、土耳其啊，这些是吧，靠一个一两个明星球员扛着整支队伍前进的这些球队啊，反而是容易被日本队给爆冷。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能够在日本这支排球队的身上爆出什么冷门了啊，因为日本队啊说白了就是靠防反打不死啊，打的是一个整体排球，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上的叫得出名的，不能说叫得出名吧，就是知名全球的、享誉全球的这么一个当家球星啊，没有。可能说10年前还有木村沙织，那也只是在亚洲范围内啊，算得上是头号主攻。那没有，所以说啊，这支日本队即使是非常稳定的日本队啊，在本届世锦赛当中4轮战罢也仅仅是取得了

那么啊、一共四个小组，24支队伍，本届世锦赛啊、每个小组6支队伍，到目前为止4轮战罢，能够保持全胜的只有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而只有中国女排是4战全胜，连赢12局不失一局。美国女排呢，在面对着弱旅的时候啊，阿根廷啊，面对着阿根廷的时候也是丢掉了一局，所以说啊，本届世锦赛真的是很难让人猜想最终的这个冠亚军的归属啊，因为咱们中国女排呢，派出的也不是咱们的传统的国家队，派出的是以江苏青年女排为核心的骨干队伍来参加的本届U17世锦赛。想想啊，这个中国女排呢，在青少年级别一直都是世界排坛的不可被忽视的最强的一股力量啊。那么其他的国家像传统的强队巴西、意大利、美国等等，在青少年阶段啊，像 U17 U15 U19 U21 啊，这一些世锦赛级别呢是没

接下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凌晨，大概在五六点钟的时候啊，2026年 WTA 1000级别赛事，也就是说除大满贯之外最高级别的网球赛事，多伦多站结束了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的焦点战。在这个多伦多赛事当中啊，郑钦文是直接就是没有资格参赛，然后其他的所有中国选手全部在首轮啊就都回家了。那么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谁身上呢？依然是啊，在节目当中柯凡经常提到的我们目前中国网坛的最资历最深的老将，88年出生目前37岁的中国老金花张帅，依然是在张帅的身上。虽然单打首轮出局，但是啊，作为大满贯三个冠军在手的名将，世界排名也是目前双打排在世界第5的中国金花张帅，搭档他的曾经的老搭档之一西尼亚科娃，耗时73分钟直落两盘横扫亨特克拉夫奇组合，是进入到了本届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女双4强当中。那么这场比赛是直接让他们创造了两大记录啊，而且是拿到了保底的36万美元的奖金，是可谓名利双收。同时呢，也是将这件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这个关注度给持续的维持在了中国赛场。要想象一下啊，如果张帅也被淘汰了的话啊，没有任何中国球员参加的一项 WTA 1000级别的这个高级别的赛事，他们的收视率会如何呢？

0: 错误啊，我想起来了，这站比赛啊，所有的这个中国选手，不管是男选手女选手，除了张帅之外，其他所有的选手单打首轮全部出局。那么在之前的上周末的节目当中，柯南还给大家说啊，就靠一个老将张帅啊，首轮呢张帅单打呢是面对着自己之前职业生涯交手过7次的普丁塞瓦。张帅曾经是之前的战绩是7战0胜7负啊，那么未尝胜绩，在本站多伦多1000首轮呢是战胜了普丁塞瓦，是翻过了他的一座大山啊。37岁的张帅对上24岁的普丁塞瓦，张帅是终于啊靠着他老而妖的这个经验是取得了对对手的首胜，也是终止了自己对对手的7连败啊。在第8场比赛里是成功刷新纪录，进入到这个第2轮当中。而在第2轮呢，张帅又是啊面对着曾经的法网大满贯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世界第4位的奥斯塔彭科，张帅是直接打了对手一个6-0、4-0啊，还记不记得呢，听众朋友们？让奥斯塔彭科一局没打得，到第2盘的时候啊，奥斯塔彭科是直接0-4的时候就直接退赛了，我不跟你玩了。赛后两个人也是非常的友好啊，因为张帅和奥斯塔彭科呢也是双打的搭档啊。曾经啊，张帅和奥斯塔彭科作为搭档是拿到过 WTA 500级别的冠军的啊，赛后也非常的友好啊，两人又是拥抱又是握手的。奥斯塔彭科也是恭喜张帅啊，成功杀入到32强当中，直到32进16的比赛呢，啊，面对着目前女网的可以说是网坛霸主啊，世界排名第1的萨巴伦卡，张帅才是以4-6、4-6啊。负于世界第一，遗憾的止步32强。虽然张帅是输了，但是那场比赛打的却非常的顽强，也非常的好看啊，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第57位的选手和世界第1位的选手在交锋，感觉就是啊两个大满贯决赛的选手在对决。所以说这个张帅也是维持了 WTA 1000多伦多的比赛的在中国市场的热度。那么张帅呢在双打赛场已经杀入4强，我们希望张帅组合啊能够成功的拿下这个本站比赛的冠军啊。他和西尼亚科娃如果能够拿下冠军的话，这对组合的双打积分将会来到单赛季的第7位，是能够成功进入到年终总决赛的，是在本赛季呢排名前8的选手是可以进入的。同样啊，张帅和这个西尼亚科娃半决赛的对手是和张帅搭档获得过大满贯冠军的由比利时人维尔滕斯和施耐德组成的这样一对新的搭档。那么维尔滕斯个人的双打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1的位置的啊，张帅个人呢是排在世界第5。张帅和维尔滕斯组合呢在今年的法网当中是成功的啊拿下了法网的冠军，可以说这对组合啊是非常的强势的。而张帅和维尔滕斯呢本赛季的冠军积分，这对组合呢是排在了目前的世界第5的位置。可以说啊，张帅和两位选手的这个单赛季的世界排名啊组在一起都排在了目前的世界前8位，可见这个咱们张帅啊是老将，张帅是双打方面的一个万金油啊，怪不得是有这么多的世界单打排名前10的好手啊都喜欢和咱们的张帅来搭档，也是包括咱们澳洲的选手曾经张帅的老搭档啊，虽然两人搭档没有拿到过大满贯的冠军，但是啊却拿到过3次大满贯的亚军，那就是咱们澳洲曾经的一姐啊，我说的一姐是单打一姐，老将已经退役大概7-8年的啊斯托瑟。那么张帅在今年法网夺冠的时候还说错了啊，夺冠的是澳网啊，在咱们澳网夺冠的时候还感谢了现场为他加油的老搭档斯托瑟啊。 这么一聊呢，时间过得就飞快，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了，我们的新的节这个广告啊马上要弹出来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将近2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啊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黄金时刻就是这样了，我是克凡，祝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克凡在全澳华语广播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心灵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休息，
3: 北京时间7:0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